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见此如面，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一位母亲带着六岁的女儿啊，在服装店挑衣服，然后呢，她妈妈呢就一件一件的试穿，每换一件啊，这个小姑娘的眼睛就亮晶晶的喊啊，说：“妈妈，妈妈，你穿这件太好看了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隔壁试衣间啊，也有一位那个女士在试衣服啊，然后呢，就发现隔壁试衣间的门就被轻轻的推开了，一位稍微有点胖的女士探出了头，哎，就是一瞅就不咋好意思，脸红着，声音非常小的就跟这个妈妈说：“说那个，亲爱的美女啊，你能不能把你女儿借我用一下？”就可能她穿衣服没人表扬过她。觉得这个女儿情绪价值给拉得满满的，你就借她用一下，你夸夸我，让我有点自信。

昨天哈，我就逗我老公，我说老公啊，今儿我心情不咋好啊，你跪跪榴莲逗我开心开心呗。然后老公说说，哎呀，你看媳妇儿，你看你不开心了哈，我跪榴莲可以，跪啥都行，你开心就行啊，但是咱家没有榴莲了呀。要咋说哈，就是女儿就是妈妈的小棉袄，真的那关键时刻真有用啊。这时候我女儿就跑到我家垃圾桶旁边啊，就从那个还没来得及扔出去那个垃圾里边翻了半天，翻出了一块榴莲皮儿。

娘就喊说，妈妈，这有榴莲皮儿你用吗？用啊，姑娘你，哎呀，太好了。

逛街的时候哈，我就看着男装打折，我就寻思啊，顺便给我老公买一件吧，我就买回去了。哎呀，他顿时感动得不得了啊，说你媳妇儿你咋这么好呢，哎呀你对我太好了，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呀，说亲爱的你对我真好，以后我找媳妇儿还得找你这样式儿的。我让他大家脑补啊，这话说的一点求生欲都没有，脑补大家啊，反正收拾完了让我给。

我闺蜜的男朋友啊，对我闺蜜说，说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寝室老大。然后呢，我闺蜜就问说：“真的呀？哎呦，那他们都老听你话了？”她男朋友说：“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我说啥，他们都得做啥，我说咋的就咋的。”然后她，我那闺蜜就说：“那不太可能吧？说她不咋信呢，就不用我闺蜜她不信哈，就是先换做谁都不能信。现在谁能归你管呢？那凭啥跟你住一个寝室？你说啥就是啥呀？”那是不是抓着点小把柄或小辫子啥的呢？后来她男朋友说，说这谁敢不听我的哈，我动动脚趾头他们都老难受了。后来破案了，咋回事儿？她男朋友那个床啊，正好什么路由器呀、啊、插座啊都在她那块儿。谁不听来吧。那上大学时候搞我也听啊。

记得有一次小明学习开学前就作业没写完啊，然后就开始补寒假作业呀，就是那是可能是小明人生中第一次通宵学习啊，从来没有过。然后天亮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都能飘起来了，一宿没睡呀，补寒假作业，第二天开学了。但是呢非常幸运的是啥呢，通过这一宿的努力呀，他的寒假作业写完了。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妈就跟他说了件事儿，他瞬间就崩溃了。他爸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啊，那个要给他办转学，开学这个今天呢先不用去了啊，等这个手续办完了之后呢，完了直接上新学校报到。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觉得是我的话哈，不去上学去我能挺开心，但是我昨晚通宵补作业，我真就是心情可能挺复杂。我开心啥，我今儿可以给在家补觉了。我不开心，你说我这写的一宿作业我没交上去，我图屁，哎呀。

小芳对小红说，说我上次暗示我男朋友啊，我跟我男朋友说，说女人喜欢能长久保存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呢我就得到了一枚钻戒。你也可以试试对你男朋友用这种方法，就真的女人都喜欢这种东西啊，女人都喜欢能长久保存的东西。那是啥呀？就是金子呗，是不是？哎，都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呢小红就用这个方法对她男朋友试过了，她男朋友呢咱也不知道是听不懂啊，还是真的不爱小红啊，是咋回事啊。第二天呢她男朋友送给了她一包防腐剂。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在餐厅啊偶遇了初中同学小明啊，在餐厅偶遇初中同学，但是这个初中女同学就不记得他了，就不记得小明这个人了，然后小明就提醒他，哎，说你还你记得你这个在学校小树林跟你男朋友约会不，然后被学校处分了的那个男生你还记得吗？然后当时这个女同学脸就红了，一看就不好意思了，说啊，那你是那个，还没等他说完，小明说啊，没错，对，我就是当年告密那人，我看见了，我跟老师说的。

说小红啊，昨天去相亲去了。相亲啥呢？说看了相了两个亲啊，说一个呢就是身材挺好，但是稍微有点矮；另一个呢长得挺帅的，但是身材不咋行。然后小红就纠结了一个晚上啊，说那选择哪个呢？就一宿也没咋睡觉。第二天呢，媒婆就给他回话了，啊，说那个啥，说这俩人啊都没相中他。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昨天呢，我手机不小心就落在那个出租车上了。幸运的是啥呢？这司机师傅吧，竟然把这个锁给我解开了，你说。然后吧，打开之后啊，就给我朋友打电话了，哎，就联系上我朋友了。把这手机呢，我就拿回来了。我就问那个司机哈，我说你，我这是人脸识别解锁的，你咋打开的啊？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的那个啊，我拿着那个刘亦菲的海报一下就开开了。哎呀妈，当时跟我说的哈，我就寻思，我说这世界上还有跟我长一样漂亮的女生呢。少遇啊，真的。

有一天晚上哈，我就听我老公睡觉在那哭，我就赶紧给我老公叫醒了，我就问他咋的了，然后我老公说的梦见自己又结婚了。妈，我这一听我说那不挺好的事儿吗？我说你不早就想换一个吗？哭啥？这不高兴事儿吗？老公说的是挺高兴的事儿啊，我入洞房一掀盖头一瞅还是我。让我一脚从床上蹬下去了。我咋的呀我？

有一个同学发说说，说请问学校军训的枪是自己带还是学校给发呢？我在线等。你就说吧，他问那个问题，你说气人不哈？我挺来气，我给他回复了，我说都自己带的，我家没有，你家要是枪多的话，能给我带一把不？那玩意儿军训谁给你还？脑瓜你怎么考上大学的呀？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夕阳醉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白。
1: 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
0: 张敬轩这位在华语乐坛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歌手，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歌曲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张敬轩的好听歌曲，感受这些旋律背后的情感与故事。

断点这首歌呢是张敬轩的成名作，旋律优美，而且呢情感深沉。歌词中的掌纹上的丝丝断点，是否意味着情路已经终结，直击人心，让人回味无穷。

只是太爱你。那这首歌呢，以简单而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张敬轩的经典之作。

0: 那这一首好听的《酷爱》呢，是张敬轩的代表作之一，粤语版的《吻得太逼真》更是广受欢迎。这首歌呢，以强烈的节奏感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张敬轩独特的音乐魅力。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2: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笑忘书》来自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张敬轩用温暖的唱腔表达了成长中的无奈与感慨，深受听众喜爱。

张敬轩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张敬轩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嗓音，更陪伴了许多人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0: 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4: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5: 娱乐最前线。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

0: 好听的音乐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节目内容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陈小春的巡回演唱会啊，上海收官站上演了比任何一首情歌都动人的一幕。当镜头扫过观众席，捕捉到了高举创意的应援牌的应采儿的时候，陈小春呢也是被镜头捕捉到了，在舞台上当场呢情绪失控，感动哭了，转身来擦眼泪。这个场面啊，就是全员应采儿那个射牛式的顶级操作。他毫无顾忌地坐在观众席，高举两块显眼的手牌，左边写着一个，然后右边写着一个哈，一个都不许跑了。这个操作哈，就瞬间引爆了全场哈，也将呢最直白又深情的告白精准地投送到了舞台的中央。那我们也看到了，说这个一个都不许跑，这短短一行字哈，信息量巨大。2.0 呢，指代陈小春的这个巡演第二季，然后呢，也是呼应其巡演的主题，一个都不许跑，既是观众对于演出安可的这种期待，也暗示了对于家庭圆满的守护。就是与两个人有两个孩子嘛，就是形成的那种巧妙的关联吧，更像是一句充满归属感的家庭宣言。

0: 最张扬的方式传递最深沉的爱意。这对娱乐圈呢，著名他在闹他在笑的夫妻，再次用他们这个独特的互动模式证明了真正的甜蜜未必是这个悄声的耳语，也可以是当众喊话。应采儿的社牛恰恰是他安全感十足和爱意澎湃的体现，而陈小春呢，这个泪奔了，而则是卸下了所有的外壳之后，对于这份爱最真实的回忆。一场演唱会，一首歌曲的时间，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好的模样，不是谁依附谁，而是我在台下为你骄傲呐喊，你在台上为我感动破防。这波社牛式的应援真的是赢到了。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五一档的这个电影了哈。今年五一的假期呢，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那么影片阵容呢也是持续加码。截止目前呢，已经有这个《浴血困牛山》、《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森中有灵》、《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门牙》等等18部这个影片定档了五一档了。那么蕴含了这个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元素的题材，类型比较丰富哈，看点十足，那么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喜好。我们先看一看哈。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浴血困牛山》，这个上映的时间是5月4号。那它是以1934年这个红六军团西征的真实历史为背景吧，用这个实际手法再现了红军战士面对数倍以的敌人，然后为掩护大部队，主动诱敌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当俘虏，集体跳崖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红军英雄的千古壮歌。那我们再来看《寒战1994》，上映时间是5月1号。这是一部犯罪动作的电影，讲述了一桩富商绑架案背后，英方、警方还有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这个纠纷，然后呢，包括这个纷争啊等等，以及暗流涌动当中，权力格局的新一轮的重塑。影片呢是大家都知道吴彦祖啊，包括刘俊谦啊、吴康仁还有这个谢君豪领衔主演的，并有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等众多的知名演员来加盟，所以我觉得这个《寒战1994》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时间敢死队上映时间是5月1号。那么这个电影的讲述就是陷入人生低谷的护工张小兵与一群身患这个重症的却乐观坚韧的病友朝夕相伴，彼此救赎，最终呢重拾生活勇气的温情故事。影片呢以那种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的这种议题，用这个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了平凡人当中哈最直面困境的那种乐观与力量。影片呢是由陈思诚编剧并且执导，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张弛等喜剧演员主演，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温馨观影的体验哦。
1: 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呀呀呀，我有。
0: 我们再来看下一部《三心两意》，上映时间是5月1号。喜剧电影《三心两意》，那围绕是一场荒诞的情感闹剧展开，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这个婚姻版的谍中谍。影片当中的人物关系错综交织，在不断的反转当中，那接连呈现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影片呢是由林依晨还有那个张一凡、孙艺洲等主演，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轻松解压的喜剧之旅哦。森中有灵上映时间5月1号。那电影呢改编自于同名的小说，讲述的就是东北两组家庭因一桩悬案三代人纠缠40年的命运的故事。那影片呢是由这个原著哈来这个指导编剧，并且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说有于和伟、高圆圆、韩庚还有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特别出演。哎，这一部我觉得大家还是蛮有期待和看点的。

下一部电影呢就是《消失的人》，上映时间是5月1号。电影呢围绕一桩哈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当中，实则呢也是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犯罪痕迹。那么影片啊节奏比较紧凑，以环环相扣的案件将悬疑的张力与惊悚的这个氛围拉满了。影片呢我们也看到有刘浩存、郑恺领衔主演，这个无疑走进电影院，那我觉得也是解锁楼宇间的那一种悬疑迷局哦。

0: 下一部电影《门牙》上映时间是5月1号。现实题材的电影《门牙》讲述就是青年这个一个演员哈，然后呢他是骑摩托车吧，遭遇了意外，然后导致女友失去了2颗门牙。面对这个拮据的经济状况，为给女友装上最好的门牙，倾尽所有为爱寻牙的故事。那么这部影片呢是由张宇、陈浩宇领衔主演的。
1: 有点胆怯，
0: 纵横四海上映时间5月3号，经典电影纵横四海 4K 的高清这个修复版的重映哈。那么影片呢讲述的是什么，这个大家也可能也都知道了吧。这个影片呢是由吴宇森执导，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等领衔主演的。
1: 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自问小心的防备。
0: 下一部呢就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上映时间5月1号。动画电影啊，《红孩儿》这个《火焰山之王》，将故事背景呢设置在了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哈，讲述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然后炼丹炉倾倒了，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那么影片呢也是将深挖红孩儿这位声音大王、善财童子背后的成长故事。那么电影呢由这个国内动漫团队精心打造，在火焰特效上面实现了技术突破，力图呢也是呈现就是那种视觉的奇观吧，大家还是蛮期待的哈，小朋友还蛮期待的。
1: 我有点胆怯，
0: 这个动画片就是《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上映时间5月1号。这是国民级动画的猪猪侠系列的全新电影，讲述的就是猪猪侠与好友，然后就是在这个新航空穿越，然后就是重回返回过去吧，以赛车为武器，然后对抗神秘的这一种状态的这个拯救陷入危机的车银神的这种银河当中。所以就是小朋友的这个世界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奇幻的奇妙的旅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哈。所以影片呢将赛车的竞速与时空的冒险巧妙的结合了，同时也融入了一些纯真友情与亲子守护的温情表达，不仅是和小朋友们这个友好的结伴观影，也是和家庭共享欢乐的时光。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穿普拉达女王二》，上映时间是4月30号。
1: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
0: 觉，所以这个五一假期呢一起走进电影院吧，来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时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呢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娱乐新闻。有网友分享出了在天安门广场偶遇到了明星夫妇张杰谢娜的动态。刚在北京开完演唱会的张杰工作结束之后并没有着急回上海，而是和谢娜一起带着女儿们逛天安门。那路人的镜头之下的一家也是幸福的令人羡慕。偶遇照片当中呢，就是陪伴妻女的张杰接下下了舞台的光芒。他穿着简单的黑色的卫衣，搭配了同色系的休闲的长裤，戴着白色的棒球帽和口罩，从头到脚包裹严实，几乎呢看不出明星的光环，只有身边的保镖和助理能够看出这是明星在出行。谢娜打扮呢也很低调，她穿着浅灰色的外套，搭配了白色的长裤，然后呢戴着这个橙色的渔夫帽和黑色的口罩，一身休闲的装扮清爽又减龄。路人镜头下的夫妻两个看着比实际年龄呢要年轻很多，完全不像四十加的人，看着最多也就三十出头。那婚后呢有三个女儿的张杰谢娜，女儿们也被这个拍到过，不过呢也是因为夫妻俩呢向来注重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所以呢即便是路人拍到了孩子们正脸呢，还是贴心的给他们打码了。虽然说两个女儿啊就是脸部被遮挡住，但不难看出来女儿们都很黏着爸爸。张杰的双手呢被两个女儿紧紧地牵着，走在中间呢被孩子包围的步伐呢却是不自觉地放慢，温柔又有耐心的样子和舞台上面那个又酷又飒的歌手判若两人，妥妥的女儿奴奶爸的这个视觉感哈。当然啊，走在另一侧的谢娜与这个屏幕上的形象呢也有很大的反差。虽然说没被女儿牵着手，但是谢娜呢也是有意放慢脚步跟随他们的旁边，状态松弛又温柔，和镜头前活泼开朗的他相比多了几分为人母的这种柔和。再看着这个张杰手里边牵着女儿们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得出来牵着他的左手的八岁双胞胎的女儿当中哈，一个呢是矮一些，然后一个是小女儿的，然后就穿着白色的上衣搭配的红色的小裙子，一头乌黑的长发，然后呢可能说像一个小洋娃娃一样哈，可爱也是拉满了。说起来啊，身为明星夫妇的张杰谢娜不管工作多忙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这次演唱会刚结束就带着孩子们到天安门广场，不少粉丝留言杰哥啊刚唱完演唱会就陪伴家人真的太拼了，还有粉丝打趣的称张杰这个体力不当歌手去当导游也能赚大钱哈。说到张杰和谢娜呢，最初呢不被看好到娱乐圈里边的模范夫妻，一路走来也是很不容易，这些年呢不管外界有多少流言蜚语，他们始终是相互扶持着把家庭和事业平衡得很好，尤其是成为了父母之后两个人都变得更加的温柔了。就是那次天安门广场的偶遇吧，也让大家看到了明星卸下了光环之后的日常。张杰不再是那个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手，只是一个被女儿牵着手的温柔奶爸。谢娜呢，也不只是镜头前活泼的主持人，是一个陪在孩子身边的妈妈。一家人在广场上面慢悠悠的散步，感受着这个阳光和微风，这样的平淡又温馨的日常才是最动人的风景哦。

到了53岁的蔡少芬啊，在新加坡的夜市被网友偶遇了，没有化妆，没有保镖，她简单的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阔腿裤，坐在嘈杂的大排档当中，专心吃着海鲜。图片里面呢，她的脸颊比较瘦哈，眼窝凹陷，然后呢皱纹清晰可见，和荧幕上那个光彩照人的皇后娘娘判若两人。2026年4月，蔡少芬飞往新加坡，此行呢也是作为受邀嘉宾来参加一个颁奖的典礼。那么他在下飞机的时候呢，在机场也被这个很多的粉丝围住，怀里抱满了鲜花。然而呢，在同一天，他的私人行程也被网友捕捉到了，地点呢是新加坡的这个夜市哈，一处露天的大排档。当天晚上的夜市也是灯火通明，人声啊这个鼎沸了。蔡少芬没有戴口罩或墨镜，坐在塑料凳上面，然后面前摆着这个蒜蓉蒸虾，还有鱿鱼啊，包括这个一些虾等等。她脖子上面挂着小围裙哈，头发随意这个扎着马尾，被拍到的时候自然的这个缩着手指哈。那图片当中也呈现了她真实的面部状态，脸颊明显干瘪，然后呢腮部呢也是向内收缩，原本精致的下颚线变得模糊了，眼下的卧蚕也是微塌，包括呢这个眼尾放射的皱纹清晰可见，就是整个人吧，就是有点瘦脱相的那种感觉哈。这种状态呢，与他前几天在小红书上晒出了精致妆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更直接的对，就是他来说呢，也是参加红星大奖的造型。他一身这个白色的精致礼服，然后呢，头发打理的也是一丝不苟，妆容比较完美，在红毯上优雅大气。从夜市的这个时刻到颁奖嘉宾，两个形象仿佛不同。同的一个人哈，蔡少芬出生于1973年9月17号，2026年她53岁，她17岁参加了香港小姐竞选的这个获得了季军出道。那她也凭借着《甄嬛传》当中哈皇后一角色在内地爆红。就在2026年初，她在街头呢偶遇到她，扎着一头这个亮眼的红色的发色哈，当时她穿着还蛮时尚的精致表这个妆容哈，然后呢状态呢被赞是靓妹哈。这次素颜的照片流出来，网友呢呈现两极了，一部分的声音感到震撼和意外，认为她的老态明显不敢认，另一方面的声音呢则表示理解和赞赏，认为53岁的这个状态啊符合自然的规律，然后呢欣赏她敢于这个素颜示人，面对这个衰老的真实态度。有网友指出，比起依赖的科技狠活的僵硬感，这种自然衰老反而是透着自信。蔡少芬的真实并非偶然，2026年4月，她和丈夫张晋晒出了一张就是吴美颜的自拍，两个人呢贴着头，蔡少芬眼角的法令纹，包括张晋的下巴的胡茬都是清晰可见的。网友们评论他们越老越有夫妻相，并且称赞这种呢不伪装的状态在娱乐圈是一股清流。那么张晋呢在采访当中说，他最珍惜蔡少芬就是从来不装哈，然后呢就这种接地气的作风贯穿他的生活。2025年3月，他在珠海的街头买鸡蛋仔，不仅排队购物，还主动帮认出他的摊主哈，来这个调整拍照的这个角度。同月呢，他在香港一家普通的面包店用现金来买面包，被网友呢调侃店面环境比较简陋，他也是毫不在意。2025年呢，他也在重庆的这个婆家过年，也被偶遇素颜陪婆婆这个遛娃，在茶馆给亲友倒茶，没有一点的明星架子哦。据公开的资料显示，蔡少芬身高173，她与张晋有3个孩子，分别14岁、12岁和6岁。2025年初，张晋心血管堵塞，然后呢也是接受心脏的支架手术，事后呢减少了高强度的工作。蔡少芬呢曾坦言差点做了寡妇啊，然后她长期呢主导育儿事务，自称呢10年没睡过整觉了。2026

着蔡少芬的几张比较显瘦的照片就引发了热议。当时呢，有网友呢猜测其状态与家庭压力有关，但其工作室回应呢，瘦与长期自律健身，并且晒出了健身的合照。在另一组与这个张晋庆生结婚周年的合影当中，蔡少芬的侧脸表圆润饱满，被称为是幸福肥。那么此次的这个夜市偶遇的事件呢，让公众看到了明星在精致包装之外最日常最真实的一面。镜头记录下了一位53岁的女性在烟火气当中享受美食自然的状态，没有滤镜，没有妆发，时间留在脸上呢是痕迹，但她坦言也是接受的状态，一同呢也是构成了这次偶遇的全部内容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刘嘉玲啊，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与王教授哈，这个回故乡看电影，然后叙旧情，与儿时的恩师同窗共度了一个难忘的苏州夜晚。这场温情满满的故乡之行，缘起于前一日的这个芯片的路演哈。梁朝伟学芯片这个寂寞的朋友，抵达了苏州昆山，开启了全国路演的首站。舞台上面，影帝身穿了大地色的休闲西服的套装，依旧是大众熟知的内敛的模样哈，话少而沉稳，被网友呢戏称为超级黑人。然后先有就是台下观众席当中吧，那刘嘉玲也是正低调的坐着，不声张不抢镜，全程默默的注视着丈夫，以最安静的方式为其芯片来助阵。路演的落幕之后呢，刘嘉玲也是并未即刻反感哈，而是带着梁朝伟踏上了回家乡之路，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苏州老家。刘嘉玲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与王教授回故乡看电影，叙旧情，与儿时的恩师同窗共度了一个难忘的苏州夜晚。一句王教授是他对于梁朝伟独有的亲密的这个称呼了，简单四个字满是夫妻之间的默契与温情。从昆山的芯片路演默默守护，到携手归乡来这个探访恩师的同窗，这对走过38年的风雨，结婚18载的夫妻明星退去荧幕上的光环，在江南水乡的烟火气当中展现出了最质朴的温情与浪漫，也让苏州的这个女婿梁朝伟温柔模样满是夫妻间的默契与温情哦。刘嘉玲的状态极佳，然后笑容明媚爽朗，少了红毯上面的那种凌厉的气场，变回了那个被故乡与这个亲友宠爱的家人。而向来不善于社交的梁朝伟，安静地陪在妻子的身边哈，话不多，却始终面带温柔的笑意，乖乖地跟着刘嘉玲问候恩师和老友。合照的时候呢，刘嘉玲与恩师坐在前排的 C 位，梁朝伟呢则是谦逊地站在了后排哈，眼神当中啊满是对于妻子亲友的尊重与谦逊，一静一动，一热一柔，两个人是互补又契合了，尽显这个婚姻最好的模样哈。那我们也看到刘嘉玲与苏州的这个渊源，远比一次探亲更深厚的多了。1965年12月8号，刘嘉玲出生在苏州，在这座温婉的江南水乡度过了她童年与少年的时光，直到1980年才随父母移居香港。尽管后来呢，她在香港的演艺圈放大异彩哈，我觉得这个，但苏州始终是她心目当中最柔软的角落。她曾多次公开场合和采访当中表示自己很喜欢回到苏州的老城区，到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那种感觉非常的亲切踏实。对于这个刘嘉玲来说，苏州不仅仅是出生地，更是她性格与气质的底色，江南女子的这种柔韧与温婉早就融入到她的骨血之中了。岁月流转哈，这个繁华落尽了，那我觉得这份根植于故土的牵挂，相濡以沫的陪伴才是最动人的风景，也让这一对明星夫妻在江南水乡留下了最温暖的印记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久未公开露面的这个张曼玉现身了北京出席商业的活动。作为五届金像奖的影后，61岁的张曼玉哈，近年来呢是处于半隐居的状态，但是此次现身呢依旧是瞬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除了一如既往的高级气质哈，那我觉得其他的这个外貌啊变化也是引来了大家的注意哈。活动当天呢，张曼玉是一身纯白色的造型利落亮相，她呢身穿总价值40000余元的米白色的短款外套和同品牌的阔腿的长裤，那整体造型呢是简约高贵，也是剪了清爽的黑色的短发的她，在活动的现场全程是笑容满面，举手投足之间啊气场十足，尽显岁月沉淀之后的优雅品味。尽管张曼玉在活动当中啊精神状态极佳，但是现场的照片流出来呢，她的这个脸部细节却引发了网友的讨论。许多的网友指出呢，张曼玉的脸部皮肤虽说紧致，但是苹果肌显得异常的饱满，表情略显僵硬，以往的这个自然优雅的形象有所出入。更有细心的网民发现，她的唇部比以前厚了不少，直言呢往日的樱桃小嘴不见了。那么继而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出现了诸多的面部略显怪异，然后呢医美痕迹明显等评论，甚至呢有忠实的粉丝感叹，希望曼神不要过度的追求医美，还是怀念她自然老去的样子哦。面对质疑呢，也有大量的支持者站出来为偶像发声，他们认为年过花甲能够保持如此轻盈的身材与这个挺拔的气质已属不易了，并表示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很美了，气质是整不出来的，明星为了上镜那进行适度的保养是无可厚非的啊。张曼玉近几年的生活状态比较低调，然后呢去年开设社交账号分享田园日常，展现了随性的一面，此次现身商业活动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讨论，再次证明了这位国际影后不可动摇的影坛地位。无论容貌如何演变，张曼玉所代表的港片黄金时代的符号依然是影迷心目当中不可磨灭的白月光。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在英国学喝茶。在英国做交换生的一年生活里，小静对这个高素质

0: 重教养、绅士礼貌的古老国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当他回国后，时常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既不是博大精深的大英博物馆，也不是巍峨壮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和白金汉宫，更不是罗曼蒂克的温莎城堡，而是英国人的下午茶。刚开始看到英国人对下午茶的喜爱甚至狂热时，他是有点接受不了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但是随着对英国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他居然被同化了，也成了热衷茶时间的一份子。小静这个来自于茶故乡的中国人，在本土没有养成喝茶的习惯，居然漂洋过海几千里，在英国爱上了喝茶。来到英国沃克小镇的第一天，小静就被英国朋友碧翠丝严格的下午茶时间给惊到了。只是约好下午一起去散个步而已，不用这么夸张吧。小静只拎了一只小包包，而碧翠丝呢，大包小包的茶具分门别类的装好。这场面一下子把她给镇住了，这还是去散步吗？这是要去表演茶艺吧？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盯着他惊讶的目光和好奇的眼神，碧翠丝仍然乐颠颠地打包了他的茶壶、茶杯、汤匙，甚至还有一只脸盆大小的茶托盘。小静毕竟是初来乍到，虽然觉得带着一堆茶具散步这件事儿难以理解，但还是强行忍住没有发表意见。大概是他疑惑的眼神太过明显，碧翠丝笑着朝他眨巴眨巴眼睛说：保证你不虚此行。林间漫步了一会儿，碧翠丝抬头看天，就自言自语地说：时间正合适。然后小静就看见他如同变魔术一般拿出了折叠好的地垫，铺在一块有树荫的碧绿草地上，又挨个把一套精美的茶具摆放好，接着拿出专门的保温器具，将热水和茶叶放入茶壶，又在等待的时间里抽空把精美的古瓷茶壶、茶杯摆放整齐，甚至还从背包里拿出了透明餐盒装好的几只司康，也就是英式点心，用来配茶饮。就这样，小静在户外喝到了人生第一顿正宗的英式下午茶。阳光温柔地从树荫里散落下来，在他们俩的衣服上印上了一点点光圈。看着小静吃饱喝足的满意表情，碧翠丝又对他眨眨眼：我说不虚此行吧。小静嘴里正忙着往下咽点心，闻言赶紧使劲的点头表示赞同。真是一个难忘的下午，简直太棒了。一顿英式下午茶收获了他这颗吃货的心，小静和碧翠丝的友情也突飞猛进。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本来小静以为像碧翠丝这样的下午茶狂热分子只是一个特例，但随着对英式文化的逐渐了解，小静才发现嗜茶如命早就深入了每一个英国人的骨子里。连老美都对英国人嗜茶的生活习惯调侃不已，在小黄人的电影里，英国人遇到天大的事情都要喝茶，被描绘得出神入化，追犯人要喝茶，楼塌了也不影响喝茶，只要人还在，随时随地都要记得喝茶。小静和碧翠丝看完电影，她差点笑崩溃。这就是我平时遇到的英国人吗？真是太贴切了。听到小静的调侃，碧翠丝不以为然。这算得了什么？就是打仗，我们也从没耽误喝茶。二战时还有一首英国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敲钟四下，全世界停下喝茶。小静听了目瞪口呆，打仗也有空喝茶？你停下喝茶，敌人万一挑这个时候进攻怎么办？碧翠丝听了有点脸红，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0: 艾叶蒸煮器。小静听了表示匪夷所思，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呢。战场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应该珍惜小命，全军尽茶吗？居然还为了坦克兵能按时喝茶，发明专用坦克茶具，这会不会太儿戏了？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看小静一脸的不相信，碧翠丝急了，把她拽到电脑面前，让她看看自己搜出来的图片。这是一种立方体的金属盒子，能有效利用坦克内的有限空间，不仅能让坦克兵们吃到热食，还可以用来烹茶。小静看完半天合不拢嘴，严重怀疑吃热食不过是个借口，毕竟在英国三明治之类的冷菜十分常见。这个设计只怕第一目的就是用来给不能随便外出的坦克兵们在坦克里煮茶用的。小静对英国人的爱茶如命又有了新的认识，毕竟不是每一国的茶饮爱好者上了战场都不忘喝两口茶的。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如何一秒钟之内从一群老外中快速识别出英国人？答案让人会心一笑。端茶杯的那个，正宗的英国人饭前要喝茶，饭后要喝茶，有事要喝茶，没事也要喝茶。小静想，除了上厕所不端茶杯，其他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们总是要把喝茶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为了让小静融入他的朋友圈，碧翠丝专门在周末举办了一个下午茶小聚会。在这个温馨的小聚会上，小静认识了另一位朋友安娜。他们俩作为新朋友还不太熟悉，加上小静那有点磕磕巴巴的英语，聊天也进行得断断续续，不时的冷场让她尴尬不已。好在碧翠丝及时的端上茶壶茶杯，外加三层的英式下午茶茶点，最下面一层是手指三明治，第二层是司康，最上面一层则是甜点小蛋糕。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小静这个吃货自然不会放过眼前的美食，而看到美食香茶，安娜的眼神也立马活泼起来，主动开始给小静介绍三层茶点的食用规则。一般英国的传统吃法是自下而上，由咸到甜，小三明治直接用手拿了吃。我最喜欢鸡肉和火腿口味的，你要不要尝一尝？听到安娜的热情介绍，小静连连点头，欣然同意。那迫切的模样让安娜咯咯地笑出声来，接下来话题就好展开了。他们两人就各种口味的手指三明治聊了起来，听到还有三文鱼芥末口味的，小静龇牙咧嘴的连连摆手，不要不要，吃不了芥末，我怕辣。安娜嘻嘻笑，凑到他耳边悄悄地说，其实啊，我跟你一样，只是不好意思跟碧翠丝说罢了。他有一次问我好不好吃，我不忍心就骗他好吃，结果后来每次都有芥末口味的，真是让我太抓狂了。小静听了和安娜对视一眼，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先前的尴尬气氛一扫而空。中间层的司康不容错过，安娜替他掰成了两半，还问小静想涂黄油的还是果酱。小静这个吃货大言不惭地说，一半涂黄油，一半涂果酱，这样我两种口味都尝到了。安娜和碧翠丝听了摇头直笑。最上层的精美小甜品让小静赞不绝口，她照葫芦画瓢，学着安娜的样子，把铺在腿上的餐巾提起一角，轻轻蘸一蘸嘴角，优雅地吃完了下午茶。安娜夸她，学得很快嘛，吃过正宗的英式下午茶，你也算是正宗的英国客人了。小静笑眯眯地点头，抿了一下茶杯，随后的聊天越发轻松，因为只要冷场，安娜和小静就会不约而同地端起茶杯喝一小口，眼神交汇处 尴尬

0: 顿舞，大家都心照不宣。房间里的空气都在茶清香和点心香中快活起来。小静边吃边聊，暗自好笑。原来大家没话说的时候，低头喝口茶，还有消灭冷场的作用。这也算是英国人的独特发明了吧。那么接下来，小静还会发现英国人喝茶的什么习惯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看来有一种社交方式叫英国人喝茶，自由、社交、包容的茶时间赋予了英国文化独特的魅力，还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陌生人也会在这样快活、甜蜜的氛围中放下戒备，互相交个朋友，还能让人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中忙里偷闲一下。入乡随俗，小静逐渐也适应，并且爱上了 tea time。之后的见面，每到下午，如果碧翠丝还没有开始查时间的表示，小静都会提醒她：“咱们是不是该喝茶了？”几次之后，碧翠丝笑她：“你现在可是一位合格的英国客人了。”就在小静和碧翠丝、安娜的友谊越发深厚的时候，安娜所在的公司因为政策调整的原因受到冲击，开始裁员。安娜惊恐地发现，已经在公司工作了5年的她也被列入其中。第一时间，安娜打电话告诉了小静和碧翠丝：“
2: 我这个大龄女青年马上就要失业了。”
0: 碧翠丝和小静面面相觑。安娜的家境贫寒，父亲因为疾病早逝，母亲身体也不太好，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只能在超市做临时工。而且他家里还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妹妹。英国的学费是举世闻名的高昂，即使对于本国的学生来说，第一学位的学费就高达9000多英镑，第二学位就更高了，一年11000英镑。所以安娜的压力非常大。安娜和妹妹感情非常好，舍不得让妹妹吃苦，经常给妹妹各种补贴，连母亲看病的医疗费也时常指望安娜这个大女儿。如今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失业，让一家人都措手不及。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望着安娜沮丧的面容，小静和碧翠丝都想尽力地安慰她。碧翠丝下厨做了香喷喷的英式点心，而小静动手给安娜泡了壶香喷喷的茶。此时小静的泡茶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行云流水地把放好茶叶的陶壶注水到距离上沿6毫米处，盖上盖子浸泡6分钟左右，又给安娜准备好了一小杯牛奶，方便她在茶水中加奶。话说小静还是喝不惯加了牛奶的茶水，可这是安娜的最爱。她想了想，又多放了一块方糖在茶杯里，用细细的茶匙顺时针地搅拌均匀。小静想，遇到困境的人心里最苦，能从嘴里品出甜味也是一种安慰。安娜很给面子，喝了一口后感慨道：“
2: 只要还有这么好喝的茶，我就有重新过好生活的力气。”
0: 在小静和碧翠丝的安慰下和鼓励下，安娜又重整旗鼓，劲头十足地开始投递简历了。好在事情如他们所愿，有一家公司聘用了她，虽然比原来上班远了一点，但是安娜已经很满足了。小静和碧翠丝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几年后，小静看到《敦刻尔克》这部战争片，这部电影的背景是二战初期，英法联军被德国机械化部队击溃后，在法国边境的敦刻尔克港口小城撤退。这是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保住了大部分部队，成功地挽救了大量的士兵，还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这部电影中依然少不了英国人喝茶的场景。是的，即便是面临生死攸关的撤退，这些英国人也忘不了随身携带喝茶的家伙。士兵们被人们从冰冷的海水中救起，他们几乎每个人行李中都有喝茶用的搪瓷茶杯。船舱内的厨娘们大声地叫着，给大家准备了热茶、果酱、面包。这些士兵们的表情立刻就舒缓了，就像当初喝下一口热茶的安娜一样，仿佛有热茶的地方就充满了新生活的希望。在二战期间，德军还对伦敦进行了各种轰炸，伦敦政府将储备的茶叶运出伦敦躲避轰炸，并且在全国实行茶叶配给制，一个人每周分配到一盎司的茶叶，大约可以冲泡12杯左右的茶。后方战线茶叶实行配给制，但前线战场的茶叶供给却没有减少。大概所有人都明白，对于英国士兵来说，温暖的茶就是战士们的动力，就是最终赢得胜利的希望。就像安娜从一杯热茶中汲取了勇气重新出发一样，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生活的奔头，就是生命的活力，就是家的向往，也是胜利的期望。一年多的交换生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恋恋不舍地和碧翠丝安娜告别后，小静回到了家乡南京。她发现自己时常想念下午茶的味道，翻箱倒柜地找出父亲的茶叶，每天也开始抱起了茶壶。父母觉得好笑，他一个中国人在茶叶故乡没有爱上茶，反而远渡重洋去了趟英国，倒喜欢起茶叶来。小静有一个中国胃，仍然喝不惯加了牛奶的茶水，每每只捧着一盏清茶在午休的时候独自品味。对他而言，不同的喝法就是不同的生活味道，而每一位爱茶的人背后都有着一份对生活的深深热爱。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父亲的生日礼物。森平手上的体检报告显示，他得了肝癌末期。何一在沙发上睡了一夜，早上醒来后，他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表示晚上要去他家吃饭。他看了看表，再过半小时，姐姐雅子会准时出门，步行去市场买菜，一小时左右就会回家。一个小时要完成森平计划的事情已经足够了。在姐姐家门外，森平站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看姐姐出门，确定她走远后，他按响了门铃，很快顺利地进了屋。屋里的男人迟疑着问他，雅子不是说你下班以后才来吗？很不欢迎我这么早就到吗？父亲大人，虽然叫着父亲大人，可语气里并无半点尊敬，反而有浓浓的嘲讽味儿。我今天是特意来看您的，还给您带来一份生日礼物。父亲听这话，嘴唇竟然微微发抖，显然儿子的举动在他的意料之外。森平絮絮叨叨地说些琐事，说他小时候的那些朋友，又说到前妻和女儿，还询问姐姐一家的生活。父亲默默地听着，终于趁森平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插了一句话，森平，你最近还好吗？为什么今天没有去上班？森平拿出自己的检查报告，放到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的腿上。父亲打开来慢慢看着，嘴唇又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等到整份报告都看完了，他还是不敢相信。森平又笑了，您没有看错，您的儿子得了绝症，就快要死了。父亲拿着检查报告的手猛地一抖，话说回来，我今天这种处境还是拜父亲大人您所赐呢。森平扯动嘴角，眼中露出了一丝怨毒。森平头一晚坐在自己家中细想，把自己的种种不如意归根溯源，最后发现要不是自己18岁那年被父亲强行

锁在屋子里，错过了与好朋友藤木光会合后然后一起去东京的机会，自己绝不会在半年后只上了一个三流大学，毕业后又只进入了一家三流公司，也绝不会被一个平凡无奇的女人抛弃，最后还得了让人绝望的病，是父亲当年的强横耽误了自己的生命。森平的计划就是当着父亲的面痛斥他一番，然后在他眼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好让他得到最惨痛的教训。唯一有些对不起的可能是姐姐，不该在她家里做出这么惨烈的事情，可是一想到从小到大姐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宠爱比自己多，而且她长得漂亮，嫁了个好人家，这点不如意好像也没什么。森平把这些话全都说完了，全然不顾父亲惊诧又痛心的眼神，强行把轮椅推到了阳台上，他打算就在父亲眼前一头栽下12楼。你这是要干什么，森平？真的要这么跳下去吗？一声暴喝吓了森平一跳，是姐姐雅子，她不是应该一个小时后才回来吗？森平心中略有一丝慌乱，姐姐手上挎着包，钥匙还插在门上，她是半路上发现没带钱包才折返回来的，没想到听到了弟弟说的不少话，他的眼睛已是泪光盈盈。你这个混蛋，要不是父亲，你在十几年前就死了。姐姐关上门大声地说。原来被锁住的森平也错过了当天的电车事故，全车11人包括司机仅仅只有1人重伤生还。这些事儿上学的森平并不知道。森平大叫，你说的这些都是些什么瞎话？藤木光明明活得好好的，还成为了有名的建筑师，要不是他离开这个小地方去了东京，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姐姐冷静地说，你以为当年父亲只是把你锁在了屋子里吗？他去了你和小光约好的电车站，想劝他回去继续读书，不要赌气偷跑，可是他等了足足2个小时都没有看到小光来，后来他才知道他在那天下午举家搬走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得去问你的好朋友。这个真相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绝症的事更加让人不能接受。森平气愤地一步跨到了栏杆前，你还在责怪父亲耽误了你的前程吗？姐姐放低了声音，但语气依然严厉，如果你真的想去追求你理想的生活，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努力吗？你有想到过到底为什么才会离婚吗？你有真心爱过你的妻子吗？还是只是把她当成照顾起居的工具呢？心情慌乱的森平咬咬牙，一步跨上了栏杆，一条腿垂在栏杆外，姐姐的惊呼也没能把她拉回来。这时放在衣兜里的电话响起了，一声声十分急促，森平接了起来，电话那头是个焦急的声音，森平先生，万分抱歉，您的体验报告有错误，我们的资料录入员误把您之前的一位病人的检查结果错误重复地输入到了您的报告中，实际上您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普通的炎症而已。喂，森先生，您还在吗？喂，喂。森平握着电话发呆，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但是他的另一只手已经缓缓地伸向了父亲和姐姐。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

0: 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漫漫长路啊，总会有这些好听的歌曲相伴。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今天的电影音乐，我带大家听到的是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现在很多成年人呢，也喜欢看这样的一些动画的电影，觉得这样的一些电影情节很治愈。我们今天听到的动画电影呢，是《茶二二中》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好听的单曲啊。青春太电影当中啊，特别是动画电影，是不是校园题材的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轻松欢笑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这部电影就带我们领略的是那种青春的约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看这部电影。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了好几季的这样的一种短剧版的了，他们也很喜欢来看，觉得很治愈、很轻松，让大家想起了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些诙谐搞怪的事儿啊。这样的一部电影呢，讲述的是我们东北长春的一个东北校园的故事。这部电影影片的制作团队呢，是一群90后，他们当时呢就深受到校园动漫的影响，致力于呢做一部能够给人快乐的这种中式的青春喜剧的动画。那为了能够绘制出鲜活的中学的故事呢，也让电影更有创意呢，这些主创呢就决定来返老还童。他们当时啊就真的去了这样的一个中学，这所中学呢就是长春的一所中学。他们去实地采访了3个月，在里面呢跟这些老师啊学生们一同从来上学放学，去感受一下这些学生的那种特别真实的学习状态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他们当时在创作这部影片的时候，主创人员他们的一些心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片名的话，茶二中呢，它是来自于长春的古地名叫茶冲，茶冲逐渐音译成了长春，所以我们把这个冲字拆开呢就变成了二中，所以就是叫茶二中，也就是说寓意就是来自长春的一个东北校园故事。
2: 没有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谁的母校，其实可能他的美术他的校服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更多的其实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回忆吧，就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母校的一些回忆贡献出来一起分享，组合成了这么一个茶二中这么一个学校。
1: 我们就去到了一个中学，长春的一所中学，去实地采访了3个月啊，在里面呢跟老师学生们一同上学放学，然后去感受学生的那种真实的学习状态。这一次我们用不同的视角走进校园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老师除了在跟学生之间要需要去管理，其实他也面临很多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困难和压力，所以这也是萌生了我们想拍一个关于师生之间相互理解这么一个故事。
0: 那刚刚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介绍之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些剧情啊，现在还会很清晰的记得？这部电影讲述的也是初三最调皮的差生王强和最严格的班主任两个人意外的互换了身体的故事啊，急需找到一些解决方法的故事。灵魂互换的设定其实呢，我觉得在电影当中已经并不新鲜了，但如何呢用这种新瓶装旧酒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呢？可见这些主创的团队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很好听的歌曲呢，也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增色了不少，恰到好处啊。那今天在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部动漫电影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主题曲。首先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来自于歌手刘宇宁带来的这一首插曲《二中中二日记》。这首歌曲呢也是将东北方言的喜感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记得最初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难以置信说这首歌曲是刘宇宁来唱的吗？没错啊，真的是刘宇宁颠覆了他以往唱歌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带来了这首充满了青春诙谐气息的这首《二中中二日记》。

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来说的这部动画电影啊，另外一首歌曲《像我们从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马上脑海当中就会想起校园的一些点点滴滴，以及那些我们经历过的人，还有那些快乐的事儿吧。像我们从前一样，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哎，强哥，你最后那三分可真脆，
1: 谁到了还踩线了，
2: 主要高伟整得太突然了，那我差点没接住啊。
3: 哎，你还会打篮球呢，跟谁学的呀？

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电影音乐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歌手唐汉霄带来的一首歌曲啊，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么今天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不仅是毕业季的热门的纪念曲，更是成为了那个时候暑期档青春文化的一个代表的符号。这首歌曲你们还记得吗？让我们再一次来重温一下这首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冲洗。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就是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生活我们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但是即便呢，他身处困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就是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这个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但是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地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

确实我觉得它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无数人内心，就是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荒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它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哎，你给他一个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是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

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些有故事的音乐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一起来聆听有故事音乐的时间。有没有感觉啊，有的时候我们要谈到这样一些感情的事儿的时候呢，总会有人觉得感情两个人最终能够走到一起真的需要时间的来验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和周慧敏在多年之前合唱的这一首《爱得太迟》。而最怕再奋斗，做强人下去。古巨基的感情呢，可以说是追溯到很多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呢，陈韵琴呢和他在一起20几年没有名分。当同龄的人早已经完成婚姻和生育的人生的这些任务之后呢，那会儿他的人生就选择一直等下去啊。当然古巨基和陈韵琴两个人就演绎了一场与众不同的爱情长跑，听听他们的故事吧。1994年的时候，香港的乐坛迎来了一位很青涩的新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古巨基。从1991年开始呢，他就在电视的荧屏上崭露头角的古巨基，演过电视剧，他也当过主持人，还采访过很多的一些流量的明星。但是古巨基啊，有一个唱歌的梦想，他也想探索自己更多的一些可能。当古巨基带着首张的专辑《爱的解释》踏入到音乐界，他清澈的声线和校园青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迅速地吸引了一批年轻的人。然而呢，当时这张专辑呢并没有掀起太大的一个水花，市场反应平平，古巨基的歌手之路开局可以说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古巨基以歌手身份签约进入公司之后呢，陈韵琴就是他的一个贴身的助手了。这个时候的陈韵琴呢，不会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职场合作竟成为了两个人命运转折的一个起点。古巨基啊，在音乐领域探索也是充满了坎坷的，他的首张专辑销量没有达到预期，然后当时呢又因为不配合公司的安排呢就被公司雪藏了。唱片公司呢内部甚至开始质疑古巨基的一个市场的价值，生怕不能为公司啊带来足够的一些利益的回报，一度减少了在古巨基身上的一个资源的投入。当时面对事业的低谷，古巨基在1997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影视方面。这一选择呢也充满了一些风险，虽然之前古巨基也出演过很多的电视剧，但是呢配角的镜头比较少，当时片酬呢也是比较少的。然后呢他在演艺方面是少有所成就，还是从一些小小的配角开始的。你们从认识古巨基是在哪部影视剧当中啊？还记得吗？2001年的时候呢，他出演了《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当时他就凭借着温柔深情的形象啊，打开了他在内地的市场了。同时呢，古巨基还演唱了那首插曲，我们印象很深刻，一首《好想好想》，也获得了很高的国民度。沉迷于看剧的很多人，当时是不是都会哼唱这首《好想好想》的歌曲啊？这部剧集在热播的时候，让古巨基首次的尝到了走红的滋味，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成名的决心啊。当时呢，陈韵琴就在这个期间呢，已经慢慢的勾起了他的一个工作的起戏了。2003年的时候呢，古巨基也发行了几首歌曲，当时呢也是突破了很多创作的边界。这样的一些专辑呢，最终也是帮他夺得了很多的奖项，也终结了长达9年的陪跑生涯。今天我们在简单的回顾了古巨基这样的一些歌唱当中的历程之后呢，我觉得陈韵琴的角色呢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助理吧，他会一直在他的身边，这种近乎全能管家式的一个支撑呢，也让古巨基在起伏不定的娱乐圈当中始终是保有一个事业的主动权。 我们都说啊，是日久生情，而面对这样一个能够全心全力支持自己事业的人，古巨基说不感动啊，我觉得这都是假的吧。可是古巨基一直以来呢，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总是那种阳光的感觉。当时呢，在香港娱乐圈，对于艺人恋情呢是高度的敏感的。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陈韵晴作为其助理，为配合这样的一个策略呢，主动的就将私人的关系就隐藏在了他们这种关系的背后。直到2009年的时候，首次夺得了无线最受欢迎男歌手奖的古巨基，在领奖的时候，双眼是哭到了红肿。在这个万众非常关注的场合，他公开了和陈韵晴的关系，不仅仅呢是为了陈韵晴感到一些安心，更是对他十几年来不离不弃陪伴的一个感谢吧。即便是恋人身份已经不用隐藏了，但是考虑到古巨基的身份和未来的发展，陈韵晴还是特别的低调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很赞叹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可以用这种隐身的身份可以持续20年的时间啊。直到2014年的时候，两个人的这场爱情的长跑才迎来了终点。2019年底的时候，52岁的陈韵晴呢，也以高龄产妇的身份生下了儿子。这样的一个喜讯，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啊，就是觉得真的是成为了他们20几年地下情的，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啊。两个人出生之后的这么多年呢，两个人也是继续的调整了工作的节奏，然后古巨基也是减少公开了活动，专注于家庭的生活。最近几年我们还是会在荧屏上频频的看到古巨基的出现，陈韵晴和古巨基的这样的一些故事，20年的时光啊，真的是验证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陪伴的力量吧。两个人从最初相识到职场的搭档，再到低谷期的时候命运的共同体，想一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啊。古巨基的这一首好想好想，也许这样的一首歌更能诠释着两个人的这种情感吧。在时光的倒流当中始终并肩而行，这样的一个影像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才会真的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

0: 多元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开启了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说这个 ETC 啊，包括说呢，在高速上我们应该说如何正确的使用。那么我们聊到说这个 ETC 是吧？哎，其实呢，这个东西啊，真的有没有发现，就是有 ETC 的人呢，有的时候每次上高速的时候都会去想，我别被别人蹭了，
1: 被蹭 ETC 哈，
0: 是不是？哎，那有时候我之前也在想啊，那你说这些蹭别人 ETC 上高速，他下高速咋办呢？
1: 他下了也蹭啊，赶到谁是谁呗，
0: 赶上谁是谁。
1: 对呀，那肯定了，他不可能光蹭这一个人的
0: 啊。所以说啊，其实这样的行为呢也并不可取，也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风险隐患，是吧？
1: 肯定了，安全的也在这儿呢。然后再说，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说，在各种视频上看到过哈，雷蹭了，人也不是让你蹭啊。有的人看你发现前面有车了，现在每一个人都不是真的说很单纯，就是冲过去啊什么样的，看到你前面有车你过来了，人家转身起来就走了，就到旁边的道，你看你不白蹭吗？然后呢，你别说你尴不尴尬了，最起码你这个行为的话，你自己应该想一想了，对吧？
0: 对。

首先呢，咱有很多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说呢，我的这辆车，如果说我安上这个 ETC 之后啊，如果我不上高速，哎，我比如说在小区里面停着，或者是我在马路边上停着，有没有？

0: 有可能容易出现说被盗刷的这种情况。
1: 哎，这可能吗？
0: 是吧？有的人之前确实有过这样的声音，
1: 哦，
0: 说我这 ETC， 你说在车上不是按一个这个像卡槽似的，
1: 嗯嗯嗯，
0: 是吧？然后呢，一直插在这个挡风玻璃上，
1: 嗯，
0: 被刷了怎么办啊？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虑。但是我从就是我安 ETC 到现在为止呢，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这个情况你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现在停在咱们的单位楼下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刷怎么刷到呢？
0: 对，有的人说有没有可能说有的这种就是这个不法分子啊，他用一些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什么仪器功能什么的，万一去刷这个啊，其实呢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不存在，或者是说会很小很小很小的概率。
1: 对，几乎应该说别说百分之百没有吧，
0: 嗯，
1: 对吧？那有的时候你看刷的话，它得必须咱们得是进到这个口，然后特定的这个扫的这个码也好啊，
0: 嗯，
1: 或什么咱们才能这个把钱扫出去。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首先咱们其实不用担心这一块，而且如果一旦要是说存在有一些这个问题什么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行这个报警啊，或者是说接续后下来的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处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再说回来了，说这个 ETC 啊，其实它容易什么呢？以前我看到过有人就是通过 ETC 进行诈骗。
1: 嗯，这个怎么操作？
0: 他比如说呢，会这个是与你取得联系啊，或者怎么样啊，说你的 ETC 现在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是什么被这个什么冻结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导致银行卡现在出现不能使用的现象，
1: 嗯，
0: 啊，你得又需要什么去开通啊，或者怎么样啊，又很麻烦啊，然后我这儿可以帮你去弄啊，
1: 嗯，
0: 哎，我看网上有过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哎，我们其实要擦亮眼睛，这个是跟这个 ETC 也有关系的，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咱莫名其妙的接到各种电话啊，然后可能说第一反应，你看我没有 ETC，
0: 嗯嗯，
1: 可能接到这种电话就无所谓了。
0: 对，
1: 但是你要有的话，你可能就得想一想。
0: 对，因为它跟银行卡绑定了，
1: 啊，绑定银行卡，然后你就会考虑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还有啊，你看可能说咱们要经常跑的话，他可能知道该怎么回事。有的一些，比如说常年咱们跑个这个五七八回的，
0: 嗯嗯，
1: 有的不经常用。突然间接到电话，很多人就慌了。
0: 对，
1: 就是那你是哪里啊？他肯定第一反应说你是哪，人家说一个什么是哪个部门，
0: 嗯嗯，
1: 咱也不知道有没有。
0: 对，
1: 人家说了，那你这么办呢？这样吧，说那个你看你真好像没有时间，我在这边给你操作。
0: 嗯嗯。
1: 那有一些人他肯定
0: 误以为是工作人员，
1: 对，他百分之百说那行，你赶紧给我操作一下吧，还多钱我赶紧还上，或者说怎么整，
0: 哎，
1: 赶紧的。哎，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0: 容易出现问题，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块呢，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甄别真假信息的一些这个，
1: 嗯，
0: 眼睛。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咱们听到这些，我觉得第一件事首先就是别慌。
0: 嗯，
1: 就是这么想吧，就比如说我遇到这儿，我怎么的都那么样了，
0: 嗯，
1: 我对不对？现在就比如说我是欠钱也好，或者是他给我冻结了也好，或者怎么样好，
0: 嗯，
1: 是不是都已经这波操作都已经操作完了？
0: 对，不行我自己去银行。
1: 对，不是，我现在慌也没有用啊，
0: 嗯，
1: 那你行，那我哪天我上银行自己去看一下，
0: 嗯，
1: 或者说我自己去操作一下。
0: 嗯，
1: 因为好多咱们现在啊，你说以前可能被骗的几率大的，你说现在咱们干什么业务是不是都本人人脸识别？
0: 对， 对，
1: 然后身份光拿身份证还不行，
0: 对，
1: 必须你得是本人去，然后呢，
0: 嗯，
1: 又说让你眨眨眼睛啊，转转头的，是吧，张张嘴的，
0: 嗯，
1: 这个情况你想，如果说人说在那边能给你操作得了，那这个咱就得好好想想了。
0: 嗯，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其实说的很对，就是不要去着急，
1: 对，先别慌。
0: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可以自己拿着我的身份信息到银行去也好，
1: 嗯，
0: 或者到哪儿去也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就是之前啊，像我的 ETC 呢，绑定的是它必须要求你有一张信用卡，
1: 好像一般都这样。
0: 对，然后这是在早些年，
1: 嗯，
0: 就是我刚开始办那个 ETC 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它要求呢是绑定一张你的信用卡，这样呢就是随时随地吧，你只要是出行上高速，它是有钱可刷可扣的。
1: 嗯，
0: 然后呢头一阵时间啊，我这个 ETC 呢就是换了一次之后呢，这回他没有要求我必须绑定信用卡
1: 啊，就是绑定咱们的
0: 储蓄银行就行，
1: 对，咱们什么的卡都行了。
0: 哎，就是说绑定正常的一张银行卡，
1: 嗯，
0: 属于那种不能透支的那种银行卡，
1: 嗯，
0: 就哎他说也可以，
1: 嗯，那这个还好一点
0: 啊。然后呢我曾经啊就是也确实是绑定完之后呢，那张卡里我就一直放了几百块钱进去，
1: 嗯，
0: 就是为了防止说我万一出行用高速我想不起来，
1: 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扔了点钱进去。 后来呢，结果有一次就是那里面啊，就是也是一集时倒个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几百块钱呢就让我花掉了，我就忘往里存了、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一回我还确实真跑高速了、
1: 嗯、
0: 跑完高速之后我这张银行卡不是没有钱吗、
1: 嗯、那这怎么办呢？
0: 你听我说呀，里头没有钱，正常的你下高速没一会儿它就自动给划掉了。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就是应该是到晚上啊还是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1: 嗯、
0: 说本次您的什么 E 高速什么出行就是费用没有扣取成功、
1: 嗯、
0: 哎，需要及时去这个
1: 充钱
0: 是
1: 往里面应该
0: 是、哎、是与银行是什么联系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反正我看了一眼那个信息之后我一下就想起来，确实我头一两天刚跑好高速嘛。
1: 你说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说假如说真不充钱了怎么办呢？
0: 这么充钱的话、嗯、他回头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觉得会，
0: 因为你的银行卡也是实名的。
1: 对，我觉得应该还会，就是给你打电话了。
0: 对，
1: 还不交钱呢
0: 一直欠着银行钱的是吧？
1: 对，你怎么回事自己不知道吗？
0: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反正是没有扣取成功、
1: 嗯、
0: 让我往里存钱，然后赶紧我就把钱存进去了、
1: 嗯、
0: 存进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吧 就给我划掉了、
1: 嗯、
0: 就给我刷走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一看啊，确实是像现在这种呢我可以不用去绑定信用卡，所以呢如果说啊，像我们有很多大家去担心说我自己的钱被恶意盗刷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这个情况的，可以说你去问一下绑定一个你自己的这个储蓄卡、
1: 嗯、
0: 然后吧你就只往里面放个一百两百块钱。
1: 对，这个储蓄卡里面建议大家就是空卡，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不经常用的、
0: 嗯、
1: 比如说你的什么开支卡呀什么的，咱不要这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可能里面要放个几百块钱，因为咱们像说不总跑高速可能放个五七八百就够用了。
0: 那绝
1: 对
0: 够了，对
1: 吧？这一年咱别说这一年够不用，最起码一段时期是够用，然后呢可能也不会说这个他刷完就没有，然后给来短信呢咱们这时候也会慌也会着急。
0: 对对、
1: 嗯、
0: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这个呢是很多解决办法，包括说现在啊我看到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去刷短视频我也看到有什么这个绑定微信的那种什么 ETC 干嘛的、
1: 嗯、
0: 好像现在吧就是出了好多好多那种种类和类型的 ETC， 我们可以自己去进行甄别啊。就包括说像之前再早之前不是有听众打电话跟我们说，哎呀这个有推销
1: 的
0: 工作人员、
1: 那个、
0: 是吧，
1: 对对对、嗯、
0: 然后说又什么全年免费跑高速多少公里那种。
1: 他这个我那不说了吗，你说绑定微信、
0: 嗯、
1: 他那个推销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遇到过嘛、
0: 嗯、
1: 咱们不讲过嘛，他那个就是说绑微信的。
0: 对他、
1: 嗯、
0: 但是这种呢你也需要去进行甄别一下，擦亮一下眼睛。
1: 对，
0: 就是天上吧他永远没有说白掉馅饼让你张嘴直接就吃的事儿，而且呢还是说特意找到你告你、
1: 嗯、
0: 你张嘴这馅饼我塞你嘴里，就这种事儿啊很少很少，可以说接近为零。他不盈利他没有一些利益的话他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件事呢、是吧？
1: 其实咱转换想想，你说咱办 ETC 最早、那几年开办的时候、
0: 嗯、
1: 不是说什么走在马路上有人推销你、
0: 嗯嗯、
1: 就比如咱们去银行办业务他会说、
0: 嗯、
1: 你可以办一个呗，在我们银行办一个对吧、
0: 嗯、免费办理什么的，
1: 对，免费办理，然后给你点什么小礼物是吧，因为
0: 对
1: 我有朋友这样
0: 里面有是吧，
1: 对，就有朋友说、
0: 嗯、
1: 说的你看啊他老公在银行上班，他说、
0: 嗯、
1: 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哥们儿你办一个呗，我说其实说实话那几年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也小，我说真的是不方便出去、
0: 嗯、
1: 我说我办吧，没有
0: 没有用，
1: 到时候又办个这卡办个那卡我怕我忘了耽误事儿。
0: 对，
1: 然后我真的就也没办，你看都是这种方式去推销，不是说不认识说美女你办一个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然后
0: 或者进家敲门了我给你免费公里，
1: 对，比如说咱们说到长春可能是50块钱的过路费，这样吧可能在我们这儿办的话就收你40块钱，哪能啊
0: 对他这个系统收费可是统一的，全国统一的，
1: 就是吧，这是全国都统一，每一段路的收取的费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那你说哪能说到他这儿的说给你打个几折？
0: 对，
1: 可能以前是办 ETC 在银行办是有打折扣的，
0: 是，但是像我刚开始办那个时候只是免费办理、
1: 嗯、
0: 就什么礼物我都没有，米面油我也没有，
1: 有的时候是没有，有的时候就会有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啊像这个呢就是我身边也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嘛、
1: 嗯、
0: 就是他会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每个人有一些任务，哎，我有一个两个三个的这种任务、
1: 啊、
0: 然后我需要去说给车辆办理、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都是早些年了、
1: 嗯、
0: 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几乎就是我没发现身边人问还办不办这个事儿。
0: 对、
1: 嗯、
0: 就你自己想办，你想说有利于你的出行那么你就办，如果说你自己不想办，你认为说没有自己比较利益的这种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斟酌，
1: 就得自己看，
0: 你觉得人工排队我也没问题、嗯、我不怕浪费这个时间，那你就去办。
1: 对，
0: 你就不用办，你去排队人工、
1: 因为我没办 ETC 嘛、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说虽然说不经常跑高速 但是呢一年跑的次数也差不多少啊，偶尔也会上上高速。有 EDC 呢会省点事儿，是这么觉得，但是没有，有的时候你要不是赶着节假日出行的话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啊，前面的车。

0: 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啊，咱再等一等。但真的是有一次我真的是遇到了啊，说节假日出行，说句实话啊，没有 ETC 还是挺麻烦的，这个真的
1: 是
0: 因为我自己亲自体验到的嘛、
1: 嗯、
0: 你看到那排队虽然说不是特别太多，前面有五六辆车，
1: 嗯，
0: 但有的车呢怎么样，它可能这个它是半人工状态嘛，就按钮啊出卡呀、
1: 嗯、
0: 咱们也不用下车扫一下啊，微信扫一下就是主动就把这个费给交上去了，但有的人怎么样到这儿他怎么明白，
1: 嗯，
0: 卡投不明白也好啊，是扫码啊怎么样，或者是网络的问题啊，他就会延迟给你等一个两三分钟啊，本来可能一两分钟完事儿、
1: 嗯，
0: 等个
1: 一辆车卡了一点时间，
0: 对，一辆
1: 下一辆车
0: 卡了一点时间，
1: 再卡一点时间。
0: 我那次就遇到了嘛，
1: 嗯、
0: 你说其实这波到我们这儿就咱都知道，就操作很快，
1: 嗯，
0: 但有的一操作它就很慢，
1: 嗯，
0: 你就等吧，可能等个五分钟还没完事儿呢，完工作人员过来帮他怎么做呀，怎么样的。
1: 嗯
0: 一看 ETC 那边呢也是啊，车里有人说你看有 ETC 是不是好，刷刷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要是这个东西像你说得咋看，
1: 嗯，
0: 我没办呢，可能认为你说一年虽然是总跑，但是相对来说呢没有人跑那么勤，
1: 对，
0: 就觉得我就不办也就不办了，
1: 嗯，而你认为说即使我一年跑的不勤、
0: 嗯、
1: 但是我如果赶着说节假日啊、
0: 嗯、
1: 或者说我要是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我发现哎呀又要排长队，我实在是不想等，我在这可能一摸我摸了半个小时进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哎、你要觉得这样很不方便、
0: 嗯、
1: 那你就去办理一个 ETC， 而我认为呢就是 ETC 比较方便、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会办这个 ETC， 像我家人就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0: 你看你俩就是典型的两个例子嘛、
1: 哎、
0: 你办了我没办嘛，
1: 对，就没有必要，但是我就不说别的地方啊，就是你看我办了一定是我有认为办了好处嘛，
0: 肯定
1: 我每次啊、
0: 嗯、
1: 就是从咱们辽源去长春的话，下高速的时候它只有右边两排是有这种人工的嘛，
0: 嗯嗯，
1: 我一看都排大长队排挺远的，我就觉得有一个 ETC 我直接刷到这儿滴我就过去了、
0: 嗯、
1: 不挺好吗，是不是、
0: 嗯、省时间，
1: 哎，但是呢你也要去看，就有的我之前听到过啊，有的人的这个 ETC 呢就是他确实是办了，
0: 嗯，
1: 办完之后呢每次在刷这个 ETC 的时候不是这儿没扫上，
0: 那对，
1: 就是那儿扫上他不抬杆，
0: 对对对，
1: 哎，再不然就是什么情况，每次都得把这张卡拔下来之后让工作人员去进里面就是操作一下是怎么样、
0: 就是、
1: 然后才能哎才能好使，就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所以啊就是这个咱们自己去进行斟酌，办与不办是大家的事儿。
0: 嗯，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要想办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到正规的地方去办。
1: 嗯，
0: 比如说各大银行能办的话，我们可以到各大银行到窗口去咨询、
1: 嗯、
0: 去问咱们该怎么办，然后呢是有没有优惠也好啊或怎么也好，咱们都问清楚然后咱们再去办、
1: 嗯、
0: 不要说真的是像刚才说了天上掉馅饼，这个好那个好然后什么都好，你办了之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你想找到这个人是找不到的，
1: 是
0: 没有白让你捡的便宜，对吧，
1: 是
0: 想要办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不想办的话咱们也可以，对吧，咱们像说刚才有时间等咱们就可以等一等，
1: 对，
0: 这个就看咱们自己的心情了啊，
1: 哎，是，那么再说回来说这个 ETC 啊、
0: 嗯、
1: 办完之后你也要去想好，你即使是说我拿信用卡办理的，那么你过后在还款日期的时候也得想着点把这个钱还上，
0: 对，这个还一定记得呢、
1: 哎、逾期了你信用分越来越低、
0: 哦、
1: 你是不是你被拉成黑名单了回头、
0: 嗯、
1: 是吧，哎，这个不要忘、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说我是正常储蓄卡去进行办理的，你别像我这种就是、
0: 嗯、
1: 这个钱往里扔了，然后回头呢你下高速了也扣了然后还给你发短信、
0: 嗯、
1: 就是时常的在里面扔个两三百块钱都不用说五六百，说两三百就够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刷这一次刷完之后了，哎，有这种扣费提醒了，我再往里扔个两三百是不是，
0: 对，
1: 哎，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办法很多的方式去哎，咱们去进行操作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同样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就什么事情吧它都有风险
0: 都有两面性，像你刚才说我办一 ETC 了有的时候到这就给你卡住了，你就这么尴尬，像我没有办似的，
1: 是，
0: 对吧，你走这儿了，你说你又拿白卡又卸下来，然后呢其实后面车如果
1: 后面刷 ETC 的排队是吧，
0: 对，你也得排队啊就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各有利弊嘛，就是大家呢这个也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办的时候可能也是和每个卡也不一样啊，或者是这个刷 ETC 的这个机器也不一样啊什么样的，但这个就也没法去甄别了是吧，也只能说别说靠自己的运气也好，可能有的时候就好使了，可能有时候就卡在这儿了，也可能是网络一个问题，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去进行考虑，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前期选择说办一提息还是不办一提息，那后续呢办完以后哎，我们还会面临着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说我的 ETC 在上高速的时候哎，要是突然有人蹭我的 ETC
0: 蹭 ETC 了
1: 是不是、啊、
0: 这个也挺闹心，
1: 哎，像这种情况、
0: 嗯、
1: 我们怎么办 办呢？就是一会儿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1: 哎，就愉快一点，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4: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5: 我是美玲。

0: 好的，我们也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说这个ETC是吧、
1: 嗯、
0: 上一段呢聊到说办理不办理您自己进行斟酌考虑，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是吧，它呢有便利同时有利，那一定有弊是吧，
1: 肯定的、
0: 哎、那咱再说回来了，说如果我办了ETC 啊、
1: 嗯、
0: 也聊到了说我被蹭ETC，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吧、
1: 嗯、这也可以申诉吧。
0: 哎，首先呢咱们来看啊，可以采取就是一系列的步骤，然后呢去进行一个操作。如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发现说哎这个车要这个、
1: 啊、要蹭
0: 我 ETC、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他已经蹭成功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立即倒车。
1: 嗯，
0: 倒车干嘛呢？重新去进行识别、
1: 嗯、
0: 重新识别你的 ETC， 这样呢就不会进行多扣费
1: 啊、
0: 哦，嗯，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啊，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在我前面，你蹭，你已经蹭过去了，
0: 哎，你蹭过去了，
1: 你蹭过去了，然后我
0: 杆也开了，我也上高速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属于说你被蹭的这方吗？
1: 对，对，
0: 像这种情况，你赶紧往后倒车
1: 啊，我就先别进，
0: 哎，你不要往里走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一杆抬完，他也关上了。
1: 它关上了之后，如果我再走，不又识别第二次吗？
0: 嗯、重新再去往后倒车之后，重新刷一下，就是让你识别第二次，这样呢就能去覆盖掉之前的记录。
1: 啊，就是也是有个记录，说你看第一次我为什么没进，是因为前车有蹭、
0: 嗯，
1: 也有个这个记录。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
0: 哎、
1: 是我自己本车进来的，
0: 哎，重新覆盖一下这种情况、嗯。然后呢，如果说设备没有办法进行操作，或者是你再一次倒车扫描不上这种情况什么的啊，杆儿也一直不抬了，可以去请求人工协助，周围也是有工作人员的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哎，将这种情况都说一下，然后呢，将这种情况也是说明白了，然后呢，工作人员帮助你进行抬杆，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你接下来的旅程，
1: 嗯，
0: 哎，是不耽误也不影响的，而且在安全的情况下啊，你要记住蹭你车的这个 ETC 车牌，把他的车牌号记下来，
1: 嗯，
0: 记准称的。然后及时的拨打咱们12122进行报警
1: 啊，这个是要报警了，
0: 要报备、
1: 嗯、
0: 要报备告知警方现在有车辆蹭我的 ETC， 而且他已经蹭成功了，已经上去了，
1: 嗯，
0: 这个呢首先咱们是作为说我合法公民，我没有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给自己做一个报备，哎，他不管要怎么跑，他往哪儿跑，反正你不能扣我的这个钱，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向警方去提供，哎，这样嫌疑人违法人他的一些举动，
1: 对，
0: 哎，让警方呢进行这个电子眼的一些扫描啊，咱们高速上的一些设备的这种监控啊，及时的去追缴这辆车、
1: 嗯、这个是咱们上高速之前遇到这情况，
0: 哎，就你在高速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1: 嗯、
0: 你周边要是副驾驶有人他帮你进行操作打电话都可以，
1: 对，
0: 哎，把这个事儿要进行报警。然后同时呢其实啊就是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怎么样能将这个事情就扼杀在摇篮当中，这个其实是主要的、
1: 嗯、
0: 也就是如何进行防范。
1: 对，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咱们遇到了吧，你说这来回操作也挺麻烦，
0: 嗯，
1: 咱们就把这个事儿杜绝掉是最好的，
0: 哎，就给他扼杀在摇篮里是吧，你也不要妄想去蹭我的 ETC、
1: 嗯、
0: 哎，我也不让你蹭成功，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说被蹭 ETC 啊，其实我们在正常行驶到收费站的时候呢，速度慢下来，不要那么快、
1: 嗯、
0: 然后一定要警惕周围的车辆
1: 眼观六路啊这个时候就展示出来你的眼神了，
0: 对，警惕周围车辆，并且同时与你的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
1: 这个真的是，你看现在咱们是进什么这个无人操作的一些什么停车场啊、
0: 嗯、
1: 然后有杆的，你会发现它很灵敏，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是啊

0: 从别的口再下去，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更方便一点，然后咱们也就不用说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说我又打电话要报警啊，然后呢又别的操作呀，到我这好不好使了，能不能出得去，就可能也会浪费咱们的时间嘛。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提前扼杀掉哈，也不要有后续那些麻烦事儿、罗乱的事儿，咱们提前就是保持一定的和前车的相应的安全距离。
0: 对，
1: 然后呢如果当你发现这个车它有一些异样的时候，哎，他感觉你慢慢慢慢要驶入到这时候，他突然间他要开始就是
0: 加速呗、
1: 换道，就是换车道的情况、
0: 啊、冲过来了、
1: 哎，他一定是不正常的、
0: 嗯、
1: 那么你就一脚刹车踩下来，不要让那个机器扫描到你的车牌、
0: 嗯、
1: 就给他卡里边、
0: 嗯、对，或者咱们就看一下后视镜如果可以的话咱们立刻变道。
1: 哎、嗯，就是我看到网上好多就是这种要被蹭一提膝然后很解气的一些行为、
0: 嗯、对，我也看到过。
1: 哎，他就是说车速很慢、
0: 嗯、
1: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车并过来之后他就不往前开了。
0: 我看到有解说说你看见没，前面那一波操作看他来了、
1: 哎、
0: 他就要过去。
1: 哎，
0: 对，他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一说哎我走换道了。
1: 对，就是我们可以说用自己的这个操作啊躲避他，或者是说干脆我就停下来，我就在我这个收费口，我就从这收费口上，可是我不往前走了、
0: 嗯、对，
1: 他没有 ETC， 你想蹭你扫不到我车牌，杆就不抬，你要么乖乖的倒回来，
0: 嗯，
1: 要么你就卡在那让工作人员来，一样会这个，
0: 那你也是倒回来。
1: 哎，就要么是倒回来、嗯、要么反正是怎么样、嗯、你 说白了你面子往哪放，
0: 对，你这个你出
1: 这张老脸往哪搁、
0: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都想蹭了他还在乎这脸吗？
1: 不要了是吧？
0: 对呀、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防患于未然啊、
0: 嗯、
1: 我们有这样的防范意识，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意识，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再说回来，如果真的要是我就是被蹭了怎么办，理性对待。
0: 嗯，
1: 哎，咱不要生气，你放心，下高速的时候他才进行 ETC 的这种缴费。
0: 哎，你说哈，咱们上高速被蹭了，可能他下去的时候咱能抓住他，对吧？对，就是
1: 他
0: 会就是把这钱是怎么付啊？我说这个事儿可能
1: 不是，这俩车他不一定同样在一个，
0: 在别的口下，他不也是会有一个这个什么？
1: 他在别的口下，他也要扫别人的车 ETC 出去，他扫这之前这辆车扫不到。
0: 对，然后我在想什么事儿？你说咱们下去的时候，
1: 嗯，
0: 就要付钱的时候，
1: 嗯，
0: 他蹭的车，你说咱们也是。真的是要报警的话你说能找到他吗？
1: 是可以的，可以，
0: 反正有车牌号也会找到。
1: 对对、
0: 嗯、
1: 是可以的，就只是比较麻烦而已、啊、
0: 那个更麻烦一些。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尽可能的吧，我们不要去太生气。哎，说白了、
0: 嗯、
1: 你该是就是你自己花的钱你不会花多，你不会说多花多少，但是呢就是这种行为很让人不耻。
0: 这个真是，你说吧，有的时候咱换句话，咱能跑得起高速对吧、
1: 嗯、
0: 咱能出得了这门，咱就说你说
1: 油钱都掏了，
0: 对呀、
1: 啊、
0: 你说你就为了省个这个，咱别说五七八十的，就百八的吧，对吧，咱跑长春可能咱打100块钱。
1: 对，
0: 你想想，那你说咱100块钱你这个丢不丢面啊？你说你咱说刚才说脸的问题，但是呢他可能想到我省100是100。
1: 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这我只是省钱了、哦、或者是我怎么样了，但跟大家说啊，这种蹭 ETC 的行为呢它是一种违法行为。
0: 就是真的被抓住了它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嗯、
1: 首先可以去判定它是否是盗窃罪。
0: 那这个就看有意和无意啊，
1: 你都蹭 ETC 了你怎么可能是无意呢？
0: 我现在辩解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1: 我不故意，我就眼看这车过来了，
0: 我
1: 一下就过去了。
0: 我想看这车过来，我这不在他前面吗？
1: 我想试试我能不能上去是吗？
0: 我也不知道这啥口，反正我就进了。
1: 这种撇脚的理由好像有点这个说不通。
0: 那你说咋办呢？
1: 哎，他直接就定罪呗、
0: 嗯、
1: 咋办，是不是啊？他可以定为盗窃罪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呢公路收费它是属于说一个特殊的这种物权嘛，因为说我要使用这段公路然后我去进行公路收费，咱们公路收费也有收费公路的管理条例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形成了这种债权关系，如果一旦你逃避这种债权关系就说明你有逃避的责任、
0: 嗯、
1: 那你上超市买东西你不花钱你想逃避你把东西揣兜了偷摸偷走了你是不是叫小偷？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小偷
1: 对吧？你在大马路上你说哎，我就想整个手机我就不想去买，
0: 你想整个手机、
1: 哎、然后呢我瞅别人兜里的手机挺好的我拿过来我想自己用，然后你拿过来了你是不是盗窃？
0: 你刚刚说的我就想整个手机真的太厉害。
1: 那就像他一样啊，那时候我蹭ETC，我就想蹭ETC，不花钱我就上ETC上高速了。

0: 应该的，
1: 是啊，所以说你这种行为、这种想法，它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你有这个、
0: 就犯罪了，
1: 哎，对，
0: 就是犯罪了，
1: 对，所以呢，你想去将这种财产的这种利益性占为己有，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
0: 对，
1: 你不想花这个钱，你就想省这个钱，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其次啊，也有就是曾经网上有这种案例，就是网约车司机为了去讨缴这个通行费用，
0: 嗯，
1: 然后呢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0: 你看，咱是虽然说7个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啊。
1: 因为讨缴的费用是稍高一些的，
0: 他得高，
1: 所以他的这个罪的判定成了抢夺罪。
0: 哦，那钱多、
1: 哎、对，你要根据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说话嘛。
0: 看来啊，真的是不关，你看这个他每项罪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同时呢，你像说这种也有一些观点啊，会有一些律师可能会认为说蹭 ETC 他同时也构成了诈骗罪啊，或者是寻衅滋事罪等等的。
0: 其实诈骗罪更多贴切一些，
1: 哎，他会有很多嘛、就是但是要知道，就是这种蹭 ETC 的行为，咱不用说给你定成什么罪，他、就叫违法行为。
0: 对，其实就是犯罪了、
1: 哎、
0: 说白了你就是在犯罪。
1: 对、
0: 嗯、
1: 如果说啊，就是车主呢，你被抓到了说你有蹭别人 ETC 的这种行为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拉入全国联网的这种黑名单。
0: 你看看，
1: 会影响到你以后想使用高速公路的这种情况。
0: 高速公路上也有黑名单哈，
1: 永远拉黑你、
0: 嗯、
1: 你想
0: 上
1: 都
0: 不
1: 用
0: 上不了了
1: 是不是？
0: 哎呀，
1: 我们现在说有这种黑户黑名单，是不允许坐什么高铁飞机什么的，是吧？
0: 哎，不是，你一说到这儿哈，我想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有这个行为对吧，但我开这车、我现在换个车开呀，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呢？
1: 啊，我们抓到的这个车和这个人他肯定是同时扣这儿的。
0: 嗯，
1: 哎，是吧、
0: 嗯、
1: 同时把他扣下的。这辆车如果不是你名下的车，是别人的车，那可能这个车不产生一些关系、或者是借你车的这个人说不定都连带着有些责任呢，是吧、然后你这个人，你实名制的人，说不定以后哎，你说我在 你想说我又什么买车呀，我上高速啊，有可能现在联网非常非常厉害。
0: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咱高速上都是高清的，可能说你觉得自己别人看不到你的脸，
1: 对
0: 对吧？其实为什么说现在好多人你驾驶证没检，他怎么知道呢？
1: 而且大数据时代，你说我整一辆车，我买了一辆车，然后呢，我的信息什么的，它不联网吗？都互通的。
0: 嗯，
1: 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咱就不要去做。如果达到像我们刚才说的，说数额较大，比如说你跑的地方比较远，从咱东北上海南了，是不是？哎，回头你这
0: 蹭一下，
1: 你整个的这个，哎呀，你被抓住了之后，你有可能就直接构成刑事犯罪了。
0: 不是，
1: 再蹭一下，
0: 再蹭一下合适，
1: 这合适是吧？
0: 对对对，
1: 跨越这个大半个中国了，恨不得哈，
0: 钱多呀。
1: 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如果由于一旦说金额数额较大的话，被提起这种公诉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面临刑事拘留啊，或者是罚金呐、或者是没收财产等一些刑事处罚的。
0: 对，
1: 就包括说，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嘛，那位司机讨缴这种通行费被判了7个月，是吧？
0: 嗯，
1: 所以啊，真的有些事儿呢，就是你觉得省这3500、1000、2000好像是逃下来了、躲下来了，觉得好像
0: 是省10块钱你觉得偷得乐的事儿、
1: 你一旦面临着说我被抓着之后，这种后果是否能承担、是不是？
0: 你就想想吧。
1: 哎，所以呢，作为说车主啊，如果你有 ETC， 尽量的咱们就不要被别人蹭，我们也要有一个防范意识。
0: 嗯，
1: 然后呢，你说我没有 ETC， 你也不要去蹭别人的 ETC， 你自己不办，你不想花钱、你干嘛呢，是吧？
0: 那你就别上高速，
1: 车你就别开了呗。
0: 对，
1: 是不是？你路费这点钱都花不了，那你就不开，你去选择坐高铁、坐火车、坐飞机、坐动车，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出行，是吧？
0: 是，对。
1: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去清楚啊。然后呢，办理 ETC 的小伙伴们呢，咱们就需要去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在你每次上高速和下高速收费口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车都想象成是坏蛋，
0: 别被别人蹭。
1: 对，你就是小心一些，你旋摸着所有的车辆的动向，看好它的轱辘有没有打转向，有没有
0: 也挺难的，
1: 有没有换方向。
0: 有 ETC 的也挺难，我看来我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1: 真的，我每次上高速的时候，我都寻思。好的吧，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调频99.2兆赫。

0: 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是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嗯、那今天呢，整个的主题都是关于说这个 ETC 嘛。
1: 对，
0: 其实呢，说来说去都是希望大家呢，首先在高速上吧，我们这个东西可办可不办。
1: 嗯，
0: 办了之后，我们需要预防些什么？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办了之后需要去了解些什么？有可能容易会出现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发现嘛，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在网上看到的、
1: 嗯、
0: 哎，我在哪个哪个视频上看到的，我在新闻上听到的、
1: 嗯、
0: 我在案例中看到的、
1: 嗯、
0: 都觉得好像离我很远，
1: 对，都是别人的，
0: 哎，不在我身边、
1: 嗯、甚至说网络看到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搞笑的段子、
0: 哎、对，或者是这个特意的进行拍摄、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0: 哎，但实际上其实有可能这些情况就存在在咱们身边，
1: 那肯定会有，
0: 有可能真的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当时就说，他说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发生在了我们身上，之前都是在网上看的、
1: 嗯、
0: 然后也是就是被这个刷蹭刷这个 ETC 真的就是蹭掉了、
1: 嗯嗯嗯、
0: 人家也开杆走了，就这种，然后自己就说哎，没有想到过会遇到这种事儿，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去面临着遇到这些事情如何解决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说遇到事情如何提前防范，
1: 这个防范大于解决。
0: 哎，
1: 你这个咱们可能说我想一千种解决方式了，然后呢又报警又什么样，也很麻烦，自己也感觉太闹心了。今天出行、
0: 嗯、
1: 本来挺高兴一件事，还被人家蹭 ETC 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像刚刚婉彤一直说，我们在上高速的时候或下高速的时候，真的是留心一点。
0: 对，所以说呢。像我们出去玩也好啊，哎，出去旅行也好啊、
1: 嗯、
0: 我们是说去哪个哪个城市也好啊，在这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啊，不能说我们认为说所有人都是善良的，所有人都是坏的，他没有这么两种极端，而是我们有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要知道能够提前去预防，哎，就可以就够了。
1: 对，
0: 其次呢，不仅仅是说 ETC 啊，像我们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有这种接到过什么电信诈骗呐、啊，是吧，你的 ETC 可能怎么样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其他的事情你也容易说接到这种诈骗电话、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这个擦亮眼睛，然后呢有很多时候问自己一下为什么，是吧，
1: 嗯，
0: 哎，这种反诈意识强一些，
1: 是的，
0: 让这些事儿都不发生在咱们身上、
1: 嗯、
0: 想从我兜里去掏出去钱，哎，骗走坚决说 no，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出行的话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1: 嗯、
0: 然后呢平平安上路，平平安回家，
1: 是的，
0: 哎，回过头来到底选择哪种方式去通过这个收费口是你的问题了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年龄大小就是一个很永恒的话题，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嗯，现在都希望自己年龄小一些，
1: 年轻貌美这两个词不一直都凑在一起吗？
0: 是的，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大家伙都希望自己岁数小，
1: 嗯，
0: 那么在报岁数的时候就有学问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报周岁
1: 啊，
0: 显小，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报虚岁，
1: 哎，
0: 那为什么会有虚岁呢？
1: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呢，简直是太戳我心坎了。
0: 怎么的呢？
1: 为啥这么唠呢？我在25岁之前吧，
0: 报的都是虚岁。
1: 对，25岁以后我就开始报周岁了。
0: 哎，你有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抱着抱着不知道自己多大了？
1: 有。你这说的太对了，一点毛病没有。
0: 就是我有好多年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岁数。我今年我是18呀还是19吧，
1: 多大了你？
0: 我到底多大呀，整不明白。
1: 对，
0: 嗯，
1: 有这种时候啊，抱着抱着抱着抱着，特别是25岁的这个分界点的时候啊，就根本分不清了。
0: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咱们现在呢一般报的都是周岁了，
1: 对
0: 啊，但是在古时候报年龄的时候都是用虚岁，
1: 嗯，
0: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也仍然在使用这个虚岁，
1: 没错。
0: 那么古代人用实打实的这个年龄不好吗？为什么要有虚岁呢？为什么要用虚岁呢？
1: 嗯，
0: 哎，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哈。
1: 嗯，
0: 这个虚岁呢是古代用的一个计岁的方法，指的是一个人在世上活的第几个年头，也就是说从出生的第一年就算1岁了，
1: 对，
0: 翻过第二年呢就算2岁，
1: 对，
0: 比如说一个婴儿在腊月出生，过完年他就2岁了，
1: 哦，
0: 但实际上他才诞生1个月，对
1: 吧？没错，
0: 这种计岁的方法呢就跟如今这个世纪计法是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21世纪，实际上指的是2000年到2099年，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咱们现在就活在21世纪当中，
1: 没错。
0: 而周岁呢，是从出生日期开始算，每一个生日就增加1岁，也就是说，如今大多数人的计岁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表达一个人在世上所活的时间的长度，是吧？
1: 哎，
0: 你活多长了？
1: 我活了。80多岁了吧，
0: 不行哈。
1: 哎，
0: 实际上呢，除了虚岁与周岁，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叫做实岁，也叫做年岁的说法。
1: 对，
0: 按照出生的年份计算，出生第一年为0岁，但过完年就是1岁了。这样的一个计岁方法呢，就是每一年长1岁，对吧？
1: 等会儿10岁是不是就是周岁呀、啊？是吗？
0: 有点这个意思啊。
1: 啊，我就说，我说这个虚岁啊，虚岁大家都知道是比你平时的这个年龄可能说是再大一岁嘛，这叫虚岁啊。
0: 嗯，
1: 那虚岁怎么就对应周岁呢？虚和周它俩也不是反义词，原来有10岁这个名称啊，这不就对了吗？
0: 啊，虚实是反义词
1: 啊。我这80多年，你这
0: 不白活，
1: 豁然开朗一下子，
0: 哎，
1: 明白了。
0: 哎，如今很多地方仍然是用周岁和虚岁同时使用，那为什么古代人他不用周岁只用虚岁呢？
1: 为什么呢？
0: 在古代对于出生的这个记录以及历法的不完善，那个虚岁的算法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容易记忆的一个年龄记录法。
1: 嗯，
0: 因为不用精确到月份与日期，这种记法呢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只需要每年递增1岁就行了。
1: 嗯，
0: 哎，非常适合古代的这个社会环境。网络上呢也流行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称这个虚岁呢是从爸爸身体出生的年龄，
1: 呀呀，
0: 而周岁是从妈妈身体出生的年龄，
1: 呀呀呀呀呀。
0: 实际上呢，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1: 也有道理。
0: 哎，因为虚岁的计算方法也蕴含着古代的哲学观念，
1: 嗯，
0: 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命从爸爸身体出来的那一刻开始计算，
1: 嗯，
0: 而不是出生之后才开始计算的。
1: 哎，他这个方式算的还是 说的挺有道理的。
0: 哎，这种计算方式认为呢，生命的起始不仅仅是物理出生的那一刻，也包含了整个怀孕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哎，从而将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联系到一起。
1: 哇，好有道理啊。
0: 所以说通常的虚岁比这个周岁要大一岁，因为算上十月怀胎的这个时间哈。
1: 嗯，
0: 另外呢，虚岁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还蕴含着对于长寿的一个追求和尊重。
1: 嗯
0: 啊，为什么咱们现在报周岁呢，是因为咱们还没到就是追求长寿的那个阶段，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你就开始报虚岁了。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虚岁的这个增长就代表着对于生命延续和智慧的一个积累。
1: 嗯，
0: 因此呢，虚岁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肯定和尊重。
1: 嗯，
0: 哎，虚岁的计算呢也方便了古代社会对于年龄的管理，你比如说像比如说订婚的年龄啊，
1: 对，
0: 哎，婚配的年龄啊，
1: 嗯，
0: 计算服你这个服役啊，你以前不都得出去修河堤，
1: 对，
0: 大坝，
1: 对，
0: 哎，这个年限等等，就使得在年龄管理上面更加的方便。
1: 哦，
0: 所以说古代人用虚岁。
1: 哎，你这一说的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之前从来没研究过这一方面啊。
0: 是吗？
1: 对呀，没研究啊。就像我一直在说，我说这个虚岁啊为什么对应的是周岁呢，结果知道了虚岁对应的是时岁，同时呢也有了不同的说法啊，就是虚岁和这个时岁他们之间究竟为什么差一年。就像刚才说的是时岁是这个妈妈生出来的，以妈妈生出来的这个时间为界点去算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虚岁是以爸爸生出来的这个时间为界点去计算的。我的天哪，没想过这个问题，简直是太刁钻了，啊，
0: 这回行了哈。
1: 但是今天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你这简直了，这不是冷知识，你这应该当热知识让大家学一下呀。滚烫滚烫的热知识啊，教给大家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曾几何时啊，不知道在网上有一个言论你有没有听说过？
1: 言论，
0: 哎，这个结论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香蕉啊，你怎么保存才能够给它保存得更好？
1: 哎，这个我还真就知道点小妙招。
0: 哎，啥妙招？
1: 就是在香蕉的尾巴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你给它套上保鲜膜
0: 啊，
1: 它就会腐烂的速度变慢。
0: 这个是你听说的版本，还是说你平时研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我听说的，
0: 听说的。
1: 因为我们家不总吃香蕉，所以我也没有，就是一年也吃不了几根，我也没绑过它的尾巴。
0: 啊，那你听我听我说一说我最近听到的结论啊，是这样的，他们说把香蕉挂起来，让香蕉误以为它长在树上，这样香蕉就不容易烂。你觉得这个说法怎么样呢？
1: 我觉得你这个挺不靠谱啊。
0: 但是确实是有人信了，而且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边真的有点激动，
1: 想尝试一下。
0: 哎，我说哎，把香蕉挂起来
1: 会不会真的变慢，
0: 会不会就真的就香蕉就误以为说，哎，我长在树上的，哎呀今天不错啊，就是这个房顶啊怎么有个顶呢，怎么就不在户外了呢？
1: 就是你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你还得是把一把香蕉切两半，
0: 怎么的呢，
1: 一半放底下，
0: 一
1: 半挂
0: 起来，顶上，
1: 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0: 对比一下，
1: 对
0: 啊，这么个意思。
1: 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个居住条件呢，一定要
0: 相同，居住条件，
1: 哎，就是只是一个挂起来，一个在底下放着，你的阳光的照射，各个方面的空气的湿度啊，要保持一致，然后去感受。如果真的挂起来的腐烂变慢了，那就真的神奇了。香蕉有灵魂呢，
0: 香蕉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1: 怪不得是像香蕉、草莓和我们人类有一部分基因都是相同的，
0: 就像活过来了似的哈。香蕉也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哎呀，我挂在上面啊，我长得高啊，我一览众山小，我就能多活一会儿。这个事究竟是真是假呢？肯定是假的、啊、
1: 我估摸指定是假的，
0: 肯定是假的啊。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简简单单唠一唠啊，就是保存香蕉的小妙招啊。有人说啊，把香蕉挂起来，香蕉误以为自己还在树上，所以说就能保存得更久。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香蕉以为自己还在树上？
1: 怎么可能？
0: 首先啊，香蕉一旦成熟啊，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衰老腐败，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坏的速度非常快啊，而且呢就是一碰就一块黑，一碰就一块黑啊、
1: 嗯、
0: 所以呢全世界的香蕉都是青着的时候摘下来的啊，就是不怕碰嘛，这样的啊，从产地呢青着运到你的城市，然后他们给这个青香蕉啊闻一种气体叫做乙烯。不要谈乙烯色变啊，不要太担心啊，因为呢这是一种自然的植物激素，植物的开花结果也是因为体内有乙烯的工作啊，它才会开花结果，所以说不要谈乙烯色变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香蕉就瞬间成熟，然后来到了超市里边啊。那么有很多朋友就会这个抬杠啊，就问你是不可能啊，那为什么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超市他们都会把香蕉挂起来，对不对？挂起来销售啊。
1: 那是只是为了好看吧。
0: 哎，对了，但其实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为了好看啊，第二是呢是因为成熟过后的香蕉皮其实是非常敏感且脆弱的啊，用力摩擦后呢它会快速的变黑，因为这个香蕉它是这个一串嘛，对不对？
1: 对，
0: 它不是单个卖，所以说它香蕉与香蕉之间也会摩擦啊。他们就怕他们的相互摩擦把这个香蕉给磨坏了，于是啊就把这香蕉挂起来了，跟他以为在树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哎，别想太多了啊，就这小脑袋瓜一天就想这些没有用的。所以说啊，那个，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咱买不了那么多香蕉，吃不了那么多香蕉的话，咱就白买那么多。
1: 哎，
0: 你吃不了，你就别寻思学摸的在那做那些实验了，行不行？又挂起来，又放地上，又放那儿。啊，你吃不？你家能吃仨，你就买仨；能吃四个，你就买四个啊！别老
1: 买多少，买多少就完了呗。哈，
0: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你挂在高处还有危险呢，
1: 掉下来砸脑袋。
0: 说就是呢，因为咱们这个地球毕竟有地心引力嘛，对不对？挂在高处，完了咔嚓一下掉下去，你就会发现过两天呢，你家的这个香蕉就可能只剩这个香蕉饼挂在绳子上，香蕉早已经不翼而飞了。哎，说不准你晚上你这一起来一路过厨房。 啥的夸嚓踩一脚，香蕉皮可滑脚啊，
1: 那
0: 可脚滑呀，可
1: 那可是粗溜滑啊，
0: 可不咋的。所以说那个像网上的这一些言论啊，没人嫌你就别瞎听啊，容易造成容易出绯闻，你这容易给香蕉这不造谣吗？香蕉说我什么时候这么笨了，我你给我挂高了，完了我就以为自己长在树上了，你在质疑香蕉的智商，
1: 你这个给香蕉赋予的有点神，有点奇特的功能，
0: 就说明
1: 它还有智商呢。
0: 说就是感觉香蕉好像忽然一下长脑子了，
1: 谁套呢？
0: 假的，假
1: 的，假
0: 的。
1: 咱们现在出门都用手机去支付，
0: 哎，
1: 带现金。

0: 的人已经很少
1: 很
0: 少了，很
1: 少了
0: 哈。
1: 嗯，
0: 但是在很多就是古代的小说或者电视剧当中，就非常容易听到两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叫盘缠。
1: 盘缠，
0: 哎，这个词儿在古时候，人们习惯将出门所带的这个路费叫盘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叫盘缠呢？
1: 因为盘在腰上，因为可以盘在腰上当腰带。
0: 哎，
1: 是不是、啊、又盘又缠？
0: 有可能啊
1: 啊！
0: 嗯，对于这个词儿呢，你像如今的人民币是吧？
1: 啊，
0: 你像我们的这个钱叫人民币，就不太好理解，为什么把路费叫盘缠呢？不叫钱，不叫人民币，不叫银。
1: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虫子
0: 啊，
1: 就是钱串子。你一提钱想起钱串子来了。
0: 哎，这个盘缠这个词呢何时形成，
1: 嗯，
0: 这个不太好考究啊。
1: 嗯，
0: 通常呢就是出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你比如说像水浒传当中就有，
1: 嗯，
0: 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
1: 就什么意思呢、
0: 啊、
1: 就是
0: 你过来，来，我
1: 过来
0: 盘缠
1: 呀呀，还有这好事呢
0: 啊，明日便回东京去，怎么样？
1: 一洒家，一听这洒家我就想起鲁智深来了。
0: 为什么叫盘缠呢？盘缠这一词儿简单翻译就是盘转缠绕、
1: 啊、
0: 对吧。哎，在宋朝之前还没有纸币的出现，古代那个货币不都是真金白银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货币非常的常见，叫做铜钱儿、
1: 啊、
0: 类似于像现在的硬币，但是他们中间不是有个小方孔吗？
1: 嗯，
0: 它是有寓意的啊，这个小硬币，中间有个方孔，然后外边是圆的，预示着天圆地方。
1: 天圆地方，
0: 哎，
1: 好寓意，
0: 哎，因此也被称作为方孔胸
1: 啊。
0: 中间的孔呢，也是为了方便将铜钱给它穿成一串儿
1: 啊。
0: 哎，一般的1000个铜钱称作为一贯。
1: 一贯、
0: 哎、这个咱们在一些这个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在电视剧当中都能看到、
1: 一贯钱、
0: 哎、一贯钱、
1: 嗯、
0: 如果古人们想要出远门办事或者旅游的话，达官显贵们通常就使用黄金与白银做路费，携带起来呢还相对方便一些，是吧？
1: 嗯，
0: 但普通人出门你是不是就得带铜钱？
1: 对，
0: 如果路上开销太大的话，那铜钱的这个劣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0: 因为它不好携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拎都挺老沉。
1: 嗯，
0: 哎，就以宋朝时期的小钱来算，1文钱的重量大概是3到4克，那么1贯钱1000枚就有6到8斤。
1: 哦，
0: 天天提了1贯钱，
1: 也是怪累的呀。
0: 哎呀，是不是很累？
1: 哎，突然觉得有钱也是一种烦恼。就出门的时候，简直是在锻炼自己的肌肉。
0: 你就想想，你这1贯钱，你说轻也不轻，说沉也不沉的。
1: 对。
0: 可是当时的1贯钱，也就是能买一头猪多一点儿
1: 啊，
0: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3500块钱左右。
1: 之前钱这么不值钱、啊。
0: 差不多吧，
1: 一人卖一头猪啊、嗯，
0: 3500多块钱左右也还行了，1贯钱。
1: 关键是谁天天的缠3500多块钱，完缠自己身上啊？
0: 不是，你这就涉及到出门啊，出门两个字啊，
1: 嗯、
0: 你出门你不得带几贯钱吗？对吧？你出去旅游是吧？你一出去旅游，光铜钱就几十公斤。
1: 我说那个古代的人出去旅游啥，为啥往身上总背一个包啊，啥玩意儿的，那么老沉呢、啊？显得整了半天里面装的全是钱呢、啊。
0: 虽然说钱财乃身外之物，
1: 哎、
0: 可是人
1: 不，
0: 可是人在他乡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
1: 寸步难行啊。
0: 所以说，那你总不能把钱扛在肩膀子上吧？所以说，为了携带安全
1: 啊，
0: 然后呢？嗯，就方便就把这一串串的这个铜钱儿呢盘起来缠在腰上，
1: 嗯，
0: 是吧？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
1: 哎，真的呀！
0: 啊，这样携带起来就比较轻松，而且外边有衣服能遮住，
1: 啊，
0: 你财不外露吗？
1: 就是有人看见了的话呢，就也不让别人看见。
0: 哎，
1: 穿在里衣里边，
0: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
1: 拿钱的时候也是怪费劲的，你得把外头衣服脱了。
0: 哎，
1: 就想花点钱有点困难。
0: 你记不记得？你看咱以前看那个古装剧的时候，他们拿钱都从那个衣服
1: 里兜里
0: 唰、啊、往里一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往外掏钱。
1: 我一直以为是啥呢？是这个外衣的里边缝了一个小兜，
0: 装不下。你得装多少斤的银子放那儿啊？
1: 好困扰啊，
0: 是吧？
1: 钱太多了装不下，有点困扰。
0: 对，这种方法呢在南北朝时期呢就已经非常普遍了。比如说像南朝的有一个小说当中就

0: 就写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就体现出来了将铜钱缠在腰上的这个 做法、啊
1: 嗯、
0: 所以人们就用盘缠来形容外出的时候这个钱币在身上盘转缠绕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再后来呢就直接用来形容路费了啊，虽然盘缠呢是出自于铜钱儿指路费，但后来呢也不仅仅指金钱了，也包括一些出行的一些必备品啊，
1: 嗯，
0: 柴米油盐酱醋茶衣物啥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古人一般出行都是靠步行，就算不带钱，带上一些干粮和水也能出门，
1: 嗯，
0: 毕竟铜钱儿可不能填饱肚子，
1: 没错。
0: 所以盘缠在古人的眼中呢，不光是出门路上的经济支持，更多的指的是一种生存保障。
1: 对，
0: 钱用光了，到此地弄点盘缠吧。
1: 你怎么到此地弄盘缠？细说细说，你告诉我，
0: 想从此给我留下
1: 买路财。这是劫道的，这不是在哪儿弄点盘缠，这是
0: 结点盘缠，
1: 哎，结点盘缠啊！
0: 送你一副银手镯，
1: 哎，这个确实是在很多的一些小说啊，或者一些这个这个影视剧当中确实有出现啊，特别是在这个《水浒传》这部名著里面。刚一说洒家，你看我就想起鲁智深了。
0: 对，就是他是，
1: 红龙这个《红楼梦》，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哎，不是林黛玉倒拔垂杨柳
0: 啊？
1: 鲁智深，鲁智深
0: 不是不是，是孙悟空拔的。
1: 哎，好嘞。接下来跟大家说一种蟹啊，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蟹，叫做椰子蟹，听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0: 椰子蟹我也感觉挺好吃的样子
1: 啊，你吃过是吗？
0: 就是挺贵的，
1: 挺贵的啊，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啊。它其实啊是一种巨型的寄居蟹啊，
0: 嗯，
1: 它呢小的时候和同班的寄居蟹一样，同班啊，上小学呢这是啊，跟同班的寄居蟹一样，长得是一样大。但寄居蟹大家都见过啊，就是那种藏在小贝壳里边，然后这个身体可能是窄窄的，但是钳子大大的这个样子，一般呢都是养在鱼缸里边。但是呢到五年级的时候啊，这位蝎子蟹先生就已经长得五大三粗了啊，也就五年级，也就五年呗，
0: 差不多吧。
1: 五年以后啊，他和这个寄居蟹呢身材已经差的是非常多了啊，用五大三粗这个词儿
0: 差不太多，
1: 跟咱们之前学的这个，跟咱们之前知道的这个冷知识，你看这一下就用上了，五大三粗嘛，对不对啊？
0: 嗯，
1: 他的体长呢能达到一米，他能轻松的击碎椰子，就是这个螃蟹能击碎椰子，而且它还能够爬树抓鸟，你敢信
0: 啊？
1: 螃蟹成精了，爬树
0: 抓
1: 鸟，
0: 还能
1: 抓
0: 鸟，我的天哪，你干的活够多的了。
1: 说的就是呢，那个这个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你这个你螃蟹抓鸟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点不合适啊？
0: 那我也觉得不太合适。
1: 那具体抓的是什么鸟呢？东南亚有一种鸟叫做尖鸟啊，它的这个非常奇怪，白天的视力 1.5， 一到晚上视力就变成 0.1 了，就是有点夜盲呗，就属于晚上啥也看不清啊。
0: 这个时候螃蟹就要出钳子了。
1: 哎，没错啊，于是呢这个视力不好的鸟只能落在树上思考鸟声啊。
0: 嗯，
1: 这个椰子蟹呢就趁着在树上休息的时候就
0: 层层的往，哎，往树上爬，
1: 哎，就爬到这个树上，看准鸟，咔嚓就是一钳子，
0: 咔嚓，
1: 哎，就然后这个鸟就 say goodbye 呀，就拜拜了啊，就这辈子再也别相见了啊。于是呢，这椰子蟹啊就横行霸道了很多年，直到有那么一天，它遇到了人类，能放过它吗？
0: 漂亮，咔嚓一下就把那个大钳子掰，然后
1: 就掰了，就吃了。你是选择是烤着吃，还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你自己选啊。
0: 螃蟹还得是蒸着吃有味儿啊。
1: 哎，说就是你横行霸道这么多年，是因为你还没遇到我们。但是啊，他的这个不得不说，虽然个头巨大，而且味道还鲜美呢，你说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非常爱啊。但是呢一只一米大的这个椰子蟹啊至少已经50岁了，就是
0: 一米大的椰子蟹啊，
1: 这个
0: 那得多少肉啊，那是啊，
1: 你这个泪水不由得从嘴角流下来了呗。
0: 哎呀，
1: 你们看不到安琪啊，安琪现在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手在这比一米到底有多长，
0: 不是这么大个蟹得多肉啊，那大钳子那我能吃了吗？
1: 你不用担心，
0: 我没有那么大锅呀。
1: 说的就是，你看你这一天天就在那操那没有用的心啊，
0: 赶快回家做口锅就等着这个蟹
1: 椰子蟹呢，是不是啊、嗯、但是呢非常这个不巧的是啊，生的不如吃的快，就是在他遇到人类了以后呢，他被吃的真是越来越少了啊！没过多少年呢，椰子蟹就已经成为了濒危物种了。虽然好吃啊，虽然说它既大又好吃，肉还多，然后还肥呀、啊，但是呢，保护不吃才是正能量的真吃货、好吃货。哎，就像咱俩一样啊，明知濒危却觉得赶紧吃，再不吃就没有了。你那是真行啊，你。
0: 不能，我不是那样，咱保护它吧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它挺贵。
1: 对呀、啊，你说长那么大也不容易，五十多年，
0: 五十年
1: 长一米，
0: 咱我是没见过，
1: 没见过那么大的梭子蟹，椰子蟹是不是？我老管人叫梭子蟹。
0: 而且这个椰子蟹如果真的长到一米那么大的话，我估计得老多老多钱了。
1: 说的就是呢，
0: 完我还得买口锅，不划算。
1: 就是主要是得搭个锅，是不是？主要是差在这个锅上了、啊、
0: 最主要的话就是倾家荡产吃一只，完了回过头了锅我怎么处理。
1: 所以说这椰子蟹虽好，但是呢也不要怎么也不要贪吃哦，
0: 也不要贪蟹哟、
1: 哎、也不要贪蟹哦。

0: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来吧，今天这个谁先来？
1: 都行，
0: 我先来吧，好不好？
1: 行。
0: 我的这个故事呢，时间点很特殊哦。它呢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非常的合理，发生在现在是万分的不合理。来吧啊，咱今天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咱今天的这个故事叫做。

0: 做病
1: 病
0: 就生病的那个病啊。两个小孩子，一个病殃殃，一个偷吃糖，一个病好了，一个活不长。
1: 活不长，
0: 哎，
1: 两个小孩，
0: 对，
1: 这些事情发生在古代，
0: 我觉得放在对发生在古代合理。来吧，到
1: 这是一出宫廷大戏呀、啊！
0: 哎，我觉得发生在宫廷也非常的合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一听这感觉应该是哈，
0: 嗯，
1: 哎，有一点宫斗的感觉了，
0: 哎，这上劲儿了，上劲儿了，来吧，
1: 俩小孩儿，
0: 哎，
1: 有男女之分不的？
0: 都是男孩。
1: 哎呦，
0: 对，
1: 有皇位要争不的？
0: 哎呀，我感觉有的话很合理。
1: 俩人争皇位，
0: 对
1: 吧？
0: 哎，
1: 一个怎么的来的？
0: 一个病殃殃，一个偷吃糖，一个病好了，一个活不长。
1: 病殃殃的这个是假装生病吗？
0: 不是，
1: 是真有病了。
0: 嗯，
1: 他是被人害的吗？比如说中毒？
0: 不是。
1: 啊，他不是中毒，
0: 对不对？他不是中毒。
1: 哟喂，
0: 哎呦喂，怎么还哎呦喂？
1: 不是中毒，也不是被人害的，就是身体不太好呗。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吃糖，这个糖是真糖吗？
0: 不是。
1: 是药吗？
0: 是。
1: 是毒药吗？
0: 不是。
1: 是治这个病殃殃病的药吗？
0: 是。聪明。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好的吃了病殃殃的药，然后之后变得活不长了。
0: 不是。
1: 那好的吃了病殃殃的药，病殃殃就无药可吃了。
0: 对。
1: 那病殃殃就活不长了。
0: 不是。你首先你要说这个这四个句话，
1: 对，我就想知道最后一句话活不长是他俩谁活不长？是这个病殃殃活不长吗？
0: 不是。
1: 是这个好的活不长，对吧？
0: 对。
1: 好的吃了病殃殃的药反而活不长了，
0: 差不多。
1: 那这个药又不是毒药。
0: 对。
1: 这里边除了这俩孩子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人？
0: 皇上
1: 啊，
0: 对，皇上，
1: 皇上，
0: 但是他不重要，我觉得他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他不是得给东西嘛，是不是？
0: 嗯，
1: 不得是争夺他的东西嘛，是吧？
0: 对，
1: 比如说争夺皇位，
0: 哎，
1: 争夺遗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两个病，一个病殃殃，一个好的，这 A 和 B 两个人都是皇子，
0: 哎，
1: 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常年靠药物维系生命，
0: 嗯，
1: 然后突然间呢，这个药呢被这个 B 好的这个给吃了，
0: 哎，
1: 吃完了之后，这个好的呢活不太长了，然后 A 呢因为不吃这个药病好了，
0: 对，
1: 那我还需要猜什么？
0: 为啥他要病好了呀？
1: 因为他不吃这个药不就病好了吗？
0: 不是，这药又不是毒药，这药是治他病的药啊。
1: 不吃这个药病就好了，他是实实在在的生病是吗？
0: 啊，对啊，生病生得很实在，
1: 很实在，
0: 很实在，
1: 确实是有病。
0: 对，这个身患重病，
1: 重病，
0: 嗯，
1: 那他把这个药给另外一个人吃了之后，
0: 他不是给另外一个人吃，
1: 另外一个人偷吃的，
0: 嗯，算是吧。
1: 偷吃的就想知道他这个药，他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他吃药让他死。
0: 不是，他是误吃的。
1: 误吃？
0: 嗯，这孩儿啊他误吃了。
1: 完了另外一个那为什么没吃药好了呢？这个药，
0: 对呀，为什么呢？
1: 这个药有还虽然没有毒但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就是治他病的药。
0: 对，你要知道这个事发生在古代，放到现在你会觉得血腥，但是放在古代的话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是正常的，
1: 宫廷进程。
0: 对，
1: 嗯，
0: 对。
1: 那你这个里边没有比如说他们两个的妈吗？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别人的事儿。
0: 这样反正你那个差不多也猜出来他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兄弟嘛，对不对？
1: 对，
0: 一个是长子一个是庶子。 生病的那个是长子。
1: 这庶子想要这个取代长子的位置呗。
0: 庶子没那么多心眼、
1: 啊、他还没那么多心、啊、
0: 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当糖吃了，不小心。然后接下来你看这个父亲应该怎么处理才能让这个长子身体变好且继承皇位。
1: 那就是父亲挺偏心呗。
0: 对呀、啊、那肯定偏心、啊、
1: 他偏心长子。
0: 对，
1: 长子体弱多病。
0: 对，
1: 然后之后呢也不是次子害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啊，
1: 就天生体弱多病。那是不是吃了误吃了这个糖是这个父亲让他误吃的？
0: 不是，这个药很唯一，就是全整个这个那
1: 就只有一个，
0: 就只有一个
1: 啊、
0: 嗯、啊！然后就被这个庶子给吃了。
1: 然后
0: 怎么办呢？
1: 那是不是他父皇就是把庶子，比如说他这个血液里边有这个药引、哦、然后之后就用他的血液的药引然后给长子治病，然后结果这个庶子就死掉了。
0: 聪明，我的天哪，聪明啊。你就说这个事儿它发生在古代合不合理吧。
1: 挺狠的，
0: 相当合理、啊、
1: 这个爹挺狠的。
0: 可不咋的，就为了让自己的这个长子能够活的时间久一点啊。来吧，咱们公布一下汤底啊。两个孩子呢是兄弟关系，哥哥呢是嫡长子啊，备受宠爱却身有重病。弟弟呢是庶子，备受冷落，食不果腹却身体健康。你猜猜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就因为吃东西吃的少呗。
0: 对，吃的少啊，所以身体健康啊。父亲呢用尽关系为哥哥寻找了一个珍贵且唯一的一枚药啊。弟弟呢以为是糖偷吃了，知道这件事情的父亲勃然大怒，因为药再也没有了，于是他就放了这个弟弟的血给哥哥喝下，一日三餐。我的妈呀，他一日三餐啊。带有药性的血呢治好了哥哥的病，而被放弃的弟弟去世了。太惨了，这故事
1: 命不久矣呀。
0: 可不咋的啊，这个发生在古代是相当的合理呀、啊、毕竟那个九子夺嫡嘛，是不是？他这两子的这还激闹的，
1: 那得吵，那就是这个都得吵。
0: 对，
1: 吵架干仗。
0: 对，
1: 然后之后就耍一些手段。
0: 对，我就跟你说、嗯、这弟弟就是没心眼，稍微有点心眼他都得故意吃的。但是这个汤底里边写的感觉这个弟弟好像是这个不太懂这个这一方面的道理，所以说他是偷偷吃的啊。但是呢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就像一出宫廷大戏一样。
1: 像、哎、特别像。
0: 来吧，到你了。
1: 我这个呢叫做暗恋。
0: 暗恋，哎呀，
1: 公司有一个暗恋我的男同志，我操，广电有个暗恋我的男同事，
0: 谁呀？说出来看一看呢。
1: 尤其在交通委广播，
0: 哎，造谣了，造谣了、啊，
1: 太少了，
0: 造谣了，造谣了啊！
1: 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公司有一个暗恋我的男同事，
0: 嗯，
1: 我拒绝了他，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咚咚咚，我死了！
0: 哎呀，这家伙的，这是暗恋不成，恼火了呀？
1: 对，
0: 是吗？是我是被这个暗恋我的这个人给杀害的呗？
1: 是的，
0: 他暗恋我，完得不到我，然后就打死我。
1: 是，
0: 哎，那个咚咚咚是打人的声音吗？就给你一杵子？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嗯，
0: 这个咚咚咚不是在打我？
1: 不是。
0: 是打吗？
1: 不是，
0: 敲。
1: 哎，
0: 敲什么？
1: 嗯，
0: 敲我的头。
1: 不是，
0: 让你不得意我敲。不是这样的啊，
1: 让我看看你的脑子里边在想些什么。
0: 让我看一看为什么你的脑里没有我。你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不是，
0: 那他敲敲什么呢？他在在什么地方杀害的他？这个重要吗？
1: 在他家。
0: 他家杀害的他是在这个谁家呀？是在这个被追求的女孩她家呀？
1: 对，
0: 然后把这个男的，那咚咚咚是敲门啊？
1: 是，
0: 咚咚咚咚的敲五下门呗？
1: 对，
0: 敲五下门是对信号吗？
1: 不是，
0: 这个重要吗？他敲着五下门？
1: 对呀、啊，你得开门呢。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敲完敲门的这个举动它重要吗？
1: 就你现在盘出来是敲门就可以了。
0: 嗯啊，盘出敲门是 OK 了啊。然后就盘为什么就是这个女孩被杀害了呗，
1: 对，
0: 或者是怎么被杀害的呗。
1: 是，
0: 那就敲门，然后开门，然后哇就杀了呗。
1: 是啊，这个后面都对
0: 啊。那我要盘前面是吗？
1: 对，
0: 前面是啥来着？
1: 一二三四五，
0: 一二三四五 ，Z 女孩家在五楼。
2: 不是，
0: 一二三四五，你要盘它是干？我要盘它是干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要数这个数啊？一二三四五，她是第五个被喜欢的女孩。
2: 不是，
0: 一二三四五，她拒绝了她五次。
2: 不是，
0: 我现在猜的这个方向对吗？
2: 不对，
0: 不对。一二三四五，她在数什么物品吗？
2: 不是，
0: 不是在数数。
1: 是在数数啊，
0: 数什么物品？
2: 不是物品。
0: 数什么人？
2: 不是人。
0: 数什么楼层？
1: 不是楼层。
0: 数是不是他尾随人家呀？
1: 是也不是，
0: 他尾随人家完了，这个女孩上了电梯，完了他就看是这电梯到了五层。
2: 不是，
0: 那是啥呀？一二三四五，他干啥了他？这一天天，他在数什么呢？
1: 对呀，在数什么呢？
0: 数，是不是为了给他干坏事做铺垫呢？
1: 是啊。
0: 数，他是不是数这男女孩家门口的鞋呀？
1: 不是。
0: 这个常见吗？他数这个东西常见吗？
1: 嗯，反正我们家不常见，谁到你嘞？
0: 但这个东西是咱们平时就是能见到的，
1: 能
0: 常不常见不一定，但是能见到，
1: 都能见到。
0: 是食物吗？
1: 是啊，
0: 是食物。
1: 你说是吃的呀？
0: 对对对，是吃的吗？
1: 不是吃的，我以为是实体的食呢。
0: 啊，不不，我以为是你说的那是吃，我还寻
1: 思
0: 数他家门口几杯奶茶呢。我给他点了五天的外卖，我要数他五天吃没吃了。不是哈，
1: 不是
0: 外卖啊，那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点提示啊？
1: 嗯，没有啥提示，基本上别的都差不多了，就这个没猜出来。
0: 就他在数啥？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女孩她有男朋友。
1: 不是，
0: 这女孩没男朋友。
1: 对，
0: 我还以为连续五天有她男朋友去她家怎么怎么样呢，看来不是啊。
1: 不是，
0: 那是什么呢？哇，这个真的好难啊。
1: 有一点难是吧？
0: 有一点点难。
1: 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吧。
0: 行
1: 啊，公司有一个暗恋我的男同事，我拒绝了他的表白，他说千万不要开关灯五次，不然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
0: 然后就完事儿了？
1: 我不信，回家我就试了一下，结果一阵敲门声传来，我开了门，他站在了我的面前。
0: 好恐怖啊。
1: 原来他每天都会跟踪我到楼下，但不知道我住哪一户
0: 啊。
1: 就利用我的好奇心开关灯五次，
0: 我的天哪，
1: 找到了我。
0: 我的天哪，哪里来的恐怖的人？哇，这个简直是太吓人了，
1: 是不是
0: 啊？我能想到他是跟踪了这个女孩。
1: 对，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属于什么。就我告诉你，你做这属于啥呢？利用了这个女孩好信儿的心。
1: 对，就好奇的心理。
0: 好
1: 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事情？
0: 要是我的话，你恐怖的事情好嘞，这辈子不再尝试的。这家伙这小姑娘还尝试一下，胆儿也是真够大的。
1: 胆儿确实是挺大。
0: 哎，胆够大的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和黎江是大学时代的恋人，我们好了4年，一起上图书馆，一起吃盒饭，一起拿着烧饼看露天电影，最经典的是深夜一起坐在操场跑道上看满天星光。我的头就那样靠着他的肩，一直到薄雾晨曦。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毕业后，我被安排进了一家省直属机关，而黎江却坚持要去深圳发展。他说深圳是一个可以让人实现梦想的地方，而他是个有梦想的人，那里很适合他。他捧着我的脸没有说话，我想问他一句，那我们怎么办？可是我不能阻拦他，因为我了解黎江，他是个有热情的人，年轻的时候的确不能有太多儿女情长。思忖再三，我默默地撕掉了派遣证，收拾好行李，递到了黎江手里，我们一起走吧。黎江也没阻拦我。这么多年了，他比我还了解我自己。当我一旦决定一件事儿，就不会再退回去。在母亲的泪水和责怪中，我和黎江一起背起包去了深圳。我只记得我们站在车厢的连接处紧紧拥抱，透过流动的玻璃，看着这座熟悉的城市在橘黄色的灯光中渐行渐远。到深圳后，我们的第一件事是找工作，自下而上是第一位的。我凭着还算出色的外语，很快在一位师姐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港资公司的外联工作，单位在福田区那条深圳最美的主干道上。下雨的时候，可以在大片树荫中散步，呼吸潮湿的空气。而黎江则去了罗湖那边的一家大型企业当技术主管，虽然偏远一些，但薪水不菲，他很满意。我们不能每天见面，因为中间相隔很长的路，几乎要横穿整个深圳。于是我和黎江分别在两处房子住下来，我在福田区的一个小巷子里租了一位师姐的单身公寓，条件还算可以，但是价格不菲。深圳是很现实的，这是市场经济体现最深刻的实验地，讲究投入产出，人与人之间也一样。深圳的工作节奏是很快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很难得有什么真心的朋友。黎江不在身边的日子，我很寂寞，我每天在大街小巷的各家相关公司奔波，温热的空气让我的皮肤很不舒服。流着汗在街头吃冰糕的时候，我会想起和黎江在大学的树荫下看书吃小番茄的情景，那时多么惬意呀。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我们这样是否值得？黎江沉默了很久，回了一条，明明我让你受苦了。我的泪惊然而下。晚上下班本来可以搭车回去，但是我害怕一个人回到空空的小屋，就穿过长长的深南大道慢慢步行回去。那儿的树可真美呀，大片大片的带着雾绿，很养眼，这是我唯一喜欢深圳的地方。我和黎江是在分别半个月后才见的面。那一天黎江来福田办事，约我出来吃晚饭。我们在吉之岛找了一家安静的日本料理店坐下来吃面。黎江黑了也瘦了，我们互相望着都没有说话。最后我说了一句，你寂寞吗？我很寂寞。说着眼泪就下来了。黎江摸着我的脸说，对不起明明，坚持两年我们就买房在一起就好了。我叹了一口气，两碗面花了36元，这就是深圳的消费。出门时黎江一直搂着我，我像大学时一样把头枕在他肩上。我说，今天陪陪我不要走好吗？黎江歉疚地说，今天我必须赶回去，明天一大早还要交调查报告。明明，把这个项目做完我来陪你好吗？他坚持上了最后一班开往郊区的班车。 我一个人走回小屋时已经深夜，我的泪水流了一路，为漓江，为我自己，为我们年轻的爱情。

工作越来越忙碌，我慢慢地习惯了没有漓江的日子，因为我忙他也忙，忙得忘了当初是为什么来深圳的。早上我会被闹钟铃声惊醒，然后跳起来去办公室打卡，深圳的速度让你没有停歇的机会。当我的手中握着数字呈几何级递增的工资时，心里才会踏实。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买房在一起，也许在一起就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荷兰来的女同事，人很不错。有一天她在家里搞 party， 邀请我去参加。她用一种奇怪的装置给我煮咖啡，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水滴咖啡。她说一杯水滴咖啡需要6个小时才能接满，她是早上上班之前开始煮的，现在刚好一杯，咖啡豆和水一点点融合，一滴滴滴下来才能装满一小杯，其风味儿是一般咖啡不能比的，早已达到了一种境界。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好的爱情也是如此，喝着这等待的咖啡，我的眼睛湿了。我和漓江的爱情会有溢满的情愫吗？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并不快乐。周末的一天，我一个人在一家小店吃拉面时，才想起和漓江已经快1个月没见面了。他去香港出了半个月的差，回来又忙着新产品的推广，没日没夜，这里只讲究结果，过程的辛苦都可以忽略不计。他在啃厚厚的早餐饼时，有没有想到深圳有一个为他而来的女孩？在喝完最后一口面汤时，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漓江，还记得我们多久没在一起好好吃一顿饭了吗？如果生活是忙得连面都见不着，我真的不想留在这里。发完，我伏在桌上轻轻地哭了。过了好久，我的手机响了，传来漓江急切的声音：明明，你在哪里？我在你的公寓门口。我差点忘了买单，发疯似的往家里冲。漓江疲惫地坐在我的门口，我蹲下身抚摸着他的头发，轻轻地说：我都快要忘记你长什么样了。在我的小屋里，漓江望着我，满脸的歉意。来深圳后，他都是这样的表情，而我早已习惯，这里的速度让我们已淡忘了爱情。深圳的街头到处都是快餐爱情，而我们的感情也是如此吗？我漫不经心地给漓江讲了水滴咖啡的故事。我说我怕自己没有等待的耐心，漓江轻轻地说：明明，我有。我哭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我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依然不快乐。于是我没有告诉漓江，回了一趟成都。回去以后，我重新回到了一种单身状态，我要考虑一下我的未来。对深圳我是有感情的，这个城市年轻，有活力和朝气，正如漓江所说的，可以实现梦想。可是梦想的最终是什么呢？我需要每天的生活。那段时间，我每天去街头吃好吃的串串，累了就坐在大慈下的古榕树下喝茶，节奏慢了半拍，人好像一下缓过气儿来，我决定留下来了。我很快找了一份不坐班的工作，有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可以看书，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生活自由而轻快。可是下雨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念漓江，忽然想起我所爱的人，他在干什么，会不会寂寞？我按下了手机发短信。下雨的时候，去深南大道散散步吧，别太累了。漓江最终知道了我的选择，他长久的沉默，他的确没有理由要求我，他只回了一条：明明，我爱你。我盯着手机屏幕，眼泪成行。半年后的一天，我正低着头走路，突然脸蛋被捏了一下，我心里一惊，漓江就这样站在我面前，我一下尖叫起来，抱住他，在他的肩膀上泣不成声。我在心底还是那么爱漓江啊。平静下来后，我才看到他身后的大皮箱，我淡淡地问了一句：来出差吧，准备待几天？他坚定地说：我不走了。说着一下把我抱起来。在哪里都有事业，而我的明明啊，只有一个。在成都的街头幸福地喝着苦丁茶吃串串时，漓江被呛得不行，我笑了，眼睛有些湿润。经历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漓江也笑着拨弄我的发丝，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买一套水滴咖啡的器具吧，我们的爱情终于坚守到了春天。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妈妈嫁给爸爸时，爸爸还只有19岁，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是我父母唯一的合影。照片上妈妈如花般的微笑着，这时本不漂亮的她也焕发出一种光彩。父亲穿着军装，带着一种快乐而忧郁的表情，尽管我无法理解，但这表情却总让我十分感动。妈妈患的是遗传性心脏病，在她家每代人中都有吃着饭睡着觉走着路时毫无征兆的猝然死去的，所以她嫁得这么早。但她从没有告诉过父亲，因为无论如何父亲也会娶她的，她不想让她担心，只想使她快乐。父亲也就装着不知道，虽然妈妈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但他们过得很幸福。父亲当时在武装部城外一个废置的仓库上班，班上只有3个人，所以每星期每人只能回家2天，但父亲却要与妈妈用这2天的时间尽量共享他们一生的快乐。我不知道他们每次是怎么离别的，我想那场面一定让人肝肠寸断。父亲要装着毫不知情般的泰然，妈妈却一定是久久地望着她的背影不肯眨眼，害怕这就是最后的诀别。就在那年，妈妈冒险地要了我，可能希望我成为她死后对父亲的慰藉。父亲很少给妈妈买头巾零食这些小玩意儿，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每年暑假我都被寄放在奶奶家，他坚持与妈妈按照他们相识时的愿望每年出行2次。父亲长得高瘦，每到江山如画处，他就用那有些瘦弱的肩膀拥着他的妻子，极目高山流水。我总难以想象，父亲明明知道无论何时何地，车船旅行时或到一个风景奇绝处，他的妻子随时可能猝然死去，那时举目无亲，千里归葬，他怎么还能那样的言笑从容？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压力？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才只有36元7角，他的生活很清苦，他也许祈祷过出现奇迹，但最后的一天还是来临了。那是他们婚后的第6年，父亲正在仓库值班，用炉子热他的午饭，还有白水煮萝卜，菜里还没放盐。这时穿搭室的同志匆匆走出门，远远地喊：小鲁，你妻子单位的电话。然后他看到父亲猛地一下跳了起来，把他也吓了一跳，却见父亲脸刷得白了一下，朝前面奔了2步，像要抢过一根生命之线，拉住一只要抽去的手，却忽然倒地，再也没有站起。那个同事说，父亲迈出的一共不到10步。妈妈哭着赶来时，父亲的身体已经冷了，年轻的脸上分明写着他当时所有的担心、恐惧与绝望。他双眼还不甘心地睁着，炉子上的萝卜已经凉了，屋里只有一张帆布床。妈妈流着泪合上他的双眼，又数了数那清汤萝卜上面的油星，一共只有11滴。妈妈说：鲁，我负你一世。然后医生告诉妈妈，亡者死于心力衰竭。多年以后，妈妈给我讲这段故事时没有眼泪，那时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握着她的手，沉浸在对父亲的缅怀中，甚至忘了哭泣。生命中原本就有不朽的东西，它静静地流淌着，犹如远方的音乐。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1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我们这两天呢跟大家说了关于咱们的这个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可能是有的知道一点儿，有的可能一知半解的，还有呢就是医保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常识性的一些知识啊，希望能给大家呢带来一点便利。咱们今天呢也还是在给大家开通热线电话或者说我们线上平台的同时呢，再跟大家来传授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是什么呢？也是我们经常来去说的视同缴费年限。
0: 哎啊，这个关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有这个说法、
1: 都有。对，咱今天呢就好好把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啊跟咱们的听众来去捋一下。到底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和工龄和连续工龄还有实际缴费年限它有啥不一样，哪个可以混着来去看，哪个是完全不能混的，是不是？
0: 对，
1: 嗯，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一个比较细化的东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的可能是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只要参保前在单位干过那段工龄就能算缴费年限，或者反过来只要中间发生过除名自动离职那段工龄就全部清零。
0: 嗯，
1: 怎么说呢啊，说法呢都不是很准确。
0: 哎，这肯定是有一定的了解，但了解不够全面，是吧？
1: 对对，咱先把这四个概念给大家拆开。
0: 嗯嗯，
1: 首先来讲啊，
0: 说
1: 经常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挂在嘴边的，我多少多少年工龄，就工龄，工龄不等于缴费年限，一定要清楚，大家一定要知道，工龄首先它是一个工作的经历概念，反映一个人参加工作的时间长短，它在不同的制度里边作用并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关系工资待遇，有的时候关系休假计算，有的时候还关系退休待遇，不能一看到工龄这两个字啊，就直接换算成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
0: 另外这不能直接换啊。
1: 对，就是说工龄说到这儿了，我再跟大家来去说一个我们也经常说的词儿啊。工资
0: 啊、
1: 工资补贴，工资是工作的薪酬
0: 啊。对呀，这你工作了就要有工资、有报酬，是吧？
1: 对，你工作的薪酬就叫工资、那就是要就像咱们的劳保领的这个，它也不叫工资，它都要养老保险待遇。
0: 嗯，

0: 就是你那不是工资啊，其实咱俩也挺较劲是吧、嗯、
1: 但是这其实说实话大家也都这么叫习惯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吧可能听众打电话也这么说了也就那么地了、
0: 嗯、就是说我们还是想要本着一个本身做广播节目民生节目严谨一点的态度啊、
1: 嗯嗯、哎对
0: 把这东西呢
1: 说清楚、啊、
0: 对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概念给你就是捋清楚、
1: 嗯、
0: 你不再去混淆啊、
1: 嗯、哎
0: 好吧，那说完了工龄了啊，咱再说说连续工龄、
1: 嗯。
0: 哎，它也不等于，当然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就是社统缴费年限啊。连续工龄是计划经济时代和养老保险改革过渡阶段里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在个人缴费制度建立之前，企业职工退休待遇原本是按连续工龄计算，由单位负责发放的。后来呢，咱们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把这套旧制度逐步接到了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新制度里边，也正因为如此，就有这样的话，只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它有个前提叫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不是你看的连续工龄它就都算视同缴费的啊，
1: 对，
0: 只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才有进入视同缴费年限的可能。
1: 嗯，现在我们听不到，基本听不到这样的词儿的哈。
0: 对对对，那就第三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实际缴费年限了。哎，
1: 这个现在说的多。
0: 对对，它呢是指有参保缴费记录的那一段时间，这个就特别好理解了啊，就是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了养老保险费，账户里边有记录，这个就是实际缴费年限，养老保险费呀，或者是职工的，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费呀，你实际缴的，这个就叫实际缴费年限。
1: 对，就是说你交钱了，实际缴费的。
0: 对、
1: 啊，
0: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什么呢？你可能上班的时候你扣钱了，
1: 嗯嗯，
0: 但单位没给你交。
1: 啊
0: 啊，那这种情况呢，那就
1: 特殊了。
0: 对、
1: 啊，
0: 那就是在这个之外的了，那不是你的问题，那是单位的问题啊。
1: 嗯 嗯,
0: 嗯，咱们呢接下来就要说了，视同缴费年限，它呢是制度过渡规则，其实不是普遍的一个补偿规则，它不是说以前没缴过费的工龄都补进去，而是说呢，在实行个人缴费制度之前，原本应当按照旧退休制度认可的那部分连续工龄，为了和新制度衔接，可以则算进缴费年限，这个才叫做视同缴费年限。所以就是说呢，咱们可以去来去就是大概来去捋一下啊，视同缴费年限呢，你说我呢可能说你有人上班比较早，你说的在是可能
1: 嗯，
0: 往前抻一下吧啊，往前抻一下，我五几年就上班了
1: 啊，五几年，
0: 对吧？啊，我五几年就上班了，
1: 五几年呗。你这抻的有点长，
0: 你见过钱了？我在想往建国后抻一抻，咱就六几年吧。
1: 啊，行。
0: 就可能是六几年就上班了，然后但是那时候咱们没有养老保险制度，那我六几年上班了，但是我上班中间呢，我不干了。
1: 哦。
0: 哎，
1: 这也正常。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那我就是说我到六十了，我有没有退休金？那明确跟你说，你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呢，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你连视同缴费年限都给你勾不进去，所以退不了。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这样一举例，大家都能听明白了。但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咱们要是说比如说96年，这个96年开始养老保险制度的话，那在这个96年之前。你这边已经跟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呢，单位虽然那时候没有实行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呢，你在单位已经连续工作了几年，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虽然没交，但那几年你算，
1: 哎啊，就是。简单理解点，就是简单说啊、
0: 嗯，
1: 当时工作了，但是没有社保的这一说，
0: 对，
1: 是就是工作了，
0: 对，
1: 我就是有这个工作的是年限、啊，
0: 是的啊。对，这个呢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就是咱们真正表达的意思就是参保前的工龄只有在属于实行个人缴费制度之前，
1: 嗯，
0: 且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时、
1: 哎、
0: 才可能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嗯，那这个呢就是这四个概念跟大家解释完了啊，有不明的或者是说有一些疑问的，有一些想法的，咱们听众呢可以说现在来跟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在线上啊打字的这个方式啊，也是可以呢跟我们来直接进行交流的，我们也看到之后呢会给你来尽快的回复啊。那咱们呢把这个概念说完了，咱们就来说一下啊，刚刚我说那96年是猜的，但是呢下面咱是正儿八经的有一个时间了啊，确定这个时间了。
1: 嗯嗯，
0: 就是视同缴费年限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是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跟大家说文件后边说这个呢？它一九九几、二零零几，它指的就是。

0: 年限，
1: 哪年发的？
0: 哎，对，哪年发的？就是这1995，其实就是这1995年发的。在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中提出，对于本办法实施前参加工作，在过渡期内退休的职工，其本办法实施前的工作年限可以按照规则视同缴费年限，这就是国家认可的。
1: 嗯嗯，
0: 哎，前提人家给你盖帽了，有前提了。然后年限也有出来了吧。此后呢，咱们国务院又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进一步明确，本决定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个人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你想多长时间了？97年就发布了15年的这个啊，按新老办法平稳衔接的思路计发待遇。
1: 哎，对，这个就是说到啥呢，这个97年是一个时间节点，
0: 嗯
1: 啊，这个
0: 96年也不是95年，他这个文件就已经发了，95年的之就是在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叫视同了，
1: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嗯、我听说的啊，有一些老一辈说
0: 很多人没缴，
1: 有一些单位他就是根本就是没实施，
0: 对、
1: 啊、
0: 就是没给你缴、
1: 到97年的时候，这个时间节点可能绝大部分的这个单位都要进行缴纳，
0: 对，那个时候才有意识，
1: 哎，
0: 对，
1: 之前可能这办法刚刚发布，大家可能、
0: 也都在看着、
1: 啊、
0: 也都在看着啊，
1: 对对对，
0: 我看光辉岁月问说辽源42年工龄的60%交的能开多少钱，我给你算不出来，你光跟我说42年工龄，你60%交的，你得看你个人账户，
1: 嗯，
0: 你得看你个人账户里边有多少钱，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的一个基础工资，以及到你退休那个时候你基础金是多少，你才能够确定你能开多少钱，我没有办法，我这边给你算不出来，你要真的想算的话，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咱社保让他给你调出来，他那有完整的计算公式啊，也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能清楚，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跟大家来去讲政策的时候比较多、
1: 哎、
0: 你要说非得要落实到细化的时候就是挺难了，你这个不像什么，不像咱们每年劳保涨工资，老板
1: 涨工资涨多少能给你算个
0: 大概，对，涨工资它这
1: 个
0: 东西都是固定的、
1: 嗯、
0: 然后呢你的每月基本工资也都多少，你能告诉我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还能给你算个大概，你这样的话、哎、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能跟你说一个这个大概或者1、2、3、4、5的，说错点了你还不乐意
1: 啊，确实如果跟你说多了吧，
0: 说多了人家还不乐意说多了你说
1: 多了少了都不太好、
0: 啊、你说那么多你给开呀、
1: 啊、
0: 是吧、
1: 我们这边没办法给您算一个准确的数啊，
0: 对，好吧啊，那就是还是提醒听众啊，我们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去聊关于说养老保险、
1: 嗯、
0: 或者是视同缴费年限的这些事情啊、
1: 哎、
0: 就是说呢咱们这两个文件下发之后啊，其实咱们这个制度呢已经很清楚了、
1: 嗯、
0: 就是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制度呢虽然是后来才逐步建立的，各地的启动时间也不完全一致， 对于那些在制度建立前已经参加工作的，如果完全只按实际缴费记录算，那很多人的养老权益就会被大幅的压缩，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呢国家不是把所有参保前工龄都算进去，而是把符合旧制度逻辑能够接入新制度的那部分连续工龄纳入了视同缴费年限的计算框架，换句话说呢，视同缴费年限从来不是见工龄就认，它只承认有制度承接基础的那一部分工龄啊。光辉岁月又来问我们说个人账户10万能开多少钱，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个我算不出来，你真的不要来问我给你算多少钱了啊。好吧，我们来关注打进99线的听众。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什么事情？
2: 那个，我那个，听说那什么，那个这个月那个退休人员那个工资普遍给这个涨5%吗？
0: 听谁说的？
2: 我在那跟那个头五个六娃搁那个天广场跟他唠嗑，听他说的。
0: 你那退休人员普遍工资涨5%，咱今年的养老保险就是属于说呢，属于这个涨幅的这政策，国家还没下文呢，它的涨幅这个怎么出来的呢？还这个月就开？
2: 啊，说这个月就开吗？
0: 我没接到文件，
2: 不知道啊。
0: 我没接到文件。
2: 啊，好了。
0: 嗯，好了，再见。嗯。那这么笃定，那我没有办法了。
1: 嗯，这听说的到我们这儿求证，但我们只能说没有相应的一些文件啊。
0: 不是，关键他还非常笃定，他好像这种感觉就是说呢，我要说不开的话，就得来找我这意思。
1: 哎， 我们得是接到了相应的文件，包括说国家的、省的、市的，哎，有这个是准成的这个信儿的才能跟大家说。
0: 每年的话，就是咱们劳保涨工资，得是国家文明文制定了相应的涨工资的标准，地方就是说给你一个标准涨多少，然后才能够各省市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施方案。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5%，这5%是哪儿来的？怎么算出5%？就这几年来讲，它也没有5%去了。
1: 对呀，而且这个时间节点现在才4月份，是吧？时间节点也不太对，
0: 着急，这有点太着急了。啊，你这个你看看谁说的，你问问他，你要是说这月没拿到的话，让他给你涨一下吧。
1: 目前还没听说过哪一项工资就是说能所有人都一起涨，涨都一样，都是5%，目前没听说这回事啊。
0: 而且这
1: 没有这情况，
0: 这5%咋来的？是以你的个人的5%算，还是说所有人的社评的5%算？咱社评还没出来呢，怎么给你算出个5%？
1: 对啊，这个小道消息就听听就得了，是吧？
0: 您不算小道，人家广场听的。
1: 广场不是小道消息吗？
0: 不是，我说那地方比较大，不是在小道上听的。另外我们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看着平台啊，咱们这个光辉岁月我刚才说的希望你能够理解啊，你想要问具体的数字的话我给你算不了，我这边没有计算公式，这个计算公式还有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它这一个包括说是你的一个
1: 个人信息我们也没有啊，包括说你说是账户有多少啊，
0: 以及系数
1: 啊，对呀，
0: 最主要是系数我们这都没有，我们只能给你讲政策，我们不能给你算实数啊。
1: 哎，可以自己去社保查一查。
0: 对，
1: 啊，
0: 行吧，那我们刚才把这个市农缴费年限的这个就是国家政策支持的这方面呢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也跟大家讲清楚了，所以说今天就好好跟大家来唠一唠这个市农啊。那咱们再接下来再去看啊，就是说呢，那有人会说了，你说这么多到底我怎么去判定我参保前这工龄算不算？
1: 嗯，
0: 咱们来看下边的这几个步骤。第一步，看单位性质，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历史上适用的工龄规则并不完全相同，尤其碰到什么呢？辞职啊、辞退呀、除名啊、自动离职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两个就是口径就不能够随手来去混用了。而且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这个工作呀也挣不了多少钱，就是说自己辞职的比较多，还有的可能就是说我就不上了，你也不说是什么情况，就是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到最后来讲，可能哎到一定年龄了，想要找回退休的档案，想要去这个办理退休的时候，就发现找不着了。
1: 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特点，
0: 对对，有的时候一些特点吧，还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不是？
1: 是。
0: 对，那咱们呢说了第一步了，再来看第二步，就是看时间分界。关键不是有没有参保，而是当地，看着没？有个词儿了吧，当地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
1: 对，这就是刚才我俩说的，97年是一个时间节点。
0: 嗯，
1: 这前前后后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有的单位可能说就比较积极响应，是吧？这文件下了，那我们赶紧就去交养老保险。
0: 是的，
1: 有的单位可能就像白杨说的那种，我先看看，我等一等。
0: 哎，对，
1: 嗯，
0: 那很多的争议呢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参保前其实它是一个很口语化的说法，但是法律上真正重要的呢是实行个人缴费制度前是认这样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规则的，所以这两个时间点它有时接近，但有的时候还不重合。这个就是说第二步是看时间分界。那第三步是什么呢？看这段经历有没有把连续工龄打断。
1: 哦，
0: 这正常在岗按规定流动制度衔接清楚的通常比较容易进入市统缴费认定，但如果中间发生了除名、自动离职、未经批准擅自离岗等情况，连续工龄是否还能接得上就得要另行判断了。
1: 对对对，像我们说这个现在找工作是吧，这个经常的跳槽啊怎么怎么样的是吧，感觉都很正常，特别是年轻人对工作可能说执念没有那么深，这个工作我干的不舒服那我就换一个。
0: 是的，
1: 但是
0: 现在它好在什么呢？咱们是累计缴费年限，
1: 累计缴费，对，
0: 以前的这个它可是要求你连续工龄啊。
1: 对对对，
0: 这连续这两个字的话它是不容有断的呀。
1: 这是有一些不一样啊，
0: 对吧？对，咱再来看第四步啊，看证据材料。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最后落脚点往往在哪儿呢？档案，招工表、转正定义表、工资升级表、职工履历、停薪留职审批材料、除名决定、自动离职通知、实际缴费记录、账户台账，都会影响认定结果。 就这些都会影响，但第一个先是档案。
1: 对啊，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离退休那马上要退休的时候，
0: 让你去查档
1: 案
0: 呢，
1: 这个，
0: 对吧？
1: 啊，看看档案里边有没有啥问题，啊。
0: 就是我们说的档案呢，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都包括在档案里边。
1: 嗯，
0: 你这里边是不是全？是不是说有什么东西它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1: 对，
0: 像我们经常接触的就知道，招工表很重要。
1: 嗯，
0: 在你的档案里边，如果说我想确定我在哪一个时间我就上班了，你这里边就没有招工表，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来去界定在那个时间段人家这单位招你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哎，我是不是就是包括咱们的工资定级啊，转职啊，或者是说呢，
1: 嗯，
0: 转到哪儿去，这中间是不是完全都有衔接，
1: 嗯，
0: 这里边都会有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是了解自己档案情况。咱们的这个档案呢，如果存到咱们的就业局的档案科室的话吧，你可以去申请，本人也可以申请拿身份证到那儿去查询自己的档案，因为咱们现在档案呢都已经存入电脑的存档了，到那之后人家会给你用电脑调出来来去查询你那里边都有啥，都缺啥，
1: 嗯，
0: 都是这种情况，啊，
1: 对，本人去啊。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那种说下岗的或者是离退休的这种个人职工，你像你单位这个你档案就在单位呢，那你这个的话你自己是没有权利来去打开档案袋的。
1: 嗯嗯，
0: 那这个的话就是把这四步我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怎么来去判断你这参保前的工龄能不能算，主要看这四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就是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就是工龄，而且就是连续工龄就是断没断这个事儿嘛。
1: 嗯嗯嗯，
0: 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说正常在岗制度实施前的一个工龄，如果劳动者在当地实行个人缴费制度之前一直按照当时规定在单位连续工作，没有发生会打断连续工龄的历史事件，那么这段工龄通常最有可能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这里真正被认可的不是曾经工作过，而是在旧制度下本来就应当计入退休待遇的连续工龄。
1: 嗯，哎，就是说我们正常工作其实这些都不用考虑太多啊，这个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记录啊，
0: 嗯，
1: 都在档案里边呢啊。
0: 对，另外还有咱们再来说一说刚才也说过的关于辞退呀，或者是辞职啊，
1: 哎，这就是特殊情况了。
0: 是的
1: 啊，
0: 在历史文件里边啊，这个辞退呀、辞职啊，还有这个除名啊、自动离职啊，
1: 嗯，
0: 并不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呢，在企业口径下，早年的相关文件对于辞退职工工龄计算曾明确采取前后合并的一个思路。
1: 嗯嗯，
0: 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口径下呢，像这个咱们的之前也有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及自动离职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问题的一个复函，这是人事部在1998年也明确了辞职和辞退前的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龄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所以碰到辞职辞退不能直接一句工龄中断就写完，所以呢一定要分清楚单位性质，你还要去再看当时适用的历史政策。别说啊，都这么多年了，那政策早都改了，但是呢你当时恰恰适用的就是这个政策，那就是现在再来去给你重新来去追溯的话，它也会沿用当年的政策。
1: 对对对，当然这政策肯定是越来越完善，现在我们都说的是累计缴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那再就是还有咱们再来说关于除名和自动离职啊。
1: 嗯嗯，
0: 这一块呢就是很容易被人去认为成两个极端，要么说一旦除名自动离职之前一概不算。
1: 哦，
0: 就是现在
1: 有这说法吧？
0: 对，现在还有人拿这个说法来去这个非常武断的啊，要么就说呢，就是94年前、95年的这个复函允许前后工龄衔接，那前面工龄就能算回来。这两种说法呢，都是比较片面的。
1: 嗯嗯，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企业的口径，就是说它也是有文件规定的。这个是劳动部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是劳办发1994/376号文件啊。但里边这个曾经说过，因为违反劳动纪律受到除名处理的职工，除名前的连续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劳动部办公厅对于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5/104号又进一步说明，辞退职工工龄可以前后合并，自动离职因争议处理上按除名争议处理，其工龄计算可按前述复函意见处理。同时呢又强调，应当从各地实行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 所以这句话放在一起理解是怎么，就是什么情况呢？它就说明两点：第一，除名自动离职并不是一个可以一句话打包处理的简单问题。
1: 对，
0: 就是历史文件确实也留下了一些衔接的空间。还有呢，这种衔接不是把建立个人缴费制度前的员工龄全部恢复，而是把计算起点压到了各地实行个人缴费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的这个节点上，就这个分界点上啊。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写成除名自动离职后。

0: 员工龄完全归零，这个写的太死了。
1: 哎，
0: 啊，但是写上说除名自动离职前的工龄照样都能看作视同的，也同样不对。就更稳妥的说法就是，对于企业职工除名自动离职人员，在建立个人缴费制度之前的原有工作年限，通常不能再当然就是当作视同缴费年限。至于制度实施后的部分，还要结合当地起算时间是否已有实际缴费记录，以及账户是否完整接续来继续核算。
1: 嗯
0: 嗯，就是把这个东西很严谨的再去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以免说呢，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情况，它呢很片面，因为有一些制度啊，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啊，它的政策并不是这么来去认定的，你都统一的用一个笼统的一个就一个说法来去界定的话，就有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丧失了他的权利。
1: 对，这就是我们总说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有一些一刀切的说法就是不太准确啊。
0: 哎，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人说的，
1: 嗯，
0: 哎，你这个的话就我还举例子，刚才说这月涨5%，这个就是这么笃定的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想问他要是不涨怎么办？
1: 他要涨了怎么办？
0: 他涨也不给我涨。咱们再来看看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口径啊，这里呢就是更是不能直接套用企业的这个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办法了啊，
1: 嗯，
0: 因为刚才已经说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和辞退前的工龄与重新就业后的工龄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自动离职人员的工龄则重新录入之日起计算。那劳动部关于企业除名和自动离职人员工龄之间问题的规定呢，它只适用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是不能来去参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执行的。这也就意味着再去探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视同缴费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很忌讳你把什么企业的规则拿过来挪用，因为它毕竟是两套方案的来去进行实施的。尤其像事业单位的自动离职的事件，这个一些事件当中呢，就是拿企业的除名口径去论证，那就是完全是偏颇的，而且呢是会就是会给人以很大的误导的。
1: 嗯嗯，这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啊，还是那句话，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1: 你这单位和单位可能制度也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那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关于停薪留职，哎，这个词到现在也还是很适用的啊。
1: 嗯，
0: 那咱们劳动人事部国家经委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这个呢是劳人纪1983/61文件，虽然已经废止了啊，就是说这个文件现在废语了，但是呢就是咱们就是说把它拿出来说呢，其实对了解历史背景它是会有一定帮助的。这个里边曾经说过什么呢，一方面写到经批准的停薪留职期间计算工龄，另一方面又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离职或者停薪留职期满后既不回单位也不办辞职手续的，按自动离职处理。也正因为如此呢，很多老档案里边的争议并不在停薪留职这四个字本身，而在后面有没有变成自动除名、除名或者有没有经过批准备案回岗申请等程序。所以就是这个呢，就是虽然他这个已经废止了，但是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说的时候，就是在曾经当年这样的事情很多，我办停薪留职了我就可以要永逸了，但你办停薪留职你可能只办的是一年或者是两年，到期之后了你就应该回单位去上班，或者说呢你再去跟单位来重新进行申请，你什么都没做，那在单位的制度来讲就可以给你算作是自动离职或者是除名。
1: 嗯，哎，那你之前的这个工龄可能就没有了啊。
0: 那对呀，
1: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说这个过去的一些制度啊，在有一些可能说特殊的情况下吧，有一些制度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哎感觉好像不太人性化哈，不要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我就这么说吧，已经很完善了。
0: 嗯，
1: 各种情况可能说给大家列举的一些例子也很多，大家也都能知道咱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去做。今天给大家讲的就关于说这个视同缴费啊，或者说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呢，等等等等的，
0: 嗯，
1: 都是那个年代啊特有
0: 它的产物。对
1: 啊，对，特有的一些，
0: 虽然到现在为止，
1: 啊，
0: 我们还没有完全把视同缴费年限给它就是彻底割除了，因为咱们呢，
1: 哎，
0: 就是毕竟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1: 还
0: 在就是有这个视同缴费年限，他不得不拿出来来说。但是呢有很多人已经忘了曾经那个时候这视同缴费年限是怎么出来的。
1: 对对对，像我们现在参加工作的就是实际缴费了是吧，
0: 嗯，
1: 这个也没有这个工龄这一说了。
0: 对
1: 啊，就是实际缴费年限是多少就是多少。
0: 是的， 的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规则的边界和一些账户的一些核算，这个呢就是
1: 刚才说的这个停薪留职那个
0: 就是还是视同缴费年限，停薪留职这个咱们的已经这个话已经说完了，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啊。因为视同缴费年限的争议呢，常常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款的这个争议啊，而是呢经常性它是两件事或者是几件事叠到一起的，所以就是呢，有的时候是一边是这个规则边界到底是在哪儿，一边呢可能就是账有没有算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哎，这我们该得的待遇肯定要这个让他给算清了。
0: 对，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就是经过咱们法院审理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原告呢主张自己早年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时间应当计算是视同缴费年限，但是法院呢并没有支持这部分实体主张，而法院认可的人社部门的口径是什么呢？对于事业单位自动离职人员，应适用人办函1998/101号，就刚才所说的那个文件，自动离职前的相关工作年限不能按其主张直接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但这个案子最后呢撤销了人社部门的退休审批答复，并不是因为法院改写了视同缴费规则，而是因为人社部漏算了原告另一段已经实际缴费的账户记录。
1: 哦，
0: 也就是说呢，原告在规则边界上没有赢，但是在账户核算上找到了行政机关的事实错误。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嘛，这个边界，哎，你这个什么时间定这个点，他没赢，但是呢，在账户上我是赢了的呀。
1: 嗯嗯，就是说里外里待遇还是有的，
0: 是的，
1: 因为他有实际缴费嘛，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官司是输了。
0: 对，就是说，所以这类案件啊，就是说一旦涉及到这种情况呢，往往为什么它很复杂呢？就是说这个规则上你可能是没赢，但是呢，你能找到说你其他别的方面的，可能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个点你可能会有一个，也有的可能说这俩点你都找到了是比较倾向于你的，也有可能这两个点你哪个都不偏向。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咱们这类案件注意的地方就在什么呢，很多人一上来只盯着什么我前面工龄到底算不算。哎，你没有把自己的实缴记录、跨单位账户、历史台账、账户合并情况去对清楚，所以就是说你规则没有说清楚，账又没算全，那你说你怎么赢？本身可能你赚的是一张赢牌，但是你没弄明白的时候，你只是盯着我前面工龄他不给我算，然后到最后输了。所以就是说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多呢，也是对于咱们现在还有一些曾经下岗职工，然后呢他的这样的一些不清不楚的这个情况，可能有些人现在已经面临要退休了，就要有这种争议的这个情况下，你应该呢去怎么来去了解自己的视同缴费年限到底是几年，我应该能够争取到多少的实际利益，这样的一个点来去算。
1: 哎，你这个说的其实很在理儿啊，就是好多人现在就面临退休，就面临这个问题，我的视同缴费到底有多少年，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现在想往回找。找以前的这个单位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证据啊，其实有一点难度啊。
0: 对，但是呢，有的还是能找到的。我跟大家来说一点，如果呢，你到社保去查你的档案啊，然后你觉得我的档案不对。
1: 哎，
0: 那就像我刚才给你们提供的，你呢可以呢去几个地方来去查你的档案，一方面呢可以去咱们的这个就业局的这个档案科室，如果那儿没有呢，你也可以呢去原单位的留守处，或者是你原单位因为有一些破产解体合并的，它有上级单位的就是相应的管理档案的科室，甚至说呢你也可以到咱们辽源档案馆来去尝试查询一下，查询跟你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哪怕找到一点跟你档案里边就是能够做佐证的，都一定要记好了留存了，千万不能说给他弄明白了啊，就是弄丢了啊。
1: 啊，对，这都可以当做证据。
0: 我想说弄不明白。
1: 对，可以证明咱们是有。
0: 你把这些东西留存好了之后了，你再去就是按你这个拿到你这个证据来去对你的档案当中，哎，这里边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之前的就没有算这个。证据在这儿了之后了，咱们呢把所有能收集的，像我刚才所说的啊，什么实缴记录啊，跨单位的这个账户啊，比如说我呢，因为以前就是单位和单位之间，就是我转这个转一个单位也很正常，但转这个单位的时候，可能中间就会有一些缺失。这个吧，这个我是从哪儿听说？我从我母亲那儿听说的。因为像我母亲他们那个年纪呢，以前上班的时候呢，也经常会在这个单位调到那个单位，手续非常的简单。这边我同意接收，那边的话。你自己上你们那个单位人事科去取去， 啊，求求啊，那档案也不封什么，求完了之后了，你就给我拿来，也没有什么，有的可能还会要个调令，啊，有的可能连调令什么都没有，或者有的直接这边我就不上了，我就直接上这个单位去了。所以这个里边就档案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缺失和不足，甚至是说会有档案中间丢失的这种情况都有。而且以前都是档案呢都是手写嘛，每个手写档案的人他的习惯可能还不一样，
1: 文化水平也不一样。
0: 对，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很难现在能够来去找到说，哎呀，当时你为啥给我写成这样，那你没有办法，人可能都不在了。所以就是这些东西的这个留存，但凡能留存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了，也会给你在面临说我这个养老保险我在退休时候的视同啊，或者说实际啊我能够给自己争取到多大利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事儿也别怕麻烦，毕竟是关系到咱们退休之后的待遇的啊。
0: 嗯，而且还有一些呢，就是曾经可能说这个单位啊，我们不干了走了之后了，几年之后呢，说再去找档案，您单位说档案没了，当时可能着火了，或者发水了，或者是烧这个没了，
1: 就是找不着
0: 了，反正就是没
1: 了
0: 啊。那再给大家出个点，档案没了，你们单位原来留存的有没有？就是原始的财务的工资报表，因为以前咱们开支的话呢，都是会是这种用工资袋啊，然后呢就是现金啊，然后还是给你给里边夹工资条的。这个工资条呢，一定记住了，原来老式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属于说，咱就应该是财务呗，他们的做账必须要做几份的，一份的工资条呢撕下来是给这个咱们领取工资的这个人，财务本身要留一份，是要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工资表，然后还会应该还会有一份是要上报的。所以说他们手里的这个工资表，这大的这个工资表呢是完整的，只有不少人通过到最后去查找到这个，然后确定了自己在哪年几月份在这儿工作的经历。
1: 嗯，这就是证据。
0: 对，档案没有了，档案没有了，那就怎么在这儿证明上过班了？人家找到最原始了的，我那年你几月份开始？你看连续的，或者说这些月的话，他就在这儿，我不在这上班，他能给我开资吗？
1: 嗯，那肯定的。
0: 对呀，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话吧，也是会在就是以后去认定的时候呢，给你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的作用啊。
1: 嗯，
0: 这个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身边的这些找不到档案的，到最后呢，终于说找到一些证据，也是给自己把这个利益找回来的一个例子，跟大家来去讲的。
1: 嗯嗯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工作十多年就收到过一次工资条还有这个工资口袋也好像也有过，
0: 挺伤感的是吧？
1: 这后来都是属于这种这个线上了哈。
0: 嗯，
1: 现在也是时代也发展了，像原先的有那些就是工资口袋、工资条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发工资的方式，现在可能都不用了哈。
0: 嗯，对，就是现在呢，我们也是可以，就是来去这个跟咱们的财务部门呢来去这个就是查看咱自己的工资状况。
1: 哎，如果有这个要求的话，
0: 对，所以呢也不要说觉得哎呀，那我们现在没有工资条，那这个是不是你想开多少开多少？这个真的不是的，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它有不同的一些财务制度，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情况下呢，也要知道怎么来去保存自己的一些证据啊，或者是证明什么的。但是现在咱们更好一点是什么呢？比以前要好一点是，咱们所有的资料啊、档案呢，还有说是财务状况什么，都存档。电脑存档，不像以前全手写，就是有的就是很多，就像我刚才说他们能够找的那种工资条的，那真的是人家单位保存的太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用纸质的，那都知道了，咱就不说着火了或者水淹了，虫子咬了，
1: 嗯，
0: 恰好就咬到你那名儿，那咋整？
1: 这个可能都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是吧？现在能找到真是很不容易啊。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呢现在还有关于说视同缴费这方面呢，以后可能在退休的时候有争议的啊。
1: 嗯，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千万别等到我这边要退休了，我今年60了，或者说这个55了，我这边要退休了，我再去看档案，我这边再去找。我觉得还是凡事呢，你提前做，有什么问题，我最起码我还有几年时间，我可以去找，我可以去查，甚至说我可以来去起诉都行。
1: 哎，我能找好几年。
0: 对呀，你给自己一个充分的时间，在这时间当中，我都找完了。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哎，我这心安理得的拿着我该得的这个待遇。你等到说你达到退休的时候，那个时候这几年的时间，你就能保证他还能留得住吗？
1: 嗯嗯嗯，哎， 我们一直都说，就是我们该得的待遇就应该去争取啊。可能说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也可能说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啊。这个，一点点来呗，一步一步做，是吧？
0: 对，每次在跟大家来去讲一些政策的时候啊，我觉得呢，我呢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带入的那种，就是感同身受的。虽然说不见得是我经历过的，但是我呢可能说从小的话吧，家里边老人呢，然后还有说自己父母啊，以及身边的这个就是长辈什么的，他们再去说的时候，我其实我从小就比较愿意听他们来去说这些事儿，单位的事儿啊，还有什么什么工资条啊，或者这些事儿，其实都比较愿意听。但是真的，我现在就是回想一下啊，就是你无论在哪个年龄段，你存入到大脑当中的记忆，它真的是很有用，不一定啥时候就能拿出来，它就能用得上。比如我现在就拿出来了。
1: 有一些可能是刀刻斧凿一般就刻在脑海里了。
0: 对，证明说的证明一点什么呢啊，就不经意间学的这个知识记得很牢固，
1: 很牢固。
0: 上学时候认真要学的一点没记住。
1: 有用的都没记住。
0: 那我现在有用啊，你看我就是拿出来了。
1: 上学时候有这劲儿那妥了。
0: 就像你上学时候有这劲儿是。
1: 我
0: 咱
1: 俩现在记性也不行。
0: 啊、对，咱俩之间都不要再去相互来去这个诋毁。
1: 刚才说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档案的事儿、啊。
0: 哎，
1: 这个档案，我现在来说，我真不知道我档案是里边都有啥。
0: 你
1: 就是
0: 学在学校的这个经历，然后就是再有单位的这些这个过程。
1: 对，当时我记得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把档案从学校拿回来，我看过，啊，那个时候就是还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嘛，
0: 那个时候还允许个人拆封的，
1: 个人拿回来，
0: 但是那也不让拆封啊，
1: 啊，就拆了，
0: 你手真欠。
1: 那时候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然后
0: 对现在呢，你要拿拆封了，那你就真的，就咱之前不讲过
1: 啊？对，这现在不允许的，那现在不允许个人拿呀，是不是？那时候都是自己上学校把这个档案拿回来，然后交到你的这个单位，或者说是人才交流中心啊，当时是那么要求。我记得那时候我看过，里边有我的小学的，还有这个就是各个阶段学校的一些评价啊，包括说获奖经历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0: 你是上大学之后你才看过那个档案里边有这些吗？
1: 啊、对呀、啊。
0: 你小学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帮老师去写过，那个这种吗？
1: 没有。
0: 那你也
1: 老师也不用我们写呀。
0: 那你们老师还是太信不着你了。
1: 你是说写什么呢？就是这个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呀。
0: 对啊，
1: 毕业证上去写、啊、
0: 不是毕业证上，就是说呢，就是咱们的这种学籍，每一个学生他不有一个学籍档案嘛，就是说呢，你里边的就是每个学期的这个情况，除了说呢在咱们的每一个学期的时候呢给你发一个成绩单，下面给你写一些评语，还会呢给你有这样的，每个学生有这样的一个学籍档案，里边也会给你写上啊。
1: 啊，有一些评价呀，那都是老师写呀。
0: 也不一定，也
1: 啊，这小学生都帮老师写，那小学生的字体，这一下不就被看穿了吗？
0: 曾经想当年，我们那时候要求写字一笔画的
1: 啊、
0: 哦，
1: 那一看就是小学生体呀、啊。
0: 因为我们那个年龄，我比你大几岁，你忘了？
1: 那你不是说小学吗？
0: 是小学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啊、
1: 哦、
0: 啊，
1: 我们没有，我们都是老师写、
0: 啊、然后实话啊，上初中
1: 的
0: 时候还帮老师写过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来讲，你说的那里边那个学生的那个时候，我还是真的，我在没就是这个工作之前我就看过
1: 啊。那你们老师可能是有点偷懒的，是不是让学生代劳了？
0: 我们老师教的学生比较多啊，老师有点太累了啊。
1: 我看过这个老师对我的评价还都挺好的，
0: 老师一般来讲呢、
1: 啊、
0: 就是哪怕是对一些成绩比较差的，他也会来去给你找一些闪光点给你写到里面。但是你的但是你的
1: 孩子坏呀，
0: 对，
1: 是是，
0: 但是你的成绩实打实就在上面放着呢
1: 啊。这得该说不说，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
0: 我小学的时候学习也行
1: 啊、老师这个给我评价这是很高的啊、
0: 初中的时候就不用再去说了。
1: 后来也还可以，
0: 再往下只能说尽力而为，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上学阶段的老师评价档案里看过、但是工作之后的就不知道里边有什么。
0: 大学的我、就是我听我妹妹说的啊、一般来讲大学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不是有学生会嘛，然后老师也都会有比较信任的这样的一些 学生代表，
1: 嗯嗯嗯，
0: 也有很多这一类的，其实也是他们代写的。
1: 哦，这个我真就不。
0: 所以说呢，你从小到大就没被老师信任过，
1: 没遇到过这老师还让别人代劳的这个事儿 啊。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咱抛开这个话题，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啊。咱只是说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档案里边呢，它会有很多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是说呢，咱们在上学期间、求学期间的一些成绩啊，还有你的荣誉啊，
1: 哎、
0: 以及说呢，你的这个就是毕业的这个证书什么的，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的这种招工表、招工证明，这个其实在工作之后了，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上学阶段的这个，包括说获得的一些奖项什么都看到过，其实但是工作之后了就。当然就没经过我手了、
0: 嗯、
1: 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了
0: 哈。我记得前两天跟大家说，我是在这个工作调转的时候啊、
1: 嗯、
0: 是我是自己去取的档案。
1: 那个时候也是要自己去取。
0: 对，
1: 是
0: 因为、
1: 嗯、
0: 因为不是说大批量的嘛，也是我个人去这个就业部门取的档案，他、
1: 嗯、
0: 是当着我面封的。把我的档案、
1: 哦、
0: 因为就业部门他
1: 没给你拿出来看看，让你看看都有啥吗？
0: 拿了、哦、但是说我没有详细去看里边都写什么、哦、但是说人家给我看了、哦、比如说招工表啊、
1: 哎、
0: 还有什么呢，
1: 一份一份的
0: 就是说这些，然后以及说呢、
1: 哦、
0: 跟原单位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证明什么的都在里面，然后呢给我看好了之后了封上了、哦、然后我还得去给人签一个这个签个字、哦、确定这个档案我是个人取走了、哦、然后呢
1: 东西没少什么、
0: 对，然后送到哪个单位去、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
1: 嗯、
0: 我这个档案拿到咱们单位之后了，我记得我送到咱们人事部门，咱们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当着我的面拆的、
1: 嗯、拆开看看东西少没少、
0: 对，真的是一个、哦、我就是一个传递员，然后基本上就是属于说呢让我过一遍眼睛，
1: 对，得让你确认里面东西没少是吧，万一少了他们有责任
0: 的。
1: 是
0: 的、
1: 嗯、
0: 然后呢也是把这些东西从他们存入电脑存档了之后了、
1: 嗯嗯、
0: 哎，又进行那个封存、嗯、那具体的里边写了什么我还真的是没有时间来进行来看。
1: 嗯这好奇想看看里边都有啥
0: 那个
1: 退休的时候能看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的档案呢现在应该存在单位里边，轻易的单位是不会给这个个人来去看这个档案的、
1: 嗯嗯、
0: 啊，
1: 也没必要看
0: 啊，
1: 好好工作。
0: 你里边也没有什么处分啥的，你怕啥？
1: 我这有奖励呀、啊、是吧，有这些荣誉啊，我可以看看
0: 啊。那就那个呀，那个已经过去式了、嗯、你得争取更大的荣誉是不是。好吧，今天呢因为跟大家来去说视同缴费年限这个呢也跟大家多聊了一些啊。
1: 嗯嗯，
0: 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咱们收听的听众，这几天呢都在跟大家来去科普相关的一些跟我们生活当中待遇相关，尤其待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常识性的一些问题、
1: 哎、
0: 只要是说呢跟我们能取得的待遇息息相关的，那你再去办理或者是再去领取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看仔细了。就像傅饶刚才也说了，我对自己的档案还是比较好奇的、
1: 嗯、
0: 可能说我们现在是没有机会再去看这个档案、哎、但是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再去说提前要去办理退休审批的时候，这个即使在电脑当中你也要仔细看看什么，提醒你看你的时间，
1: 哎，
0: 对不对？
1: 就是、退休的时间，参加工作的时间，
0: 对
1: 啊，
0: 他呢
1: 一
0: 般来讲的话呢，他会以你所档案袋中所有的年龄的这个年限最提前、最靠近退休的那个来去给你算。所以说呢，你那里边是不是跟你的身份证什么一致啊？或者说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呀？
1: 嗯、
0: 这都是他是不是你自己认为的？我就是到那个时候退休啊？哎，他都是不一样的。
1: 这有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听众打电话都说啥呢？我认为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
0: 对。
1: 哎，这为啥档案顶上写的是22年？
0: 嗯，
1: 是吧？这个可能有这种情况。
0: 那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刚才我们俩也说了，曾经有那段时间档案管理制度非常混乱。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提说我母亲他们说经常性的调转工作什么的，这个里边他就有可能他给你写了，有时候他没给你写，或者是他们也是到那拿个档案，有的时候档案都不拿，可能在补的时候这个人给你写几笔，他顺手给你写啥就是啥。
1: 哎，本来钳工是吧？你给我写别的了，写袜子了。
0: 那就不是特殊工种，
1: 这个有这种情况。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很多不是特殊工种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到认定的时候，可能说他干了一辈子，
1: 都干了一辈子特殊工种的活儿，
0: 到退休的时候拿档案一看，哎呀，完了，这个上面没给写，就写的普通工种，或者就写一个其他别的，那你的特殊工种没有办法认定了。所以就是说，档案这里边呢，它记录的东西对于退休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是说名字。记好了啊，咱们呢之前可能很少有人来去关注档案袋里边的这些名字写对了还是写错了，有没有啥问题啊？这个名字就有过争议，有的呢就是这个字随手，因为写档案呢就是说里边这些表的人并不是一个， 他也不会完全都照着你的身份证或者说照着你的上一个表来去写，有的比较严谨的还会这么去做，有很多的都是说什么啊，按他自己的写的习惯。
1: 哎，这是汉字同音字还比较多，
0: 哎，对，他就给你写上了，写完了之后了呢啊，他就放那儿了，就不去改了。如果你的是这个档案袋里边所有的这个名字跟你的身份证的名字完全对不上的话，那你还得证明呢，你还得出具个证明。如果你的档案袋当中啊，就是说呢有其他字的名字，但是呢大部分还跟你的身份证上的名字还是相符的，字还是相符的，那这个就比较好认定了。
1: 哎，还好办些。
0: 对，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时间，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参加工作的时间，那你这个参加工作的时间，他给你写往前一个月，那你可能就提前早退一个月；他给你写往后少往后一年，那你就得晚退一年。
1: 哎，这得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哈。那个年代就是好多人都把自己的这个年龄改一改，是吧？
0: 啊，
1: 为
0: 都
1: 了
0: 往
1: 参加工
0: 小了
1: 作，
0: 改。
1: 或者是往大了，这，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导致这个档案上的年龄跟身份
0: 特别
1: 证不
0: 混
1: 一样
0: 乱
1: 啊。
0: 啊。
1: 对，这种情况还挺
0: 所以
1: 多
0: 就是
1: 的。
0: 咱们现在认定退休呢，都是以档案当中离你退休年龄最近的那个年限为主的，也算是公平了。因为你拿身份证，你拿户口本，你拿这些东西都对不上，他只能这么来做了。好吧，那今天呢跟大家也讲了这么多，不管是不是干货啊，我希望说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对某一部分人能够有一些作用。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咱们的听众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这位母亲带着6岁的女儿啊，在服装店挑衣服，然后呢，她妈妈呢就一件一件的试穿，每换一件啊，这个小姑娘的眼睛就亮晶晶的喊啊，说：“妈妈，妈妈，你穿这件太好看了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隔壁试衣间啊，也有一位那个女士在试衣服啊，然后呢，就发现隔壁试衣间的门就被轻轻的推开了，一位稍微有点胖的女士探出了头，哎，就是一瞅就不咋好意思，脸红着，声音非常小的就跟这个妈妈说：“说那个，亲爱的美女啊，你能不能把你女儿借我用一下？”就可能她穿衣服没人表扬过她。觉得这个女儿情绪价值给拉得满满的，你就借她用一下，你夸夸我，让我有点自信。

昨天哈，我就逗我老公，我说老公啊，今儿我心情不咋好啊，你跪跪榴莲逗我开心开心呗。然后老公说，哎呀，你看媳妇儿，你看你不开心了哈，我跪榴莲可以，跪啥都行，你开心就行啊，但是咱家没有榴莲了呀。要咋说哈，就是女儿就是妈妈的小棉袄，真的那关键时刻真有用啊。这时候我女儿就跑到我家垃圾桶旁边啊，就从那个还没来得及扔出去那个垃圾里边翻了半天，翻出了一块榴莲皮儿。我姑娘就喊说，妈妈，这有榴莲皮儿你用吗？用啊，姑娘你，哎呀，太好了。

逛街的时候哈，我就看着男装打折，我就寻思啊，顺便给我老公买一件吧，我就买回去了。哎呀，他顿时感动得不得了啊，说你媳妇儿你咋这么好呢，哎呀你对我太好了，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呀，说亲爱的你对我真好，以后我找媳妇儿还得找你这样式儿的。我让他大家脑补啊，这话说的一点求生欲都没有，脑补大家啊，反正收拾完了让给。

我闺蜜的男朋友啊，对我闺蜜说，说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寝室老大。然后呢，我闺蜜就问说：“真的呀？哎呦，那他们都老听你话了？”她男朋友说：“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我说啥他们都得做啥，我说咋的就咋的。”然后她我那闺蜜就说：“那不太可能吧？说她不咋信呢。”就不用我闺蜜她不信哈，就是先换做谁都不能信，现在谁能归你管呢？那凭啥跟你住一个寝室，你说啥就是啥呀？那是不是抓着点小把柄或小辫子啥的呢？后来她男朋友说，说这谁敢不听我的哈，我动动脚趾头他们都老难受了。后来破案了，咋回事儿？她男朋友那个床啊，正好什么路由器呀、啊、插座啊都在他那块儿。谁不听来吧。那上大学时候搞我也听啊。

记得有一次小明学习开学前就作业没写完啊，然后就开始补寒假作业呀，就是那是可能是小明人生中第一次通宵学习啊，从来没有过。然后天亮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都能飘起来了，一宿没睡呀，补寒假作业，第二天开学了。但是呢非常幸运的是啥呢，通过这一宿的努力呀，他的寒假作业写完了。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妈就跟他说了件事儿，他瞬间就崩溃了。他爸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啊，那个要给他办转学，开学这个今天呢先不用去了啊，等这个手续办完了之后呢，完了直接上新学校报到。就是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觉得是我的话哈，不去上学去我能挺开心，但是我昨晚通宵补作业，我真就是心情可能挺复杂。我开心啥，我今儿可以给在家

小芳对小红说，说我上次暗示我男朋友啊，我跟我男朋友说，说女人喜欢能长久保存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呢我就得到了一枚钻戒。你也可以试试对你男朋友用这种方法，就真的女人都喜欢这种东西啊，女人都喜欢能长久保存的东西。那是啥呀？就是金子呗，是不是啊？哎，都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呢小红就用这个方法对她男朋友试过了，她男朋友呢咱也不知道是听不懂啊，还是真的不爱小红啊，是咋回事啊。第二天呢她男朋友送给了她一包防腐剂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今天好，大家好，我是青铜。

小明啊一家人呢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合唱比赛，演唱的曲目是啥呢？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这歌就练半天了啊，练挺长时间了，就准备要上场比赛了。比赛当天呢，小明一家人就上场了。小明的爸爸大明啊就非常紧张啊，但是呢就是在底下排练的时候呢，就是大明介绍我们表演的节目是啥，大明很紧张啊，他就说那个大家好，我们演唱的歌曲呀、啊、紧张都磕巴了，是我们一家都是人。这事儿吧，就不用在舞台上介绍，大家都知道哈。

小明跟小王说，说的昨天晚上啊，在上网玩那个王者的时候，就跟对方那人刚上起来了。刚上起来啥？东北人都知道哈，就是就谁也不服谁啊。然后那人说极其嚣张啊，就说说来，你给我报地址，我去找你去。来，你快点说，说快点来。当时小明说：“我啥时候怂过呀？是不是？我二话不说就把地址给他发过去了。”当时啊，小王一脸惊讶哈，说：“你看你玩个游戏，不至于这样式儿的，是不是？你说你啥时候你啥时候这么厉害了呢？你就不怕他真来找你嘞？你这游一个游戏犯不上点事儿啊？”小明说：“没事儿，我就不怕他，我就不能怂，我留的是你家地址，没事儿了。”

在餐厅啊偶遇了初中同学小明啊，在餐厅偶遇初中同学，但是这个初中女同学就不记得他了，就不记得小明这个人了。然后小明就提醒他，哎，说你记得你这个在学校小树林跟你男朋友约会不，然后被学校处分了的那个男生，你还记得吗？然后当时这个女同学脸就红了，一看就不好意思了，说啊，那你是那个……还没等他说完，小明说啊，没错，对，我就是当年告密那人，我看见了，我跟老师说的。

说小红啊，昨天去相亲去了。相亲啥呢？说看了相了两个亲啊，说一个呢就是身材挺好，但是稍微有点矮；另一个呢长得挺帅的，但是身材不咋行。然后小红就纠结了一个晚上啊，说那选择哪个呢？就一宿也没咋睡觉。第二天呢，媒婆就给他回话了，啊，说那个啥，说这俩人啊都没相中他。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昨天呢，我手机不小心就落在那个出租车上了。幸运的是啥呢？这司机师傅吧，竟然把这个锁给我解开了，你说。然后吧，打开之后啊，就给我朋友打电话了，哎，就联系上我朋友了，把这手机呢，我就拿回来了。我就问这个司机哈，我说你，我这是人脸识别解锁的，你咋打开的啊？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说的那个啊，我拿着那个刘亦菲的海报一下就开开了。哎呀妈，当时跟我说的哈，我就寻思，我说这世界上还有跟我长一样漂亮的女生呢。少遇啊，真的。哎呀，

有一天晚上哈，我就听我老公睡睡觉在那哭，我就赶紧给我老公叫醒了，我就问他咋的了，然后我老公说的梦见自己又结婚了。妈，我这一听，我说那不挺好的事儿吗？我说你不早就想换一个吗？哭啥？这不高兴事儿吗？老公说那是挺高兴的事儿啊，我入洞房一掀盖头一瞅还是我。让我一脚从床上蹬下去了。我咋的呀我？

有一个同学发说说，说请问学校军训的枪是自己带还是学校给发呢？我在线等。你就说吧，他问那个问题，你说气人不哈？我挺来气，我给他回复了，我说都自己带的，我家没有，你家要是枪多的话能给我带一把不？那玩意儿军训谁给你还？那我你怎么考上大学的呀？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夕阳醉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2: 播报精彩，
3: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漫漫长路啊，总会有这些好听的歌曲相伴。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

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今天的电影音乐，我带大家听到的是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现在很多成年人呢，也喜欢看这样的一些动画的电影，觉得这样的一些电影情节很治愈。我们今天听到的动画电影呢，是《茶二二中》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好听的单曲啊。青春太电影当中啊，特别是动画电影，是不是校园题材的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轻松欢笑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这部电影就带我们领略的是那种青春的约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看这部电影。其实之前呢已经有了好几季的这样的一种短剧版的了，他们也很喜欢来看，觉得很治愈很轻松，让大家想起了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些诙谐搞怪的事儿啊。这样的一部电影呢，讲述的是我们东北长春的一个东北校园的故事。这部电影影片的制作团队呢，是一群90后，他们当时呢就深受到校园动漫的影响，致力于呢做一部能够给人快乐的这种中式的青春喜剧的动画。那为了能够绘制出鲜活的中学的故事呢，也让电影更有创意呢，这些主创呢就决定来返老还童。他们当时啊就真的去了这样的一个中学，这所中学呢就是长春的一所中学。他们去实地采访了3个月，在里面呢跟这些老师啊学生们一同来上学放学，去感受一下这些学生的那种特别真实的学习状态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他们当时在创作这部影片的时候，主创人员他们的一些心理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片名的话，茶二中呢，它是来自于长春的古地名，叫茶冲，茶冲逐渐音译成了长春，所以我们把这个冲字拆开呢就变成了二中，所以就是叫茶二中，也就是说寓意就是来自长春的一个东北校园故事。
2: 没有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谁的母校，其实可能他的美术他的校服可能会有些参考，但更多的其实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回忆吧，就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母校的一些回忆贡献出来一起分享，组合成了这么一个茶二中这么一个学校。
1: 我们就去到了一个中学，长春的一所中学，去实地采访了3个月啊，在里面呢跟老师学生们一同上学放学，然后去感受学生的那种真实的学习状态。这一次我们用不同的视角走进校园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老师除了在跟学生之间要需要去管理，其实他也面临很多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困难和压力，所以这也是萌生了我们想拍一个关于师生之间相互理解这么一个故事。
0: 那刚刚听完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介绍之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些剧情啊，现在还会很清晰的记得？这部电影讲述的也是初三最调皮的差生王强和最严格的班主任两个人意外的互换了身体的故事啊，急需找到一些解决方法的故事。灵魂互换的设定其实呢，我觉得在电影当中已经并不新鲜了，但如何呢用这种新瓶装旧酒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呢？可见这些主创的团队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很好听的歌曲呢，也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增色了不少，恰到好处啊。那今天在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部动漫电影的一些非常好听的主题曲。首先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来自于歌手刘宇宁带来的这一首插曲《二中中二日记》。这首歌曲呢也是将东北方言的喜感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我记得最初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难以置信说这首歌曲是刘宇宁来唱的吗？没错啊，真的是刘宇宁颠覆了他以往唱歌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带来了这首充满了青春诙谐气息的这首《二中中二日记》。

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来说的这部动画电影啊，另外一首歌曲《像我们从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马上脑海当中就会想起校园的一些点点滴滴，以及那些我们经历过的人，还有那些快乐的事儿吧。像我们从前一样，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哎，强哥，你最后那三分可真脆，
1: 逮到了还踩线了，
2: 主要高伟整得太突然了，那我差点没接住了。
3: 哎，你还会打篮球呢，跟谁学的呀？

音乐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歌手唐汉霄带来的一首歌曲啊，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么今天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不仅是毕业季的热门的纪念曲，更是成为了那个时候暑期档青春文化的一个代表的符号。这首歌曲你们还记得吗？让我们再一次来重温一下这首歌。

下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纯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让这世界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

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冲洗。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就是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生活我们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但是即便呢，他身处困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就是他从未放弃的。

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这个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但是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地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他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荒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他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哎，你给他一个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他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他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是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一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些有故事的音乐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一起来聆听有故事音乐的时间。有没有感觉啊，有的时候我们要谈到这样一些感情的事儿的时候呢，总会有人觉得感情两个人最终能够走到一起真的需要时间的来验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和周慧敏在多年之前合唱的这一首《爱得太迟》。而最怕再奋斗做强人下去。古巨基的感情呢可以说是追溯到很多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呢陈韵琴呢和他在一起20几年没有名分，当同龄的人早已经完成婚姻和生育的人生的这些任务之后呢，那会儿他的人生就选择一直等下去啊。当然古巨基和陈韵琴两个人就演绎了一场与众不同的爱情长跑，听听他们的故事吧。1994年的时候，香港的乐坛迎来了一位很青涩的新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古巨基。从1991年开始呢，他就在电视的荧屏上崭露头角的古巨基，演过电视剧，他也当过主持人，还采访过很多的一些流量的明星。但是古巨基啊，有一个唱歌的梦想，他也想探索自己更多的一些可能。当古巨基带着首张的专辑《爱的解释》踏入到音乐界，他清澈的声线和校园青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迅速地吸引了一批年轻的人。然而呢，当时这张专辑呢并没有掀起太大的一个水花，市场反应平平，古巨基的歌手之路开局可以说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古巨基以歌手身份签约进入公司之后呢，陈韵琴就是他的一个贴身的助手了。这个时候的陈韵琴呢，不会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职场合作竟成为了两个人命运转折的一个起点。古巨基啊，在音乐领域探索也是充满了坎坷的，他的首张专辑销量没有达到预期，然后当时呢又因为不配合公司的安排呢就被公司雪藏了。唱片公司呢内部甚至开始质疑古巨基的一个市场的价值，生怕不能为公司啊带来足够的一些利益的回报，一度减少了在古巨基身上的一个资源的投入。当时面对事业的低谷，古巨基在1997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影视方面。这一选择呢也充满了一些风险，虽然之前古巨基也出演过很多的电视剧，但是呢配角的镜头比较少，当时片酬呢也是比较少的。然后呢他在演艺方面是少有所成就，还是从一些小小的配角开始的。你们从认识古巨基是在哪部影视剧当中啊？还记得吗？2001年的时候呢，他出演了《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当时他就凭借着温柔深情的形象啊，打开了他在内地的市场了。同时呢，古巨基还演唱了那首插曲，我们印象很深刻，一首《好想好想》，也获得了很高的国民度。沉迷于看剧的很多人，当时是不是都会哼唱这首《好想好想》的歌曲啊？这部剧集在热播的时候，让古巨基首次的尝到了走红的滋味，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成名的决心啊。当时呢陈韵琴就在这个期间呢已经慢慢的勾起了他的一个工作的起戏了。2003年的时候呢，古巨基也发行了几首歌曲，当时呢也是突破了很多创作的边界，这样的一些专辑呢最终也是帮他夺得了很多的奖项，也终结了长达9年的陪跑生涯。今天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了古巨基这样的一些歌唱当中的历程之后呢，我觉得陈韵琴的角色呢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助理吧，他会一直在他的身边，这种近乎全能管家式的一个支撑呢，也让古巨基在起伏不定的娱乐圈当中始终是保有一个事业的主动权。 我们都说啊，是日久生情，而面对这样一个能够全心全力支持自己事业的人，古巨基说不感动啊，我觉得这都是假的吧。可是古巨基一直以来呢，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总是那种阳光的感觉。当时呢，在香港娱乐圈，对于艺人恋情呢是高度的敏感的。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陈韵琴作为其助理，为配合这样的一个策略呢，主动的就将私人的关系就隐藏在了他们这种关系的背后。直到2009年的时候，首次夺得了无线最受欢迎男歌手奖的古巨基，在领奖的时候，双眼是哭到了红肿。在这个万众非常关注的场合，他公开了和陈韵琴的关系，不仅仅呢是为了陈韵琴感到一些安心，更是对他十几年来不离不弃陪伴的一个感谢吧。即便是恋人身份已经不用隐藏了，但是考虑到古巨基的身份和未来的发展，陈韵琴还是特别的低调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很赞叹这样的人啊，就是他可以用这种隐身的身份可以持续20年的时间啊。直到2014年的时候，两个人的这场爱情的长跑才迎来了终点。2019年底的时候，52岁的陈韵琴呢，也以高龄产妇的身份生下了儿子。这样的一个喜讯，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啊，就是觉得真的是成为了他们20几年地下情的，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啊。两个人出生之后的这么多年呢，两个人也是继续的调整了工作的节奏，然后古巨基也是减少公开了活动，专注于家庭的生活。最近几年我们还是会在荧屏上频频的看到古巨基的出现，陈韵琴和古巨基的这样的一些故事。20年的时光啊，真的是验证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陪伴的力量吧。两个人从最初相识到职场的搭档，再到低谷期的时候命运的共同体，想一想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在默默地陪伴着你啊。古巨基的这一首好想好想，也许这样的一首歌更能诠释着两个人的这种情感吧。在时光的倒流当中始终并肩而行，这样的一个影像印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才会真的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这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1: 快乐同行。快乐同行，
0: 一路相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燎原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0: 我是美玲。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开启了今天的节目直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说这个 ETC 啊，包括说呢在高速上我们应该说如何正确的使用。那么我们聊到说这个 ETC 是吧，哎，其实呢这个东西啊，真的有没有发现，就是有 ETC 的人呢，有的时候每次上高速的时候都会去想，我别被别人蹭了，
1: 被蹭 ETC 哈，
0: 是不是，嗯，哎，那有时候我之前也在想啊，那你说这些蹭别人 ETC 上高速，他下高速咋办呢？
1: 他下了也蹭啊，赶到谁是谁呗，
0: 赶上谁是谁，
1: 对呀，啊，那肯定了，他不可能光蹭这一个人的
0: 啊。所以说啊，嗯，其实这样的行为呢也并不可取，也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着这个风险隐患，是吧？
1: 肯定了，安全的也在这儿呢。然后再说，你说有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可能说，在各种视频上看到过哈，
0: 嗯，
1: 雷蹭了，你也不是让你蹭啊。
0: 嗯，
1: 有的人看你发现前面有车了，现在每一个人都不是真的说很单纯，就是冲过去啊什么样的，看到你前面有车，你过来了，人家转身起来就走了，
0: 嗯，
1: 就到旁边的道，你看你不白蹭吗？然后呢，你别说你尴不尴尬了，最起码你这个行为的话，你自己应该想一想了，对吧？
0: 对。

0: 首先呢，咱有很多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说呢，我的这辆车，如果说我安上这个 ETC 之后啊，如果我不上高速，哎，我比如说在小区里面停着，或者是我在马路边上停着，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容易出现说被盗刷的这种情况？
1: 哎，这可能吗？
0: 是吧？有的人之前确实有过这样的声音，
1: 哦，嗯，
0: 说我这 ETC， 你说在车上不是按一个这个像卡槽似的，
1: 嗯嗯嗯，
0: 是吧？然后呢，一直插在这个挡风玻璃上，
1: 嗯，
0: 被刷了怎么办啊？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虑。但是我从就是我安 ETC 到现在为止呢，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这个情况你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现在停在咱们的单位楼下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刷怎么刷到呢？
0: 对，有的人说有没有可能说有的这种就是这个不法分子哈，啊，他用一些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或者是什么仪器功能什么的，万一去刷这个啊，其实呢一般来讲这种情况不存在，或者是说会很小很小很小的概率。
1: 对，几乎应该该说别说百分之百没有吧，
0: 嗯，
1: 对吧？那有的时候你看刷的话，他得必须咱们得是进到这个口，然后特定的这个扫的这个码也好啊，
0: 嗯，
1: 或什么咱们才能这个把钱扫出去。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首先咱们其实不用担心这一块，而且如果一旦要是说存在有一些这个问题什么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进行这个报警啊，或者是说接续后下来的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处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再说回来了，说这个 ETC 啊，其实它容易什么呢？以前我看到过有人就是通过 ETC 进行诈骗。
1: 嗯，这个怎么操作？
0: 他比如说呢，会这个是与你取得联系啊，或者怎么样啊，说你的 ETC 现在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是什么被这个什么冻结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导致银行卡现在出现不能使用的现象，
1: 嗯，
0: 啊，你得又需要什么去开通啊，或者怎么样啊，又很麻烦啊，然后我这儿可以帮你去弄啊，
1: 嗯，
0: 哎，我看网上有过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哎，我们其实要擦亮眼睛，这个是跟这个 ETC 也有关系的，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咱莫名其妙的接到各种电话啊，然后可能说第一反应，你看我没有 ETC，
0: 嗯嗯，
1: 可能接到这种电话就无所谓了。
0: 对，
1: 比如说你要有的话，你可能就得想一想。
0: 对，因为它跟银行卡绑定了，
1: 啊，绑定银行卡，然后你就会考虑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还有啊，你看可能说咱们要经常跑的话，他可能知道该怎么回事。有的一些，比如说常年咱们跑个这个五七八回的，
0: 嗯嗯，
1: 有的不经常用。突然间接到电话，很多人就慌了。
0: 对，
1: 就是那你说那你是哪里啊？他肯定第一反应说你是哪，人家说一个什么哪个部门，
0: 嗯嗯，
1: 咱也不知道有没有。
0: 对，
1: 人家你说了，那你这么办呢？这样吧，说那个你看你真好像没有时间，我在这边给你操作。
0: 嗯嗯。
1: 那有一些人他
0: 误以为是工作人员，
1: 对，他百分之百说那行，你赶紧给我操作一下吧，还多钱我赶紧还上，或者说怎么整，
0: 哎，
1: 赶紧的。哎，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0: 容易出现问题，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块呢，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甄别真假信息的一些这个，
1: 嗯，
0: 眼睛。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咱们听到这些，我觉得第一件事首先就是别慌。
0: 嗯，
1: 就是这么想吧，就比如说我遇到这儿，我怎么的都那么样的，
0: 嗯，
1: 我对不对？现在就比如说我是欠钱也好，或者是他给我冻结了也好，或者怎么样好，
0: 嗯，
1: 是不是都已经这波操作都已经操作完了？
0: 对，不行我自己去银行。
1: 对，不是，我现在慌也没有用啊，
0: 嗯，
1: 那你行，那我哪天我上银行自己去看一下，
0: 嗯，
1: 或者说我自己去操作一下。
0: 嗯，
1: 因为好多咱们现在啊，你说以前可能被骗的几率大的，你说现在咱们干什么业务是不是都本人人脸识别？
0: 对， 对，
1: 然后身份光拿身份证还不行，
0: 对，
1: 必须你得是本人去，然后呢，
0: 嗯，
1: 又说让你眨眨眼睛啊，转转头的，是吧，张张嘴的，
0: 嗯，
1: 这个情况你想，如果说您说在那边能给你操作得了，那这个咱就得好好想想了。
0: 嗯，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其实说的很对，就是不要去着急，
1: 对，先别慌。
0: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可以自己拿着我的身份信息到银行去也好，
1: 嗯，
0: 或者到哪儿去也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就是之前啊，像我的 ETC 呢，绑定的是它必须要求你有一张信用卡，
1: 好像一般都这样。
0: 对，然后
1: 嗯嗯嗯，
0: 这是在早些年，就是我刚开始办那个 ETC 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它要求呢是绑定一张你的信用卡，这样呢就是随时随地吧，你只要是出行上高速，它是有钱可刷可扣的。
1: 嗯，
0: 然后呢头一阵时间啊，我这个 ETC 呢就是换了一次， 换了一次之后呢，这回他没有要求我必须绑定信用卡
1: 啊，就是绑定咱们的
0: 储蓄银行就行，
1: 对，咱们什么的卡都行了。
0: 哎，就是说绑定正常的一张银行卡，属于那种不能透支的那种银行卡，就哎，他说也可以。
1: 那这个还好一点
0: 啊。然后呢，我曾经啊，就是也确实是绑定完之后呢，那张卡里我就一直放了几百块钱进去，就是为了防止说我万一出行用高速我想不起来，然后呢我就扔了点钱进去。后来呢，结果有一次就是那里面啊，就是也是一及时倒个短儿，然后呢里面的那个几百块钱呢就让我花掉了，我就忘往里存了
1: 啊。
0: 然后呢那一回我还确实真跑高速了，
1: 嗯，
0: 跑完高速之后我这张银行卡不是没有钱吗，
1: 嗯，那这怎么办呢？
0: 你听我说呀，里头没有钱，正常的你下高速没一会儿它就自动给划掉了。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就是应该是到晚上啊还是第二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1: 嗯，
0: 说本次您的什么易高速什么出行就是费用没有扣取成功，
1: 嗯，
0: 哎，需要及时去这个
1: 充钱
0: 是
1: 往里面，
0: 哎，是与银行是什么联系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反正我看了一眼那个信息之后我一下就想起来，确实我头一两天刚跑好高速嘛。
1: 你说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你说假如说真不充钱了怎么办呢？
0: 真不充钱的话，他回头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觉得会，
0: 因为你的银行卡也是实名的。
1: 对，我觉得应该还会，就是给你打电话了。
0: 对，
1: 还不交钱呢，
0: 一直欠着银行钱的是吧？
1: 对，你怎么回事自己不知道吗？
0: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反正是没有扣取成功，让我往里存钱，然后赶紧我就把钱存进去了。存进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吧，就给我划掉了，就给我刷走了。然后呢我一看啊，确实是像现在这种呢，我可以不用去绑定信用卡。所以呢如果说啊，像我们有很多大家去担心说我自己的钱被恶意盗刷，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这个情况的，可以说你去问一下，绑定一个你自己的这个储蓄卡，
1: 嗯，
0: 然后吧你就只往里面放个一百两百块钱。
1: 对，这个储蓄卡里面建议大家就是空卡，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不经常用的，
0: 嗯，
1: 比如说你的什么开支卡呀什么的，咱不要这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可能里面要放个几百块钱，因为咱们像说不总跑高速，可能放个五七八百就够用了。
0: 那绝对
1: 够了，对吧？这一年咱别说这一年够不用，最起码一段时期是够用。然后呢可能也不会说这个他刷完就没有，然后给来短信呢，咱们这时候也会慌也会着急。
0: 对对，
1: 嗯，
0: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这个呢是很多解决办法，包括说现在啊我看到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去刷短视频，我也看到有什么这个绑定微信的那种什么 ETC 干嘛的，
1: 嗯，
0: 好像现在吧就是出了好多好多那种种类和类型的 ETC， 我们可以自己去进行甄别啊。就包括说像之前再早之前不是有听众打电话跟我们说，哎呀这个有推销
1: 的
0: 工作人员，
1: 那个，
0: 是吧，
1: 对对对，嗯，
0: 然后说又什么全年免费跑高速多少公里那种。
1: 他这个我那不说了吗，你说绑定微信，
0: 嗯，
1: 他那个推销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遇到过吗，
0: 嗯，
1: 咱们不讲过吗，他那个是说绑微信的。
0: 对他，
1: 嗯，
0: 但是这种呢你也需要去进行甄别一下，擦亮一下眼睛。
1: 对，
0: 就是天上吧他永远没有说白掉馅饼让你张嘴直接就吃的事儿，而且呢还是说特意找到你告你，
1: 嗯，
0: 你张嘴这馅饼我塞你嘴里，就这种事儿啊很少很少，可以说接近为零。他不盈利他没有一些利益的话他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件事呢，是吧？
1: 其实咱转换想想，你说咱办 ETC 最早那几年开办的时候，
0: 嗯，
1: 不是说什么走在马路上有人推销你，
0: 嗯嗯，
1: 就比如

0: 咱们去银行办业务，他会说、
1: 嗯、
0: 你可以办一个呗，在我们银行办一个，对吧、
1: 嗯、免费办理什么的，
0: 对，免费办理，然后给你点什么小礼物是吧，因为 我有朋友这样
1: 里面有是吧，
0: 对，就有朋友说、
1: 嗯、
0: 说的你看啊，他老公在银行上班，他说、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哥们儿你办一个呗，我说其实说实话那几年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也小，我说真的是不方便出去、
1: 嗯、
0: 我说我办吧，没有
1: 用
0: 到时候又办个这卡办个那卡，我怕我忘了耽误事儿。
1: 对，
0: 然后我真的就也没办，你看都是这种方式去推销，不是说不认识，说美女你办一个我给你个什么什么，然后
1: 或者进家敲门了，我给你免费公里，
0: 对，比如说咱们说到长春可能是50块钱的过路费，这样吧，可能在我们这儿办的话就收你40块钱，哪能啊
1: 对，他这个系统收费可是统一的，全国统一的，
0: 就是吧，这是全国都统一，每一段路的收取的费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你说哪能说到他这儿的说给你打个几折，
1: 对，
0: 他可能以前是办 ETC 在银行办是有打折扣的，
1: 是，但是像我刚开始办那个时候只是免费办理、
0: 嗯、
1: 就什么礼物我都没有，米片油我也没有，
0: 有的时候是没有，有的时候就会有啊，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啊，像这个呢就是我身边也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嘛、
0: 嗯、
1: 就是他会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每个人有一些任务，哎，我有一个两个三个的这种任务、
0: 啊、
1: 然后我需要去说给车辆办理、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都是早些年了、
0: 嗯、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几乎就是我没发现身边人问还办不办这个事儿。
1: 对、
0: 嗯、
1: 就你自己想办，你想说有利于你的出行那么你就办，如果说你自己不想办，你认为说没有自己比较利益的这种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斟酌，
0: 就得自己看，
1: 你觉得人工排队我也没问题、嗯、我不怕浪费这个时间，那你就去办，
0: 对，
1: 你就不用办，你去排队人工、
0: 因为我没办 ETC 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说虽然说不经常跑高速，但是呢一年跑的次数也差不多少啊，偶尔也会上高速，有 ETC 呢会省点事儿，是这么觉得，但是没有，有的时候你要不是赶着节假日出行的话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前面的车呀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哎，咱就等一等，但真的是有一次我真的是遇到了啊，说节假日出行，说句实话啊，没有 ETC 还是挺麻烦的，这个真的
1: 是
0: 因为我自己亲自体验到的嘛、
1: 嗯、
0: 你看到那排队虽然说不是特别太多，前面有5-6辆车，
1: 嗯，
0: 但有的车呢怎么样呢，可能这个它是半人工状态嘛，就按钮啊完出卡呀、
1: 嗯、
0: 咱们也不用下车扫一下啊，微信扫一下就是主动就把这个费给交上去了，但有的人怎么样到这儿他整不明白，
1: 嗯，
0: 卡投不明白也好啊，是扫码啊怎么样，或者是网络的问题啊，他就会延迟给你等一个2-3分钟啊，本来可能1-2分钟完事儿、
1: 嗯，
0: 等
1: 一辆车卡了一点时间，
0: 对，
1: 下一辆车
0: 卡了一点时间，
1: 再卡一点时间。
0: 我那次就遇到了嘛，
1: 嗯、
0: 你说其实这波到我们这儿就咱都知道，就操作很快，
1: 嗯，
0: 但有的一操作它就很慢，
1: 嗯，
0: 你就等吧，可能等个5分钟还没完事儿呢，完工作人员过来帮他怎么做呀，怎么样的。
1: 嗯，
0: 一看 ETC 那边呢也是啊，车里有人说你看有 ETC 是不是好，刷刷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要是这个东西像你说得咋看，
1: 嗯，
0: 我没办呢可能认为你说一年虽然说总跑，但是相对来说呢没有人跑那么勤，
1: 对，
0: 就觉得我就不办也就不办了，
1: 嗯，而你认为说即使我一年跑的不勤、
0: 嗯、
1: 但是我如果赶着说节假日啊、
0: 嗯、
1: 或者说我要是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我发现哎呀又要排长队，我实在是不想等，我在这可能我磨了半个小时进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哎，你要觉得这样很不方便、
0: 嗯、
1: 那你就去办理一个 ETC， 反正我认为呢就是 ETC 比较方便、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会办这个 ETC， 像我家人就认为没有那个必要，
0: 你看咱俩就是典型的两个例子嘛、
1: 哎、
0: 你办了我没办嘛，
1: 对，就没有必要、
0: 嗯、
1: 但是我就不说别的地方啊，就是你看我办了一定是我有认为办了好处嘛，
0: 肯定，
1: 我每次啊、
0: 嗯、
1: 就是从咱们辽源去长春的话，下高速的时候它只有右边两排是有这种人工的嘛，
0: 嗯嗯，
1: 我一看都排大长队排挺远的，我就觉得有一个 ETC 我直接刷到这儿滴我就过去了、
0: 嗯、
1: 不挺好吗，是不是、
0: 嗯、省时间，
1: 哎，但是呢你也要去看，就有的我之前听到过啊，有的人的这个 ETC 呢就是他确实是办了，
0: 嗯，
1: 办完之后呢每次在刷这个 ETC 的时候不是这儿没扫上、
0: 哦、对，
1: 就是那儿扫上他不抬杆，
0: 对对对，
1: 哎，再不然就是什么情况，每次都得把这张卡拔下来之后让工作人员去进里面就是操作一下是怎么样、
0: 就是、
1: 然后才能哎才能好使，就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所以啊就是这个咱们自己去进行斟酌，办与不办是大家的事儿。
0: 嗯，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要想办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到正规的地方去办，
1: 嗯，
0: 比如说各大银行能办的话，我们可以到各大银行到窗口去咨询、
1: 嗯、
0: 去问咱们该怎么办，然后呢是有没有优惠也好啊或怎么也好，咱们都问清楚然后咱们再去办、
1: 嗯、
0: 不要说真的是像刚才说了天上掉馅饼，这个好那个好然后什么都好，你办了之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你想找到这个人是找不到的，
1: 是
0: 没有白让你捡的便宜，对吧，
1: 是
0: 想要办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不想办的话咱们也可以，对吧？咱们像说刚才有时间等，咱们就可以等一等，
1: 对，
0: 这个就看咱们自己的心情了啊。
1: 哎，是。那么再说回来说这个 ETC 啊，办完之后你也要去想好，你即使是说我拿信用卡办理的，那么你过后在还款日期的时候也得想着点把这个钱还上。
0: 对，这个还得一定记得呢。
1: 逾期了你信用分越来越低，你是不是你被拉成黑名单了回头，是吧？这个不要忘。然后呢，如果你说我是正常储蓄卡去进行办理的，你别像我这种就是这个钱往里扔了，然后回头呢你下高速了也扣了，然后还给你发短信，就是时常的在里面扔个两三百块钱，都不用说五六百，说两三百就够了，是吧？你刷这一次刷完之后了，哎，有这种扣费提醒了，我再往里扔个两三百，是不是？
0: 对，
1: 哎，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办法，很多的方式去，哎，咱们去进行操作，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同样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就什么事情吧，它都有风险，
0: 都有两面性。像你刚才说，我办 ETC 了，有的时候到这就给你卡住了，你就更尴尬，像我没有办似的，
1: 是
0: 对吧？你走这儿了，你说你又拿白卡又卸下来，然后呢，其实后面车如果
1: 后面刷 ETC 的排队是吧？
0: 对，你也得排队啊。就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各有利弊嘛。就是大家呢，这个也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办的时候可能也是和每个卡也不一样啊，或者是这个刷 ETC 的这个机器也不一样啊，什么样的？但这个就也没法去甄别了，是吧？也只能说，别说靠自己的运气也好，可能有的时候就好使了，可能有时候就卡在这儿了，也可能是网络一个问题。
1: 对，所以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去进行考虑。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前期选择说办 ETC 还是不办 ETC。那后续呢，办完以后，哎，我们还会面临着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说我的 ETC 在上高速的时候，哎，要是突然有人蹭我的
0: ETC，
1: 是不是啊？
0: 这个也挺闹心。
1: 哎，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一会儿啊，咱们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聊。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1: 哎，就愉快一点，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兽。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守法规，
12: 懂礼让，
11: 开快乐车，
12: 行安全路，
11: 快乐方向盘，
12: 让我们一起
11: 快乐同行。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3: 我是美玲。

0: 好的，我们也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说这个 ETC 是吧、
1: 嗯、
0: 上一段呢聊到说办理不办理您自己进行斟酌考虑，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是吧，它呢有便利同时有利，那一定有弊是吧，
1: 肯定的、
0: 哎、那咱再说回来了，说如果我办了 ETC 啊、
1: 嗯、
0: 也聊到了说我被蹭 ETC，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吧、
1: 嗯、这也可以申诉吧。
0: 哎，首先呢咱们来看啊，可以采取就是一系列的步骤，然后呢去进行一个操作。如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发现说哎这个车要这个、
1: 啊、要蹭
0: 我 ETC、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他已经蹭成功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立即倒车。
1: 嗯，
0: 倒车干嘛呢？重新去进行识别、
1: 嗯、
0: 重新识别你的 ETC， 这样呢就不会进行多扣费
1: 啊、
0: 哦、嗯，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啊，就是比如说现在你在我前面，你蹭，你已经蹭过去了，
0: 哎，你蹭过去了，
1: 你蹭过去了，然后我、
0: 杆也开了，我也上高速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是属于说你被蹭的这方吗？
1: 对， 对，
0: 像这种情况你赶紧往后倒车
1: 啊，我就先别进，
0: 哎，你不要往里走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一杆抬完他也关上了，
1: 它关上了之后如果我再走不又识别第二次吗、
0: 嗯、重新再去往后倒车之后重新刷一下，就是让你识别第二次，这样呢就能去覆盖掉之前的记录
1: 啊，就是也是有个记录说你看第一次我为什么没进、
0: 嗯、
1: 是因为前车有蹭、
0: 哎、
1: 也有个这个记录，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
0: 哎、
1: 是我自己本车进来的，
0: 哎，重新覆盖一下这种情况、嗯、然后呢如果说设备没有办法进行操作，或者是你再一次倒车扫描不上这种情况什么的啊，杆也一直不抬了，可以去请求人工协助，周围也是有工作人员的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哎，将这种情况都说一下，然后呢将这种情况也是说明白了，然后呢工作人员帮助你进行抬杆，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你接下来的旅程、
1: 嗯、
0: 哎，是不耽误也不影响的。而且在安全的情况下啊，你要记住蹭你车的这个 ETC 车牌，把他的车牌号记下来，
1: 嗯，
0: 记准称的，然后及时的拨打咱们12122进行报警
1: 啊，这个是要报警了，
0: 要报备、
1: 嗯、
0: 要报备告知警方现在有车辆蹭我的 ETC， 而且他已经蹭成功了，已经上去了，
1: 嗯，
0: 这个呢首先咱们是作为说我合法公民，我没有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给自己做一个报备，哎，他不管要怎么跑，他往哪儿跑，反正你不能扣我的这个钱，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向警方去提供哎这样嫌疑人违法人他的一些举动，
1: 对，
0: 哎，让警方呢进行这个电子眼的一些扫描啊，咱们高速上的一些设备的这种监控啊，及时的去追缴这辆车、
1: 嗯、这个是咱们上高速之前遇到这情况，
0: 哎，就你在高速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1: 嗯、
0: 你周边要是副驾驶有人他帮你进行操作打电话都可以，
1: 对，
0: 哎，把这个事儿要进行报警。然后同时呢其实啊就是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怎么样能将这个事情就扼杀在摇篮当中，这个其实是主要的、
1: 嗯、
0: 也就是如何进行防范。
1: 对，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咱们遇到了吧，你说这来回操作也挺麻烦，
0: 嗯，
1: 咱们就把这个事儿杜绝掉是最好的，
0: 哎，就给他扼杀在摇篮里是吧，你也不要妄想去蹭我的 ETC、
1: 嗯、
0: 哎，我也不让你蹭成功，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说被蹭 ETC 啊，其实我们在正常行驶到收费站的时候呢，速度慢下来，不要那么快、
1: 嗯、
0: 然后一定要警惕周围的车辆
1: 眼观六路啊这个时候就展示出来你的眼神了，
0: 对，警惕周围车辆，并且同时与你的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
1: 这个真的是，你看现在咱们是进什么这个无人操作的一些什么停车场啊、
0: 嗯、
1: 然后有杆的，你会发现它很灵敏，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是啊，你离很远搭个边儿，哎，只要他扫到了，他一下子他就会把杆抬起来，然后就输入到你的车牌号了也好，或者各种信息也好，就是你的了。
0: 对，
1: 刚才说了，我们这个上高速口的时候，或者是下高速的时候，
0: 嗯、
1: 尽量就慢一点。
0: 这个是真的，
1: 真的，咱们就慢一点操作，谁着急谁就超过你呗，然后慢一点。如果说看前方没有车辆啊，就是没有这波操作，他想蹭的，咱们可能说咱们就是快速的通过了。有的话呢，咱们就停这儿。
0: 嗯，
1: 或者是咱改一个道对吧，
0: 对，
1: 那么多口呢，从别的口再下去，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更方便一点，然后咱们也就不用说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说我又打电话要报警啊，然后呢又别的操作呀，到我这好不好使了，能不能出得去， 就可能也会浪费咱们的时间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提前扼杀掉哈，也不要有后续那些麻烦事儿、罗乱的事儿，咱们提前就是保持一定的和前车的相应的安全距离。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当你发现这个车它有一些异样的时候，哎，他感觉你慢慢慢慢要驶入到这时候，他突然间他要开始就是
1: 加速呗、
0: 换道，就是换车道的情况、
1: 啊、冲过来了、啊、
0: 哎，他一定是不正常的、
1: 嗯、
0: 那么你就一脚刹车踩下来，不要让那个机器扫描到你的车牌、
1: 嗯、
0: 就给他卡里边、嗯、
1: 对，或者咱们就是看一下后视镜如果可以的话咱们立刻变道。
0: 哎、
1: 嗯，
0: 就是我看到网上好多就是这种要被蹭 ETC 然后很解气的一些行为、
1: 嗯、对，我也看到过。
0: 哎，他就是说车速很慢，
1: 嗯，
0: 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车并过来之后他就不往前开了。
1: 我看的也有解说说你看见没，前面那一波操作看他来了、
0: 哎、
1: 他就要过去，
0: 哎，
1: 对，他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一说哎我走换道了。
0: 对，就是我们可以说用自己的这个操作啊躲避他，或者是说干脆我就停下来，我就在我这个收费口，我就从这收费口上，可是我不往前走了、
1: 嗯、对，
0: 他没有 ETC， 你想蹭你扫不到我车牌，杆就不抬，你要么乖乖的倒回来，
1: 嗯，
0: 要么你就卡在那让工作人员来，一样会这个，
1: 那你也是倒回来，
0: 哎，就要么是倒回来、嗯、要么反正是怎么样，
1: 对，
0: 你 说白了你面子往哪放，
1: 对，你这个你出
0: 这张老脸往哪搁、
1: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他都想蹭了他还在乎这脸吗？
0: 不要了是吧？
1: 对呀、啊
0: 这个呢其实就是防患于未然啊、
1: 嗯、
0: 我们有这样的防范意识，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意识，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再说回来，如果真的要是我就是被蹭了怎么办，理性对待，
1: 嗯，
0: 哎，咱不要生气，你放心，下高速的时候他才进行 ETC 的这种缴费。
1: 哎，你说哈，咱们上高速被蹭了，可能他下去的时候能抓住他，对吧？对，就
0: 是
1: 警察会就是把这钱是怎么付啊？我说这个事儿可能
0: 不是，这俩车他不一定同样在一个，
1: 在别的口下，他不也是会有一个这个什么？
0: 他在别的口下，他也要扫别人的车 ETC 出去。他扫之前这辆车。

0: 你不会说多花多少，但是呢就是这种行为很让人不齿。
1: 这个真是，你说吧，有的时候咱换句话，咱能跑得起高速对吧、
0: 嗯、
1: 咱能出得了这门，咱就说你说
0: 油钱都掏了，
1: 对呀、
0: 啊、
1: 你说你就为了省个这个，咱别说五七八十的，就百八的吧对吧，咱跑长春可能咱打一百块钱，
0: 对，
1: 你想想，那你说咱一百块钱你这个丢不丢面啊，你说你咱说刚才说说脸的问题，但是呢他可能想到我省一百是一百。
0: 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这我只是省钱了、哦、或者是我怎么样了，但跟大家说啊，这种蹭一涕息的行为呢它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就是真的被抓住了它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嗯、
0: 首先可以去判定他是否是盗窃罪。
1: 那这个就看有意和无意啊。
0: 你都蹭一提息了，你怎么可能是无意呢？
1: 我先辩解一下，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故意，我就看眼看着车过来了，我一下就过去了。
1: 我想看着车过来，我这不在他前面吗？
0: 我想试试我能不能上去，是吗？
1: 我也不知道这啥口，反正我就进了。
0: 这种撇脚的理由好像有点这个说不通。
1: 那你说咋办呢？
0: 哎，他直接就定罪呗、
1: 嗯、
0: 咋办，是不是啊？他可以定为盗窃罪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正常来讲呢，公路收费它是属于说一个特殊的这种物权嘛、
1: 嗯、
0: 因为说我要使用这段公路，然后我去进行公路收费，咱们公路收费也有收费公路的管理条例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形成了这种债权关系，如果一旦你逃避这种债权关系，就说明你有逃避的责任、
1: 嗯、
0: 那你上超市买东西，你不花钱，你想逃避，你把东西揣兜了，偷摸偷走了，你是不是叫小偷？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小偷
0: 对吧？你在大马路上，你说哎，我就想整个手机，我就不想去买，
1: 你想整个手机、
0: 哎、然后呢我瞅别人兜里的手机挺好的，我拿过来我想自己用，然后你拿过来了，你是不是盗窃？
1: 你刚刚说的我就想整个手机真的太厉害。
0: 那就像他一样啊，那时候我蹭一提息，我就想蹭一提息，不花钱我就上一提、上高速了，
1: 就感觉我应该的。
0: 是啊，所以说你这种行为、这种想法，他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你有这个、
1: 就犯罪了。
0: 哎，
1: 就是犯罪了。
0: 对，所以呢，你想去将这种财产的这种利益性占为己有，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你不想花这个钱，你就想省这个钱，它就属于盗窃的行为。其次啊，也有就是曾经网上有这种案例，就是网约车司机为了去讨缴这个通行费用、
1: 嗯、
0: 然后呢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1: 你看咱
0: 因为
1: 虽然说七个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啊。
0: 因为讨缴的费用是稍高一些的、
1: 嗯啊、他最高，
0: 所以他的这个罪的判定成了抢夺罪
1: 啊、哦，那钱多、
0: 哎、对，你要根据这个、
1: 嗯、你看
0: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说话嘛。
1: 看来啊，真的是不关你看这个他每项罪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同时呢你像说这种也有一些观点啊，会有一些律师可能会认为说蹭 ETC 他同时也构成了诈骗罪啊，或者是寻衅滋事罪等等的。
1: 其实诈骗罪更多贴切一些，
0: 哎，他会有很多嘛、就是但是要知道，就是这种蹭 ETC 的行为，咱不用说给你定成什么罪、
1: 嗯、
0: 他就叫违法行为。
1: 对，其实就是犯罪了。
0: 哎，
1: 说白了你就是在犯罪。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啊，就是车主呢你被抓到了说你有蹭别人 ETC 的这种行为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拉入全国联网的这种黑名单。
1: 你看看，
0: 会影响到你以后想使用高速公路的这种情况。
1: 高速公路上也有黑名单哈，
0: 永远拉黑你、
1: 嗯、
0: 你想
1: 上
0: 都不
1: 了
0: 上，是不是？
1: 哎呀，
0: 我们现在说有这种黑户黑名单，是不允许坐什么高铁飞机什么的，是吧？
1: 哎，不是，你一说到这儿哈，我想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有这个行为对吧，但我开这车、
0: 嗯、
1: 我现在换个车开呀、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呢？
0: 啊，我们抓到的这个车和这个人他肯定是同时扣这儿的。
1: 嗯，
0: 哎，是吧、
1: 嗯嗯、
0: 同时把他扣下的这辆车，如果不是你名下的车，是别人的车，那可能这个车不产生一些关系、
1: 嗯、
0: 或者是借你车的这个人说不定都连带着有些责任呢，是吧、
1: 嗯、
0: 然后你这个人，你实名制的人，说不定以后哎，你说我在 你想说我又什么买车呀，上高速啊，有可能现在联网非常非常厉害。
1: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咱高速上都是高清的，可能说你觉得自己别人看不到你的脸，
0: 对
1: 对吧？其实为什么说现在好多人你驾驶证没检，他怎么知道呢？
0: 而且大数据时代，你说我整一辆车，我买了一辆车，然后呢，我的信息什么的，它不联网吗？都互通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咱就不要去做。如果达到像我们刚才说的，说数额较大，比如说你跑的地方比较远，从咱东北上海南了，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回头你这
1: 个蹭一下，
0: 你整个的这个、
1: 啊、
0: 这个，哎呀，你被抓住了之后，你有可能就直接构成刑事犯罪了。
1: 不是，
0: 还蹭一下。

0: 蹭一下合适，
1: 这合适是吧？
0: 对对对，
1: 跨越这个大半个中国了，很不得哈，
0: 钱多呀。
1: 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如果由于一旦说金额数额较大的话，被提起这种公诉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面临刑事拘留啊，或者是罚金呐、啊，或者是没收财产等一些刑事处罚的。
0: 对，
1: 就包括说，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嘛，那位司机讨缴这种通行费被判了7个月，是吧？
0: 嗯，
1: 所以啊，真的有些事儿呢，就是你觉得省这3500、1000、2000好像是逃下来了，
0: 嗯、
1: 躲下来了，觉得好像
0: 省10块钱你觉得偷个乐的事儿、哦。
1: 你一旦面临着说我被抓着之后，这种后果是否能承担，是不是？
0: 嗯、你就想想吧。
1: 哎，所以呢，作为说车主啊，如果你有 ETC， 尽量的咱们就不要被别人蹭，我们也要有一个防范意识。
0: 嗯，
1: 然后呢，你说我没有 ETC， 你也不要去蹭别人的 ETC， 你自己不办，你不想花钱，
0: 嗯、
1: 你干嘛呢？是吧？
0: 那你别上高速，
1: 车你就别开了呗，
0: 对，
1: 是不是？你路费这点钱你花不了，那你就不开，你去选择坐高铁、
0: 嗯、
1: 坐火车、坐飞机、
0: 嗯、
1: 坐动车，有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出行，是吧？
0: 是，对。
1: 哎，所以说呢，这一点也要去清楚啊。然后呢，办理 ETC 的小伙伴们呢，咱们就是要去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在你每次上高速和下高速收费口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车都想象成是坏蛋，
0: 别被别人蹭。
1: 对，你就是小心一些，你旋摸着所有的车辆的动向，看好它的轱辘有没有打转向，
0: 也挺难的，
1: 有没有换方向？
0: 有 ETC 的也挺难。我看来我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1: 真的，我每次上高速的时候，我都寻思。好的吧，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1: 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是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嗯、那今天呢，整个的主题都是关于说这个 ETC 嘛。
1: 对，
0: 其实呢，说来说去都是希望大家呢，首先在高速上吧，我们这个东西可办可不办。
1: 嗯，
0: 办了之后，我们需要预防些什么？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办了之后需要去了解些什么？有可能容易会出现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发现嘛，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在网上看到的、
1: 嗯、
0: 哎，我在哪个哪个视频上看到的，我在新闻上听到的、
1: 嗯、
0: 我在案例中看到的、
1: 嗯、
0: 都觉得好像离我很远，
1: 对，都是别人的，
0: 哎，不在我身边、
1: 嗯、甚至说网络看到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搞笑的段子、
0: 哎、对，或者是这个特意的进行拍摄、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0: 哎，但实际上其实有可能这些情况就存在在咱们身边，
1: 那肯定会有，
0: 有可能真的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当时就说，他说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发生在了我们身上，之前都是在网上看的、
1: 嗯嗯、
0: 然后也是就是被这个刷蹭刷这个 ETC 真的就是蹭掉了、
1: 嗯嗯嗯、
0: 人家也开杆走了，就这种，然后自己就说哎，没有想到过会遇到这种事儿，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去面临着遇到这些事情如何解决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说遇到事情如何提前防范，
1: 这个防范大于解决。
0: 哎，
1: 你这个咱们可能说我想一千种解决方式了，然后呢又报警又什么样，也很麻烦，自己也感觉太闹心了。今天出行、
0: 嗯、
1: 本来挺高兴一件事，还被人家蹭 ETC 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像刚刚婉彤一直说，我们在上高速的时候或下高速的时候，真的是留心一点。
0: 对，所以说呢。像我们出去玩也好啊，哎，出去旅行也好啊、
1: 嗯、
0: 我们是说去哪个哪个城市也好啊，在这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啊，不能说我们认为说所有人都是善良的，所有人都是坏的，他没有这么两种极端，而是我们有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要知道能够提前去预防，哎，就可以就够了。
1: 对，
0: 其次呢，不仅仅是说 ETC 啊，像我们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有这种接到过什么电信诈骗呐、啊，是吧，你的 ETC 可能怎么样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其他的事情你也容易说接到这种诈骗电话、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这个擦亮眼睛，然后呢有很多时候问自己一下为什么，是吧，
1: 嗯，
0: 哎，这种反诈意识强一些，
1: 是的，
0: 让这些事儿都不发生在咱们身上、
1: 嗯、
0: 想从我兜里去掏出去钱，哎，骗走坚决说 no，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出行的话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1: 嗯、
0: 然后呢平平安上路，平平安回家，
1: 是的，
0: 哎，回过头来到底选择哪种方式去通过这个收费口是你的问题了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还是呢首先是祝大家假期快乐啊，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其次呢我们要和大家说高兴和快乐一定要在安全的后面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恒生引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年龄大小就是一个很永恒的话题，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嗯，现在都希望自己年龄小一些，
1: 年轻貌美这两个词不一直都凑在一起吗？
0: 是的，是这个样子的、嗯、啊。所以呢，大家伙都希望自己岁数小。
1: 嗯，
0: 那么在报岁数的时候，就有学问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报周岁
1: 啊，
0: 显小。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报虚岁，
1: 哎，
0: 那为什么会有虚岁呢？
1: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呢，简直是太戳我心坎了。
0: 怎么的呢？
1: 为啥这么唠呢？我在25岁之前吧，
0: 报的都是虚岁。
1: 对，25岁以后我就开始报周岁了。
0: 哎，你有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抱着抱着不知道自己多大了？
1: 有。你这说的太对了，一点毛病没有。
0: 就是我有好多年，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岁数。我今年我是18呀，还是19啊？
1: 多大了你？
0: 我到底多大呀？整不明白。
1: 对，
0: 嗯，
1: 有这种时候啊，抱着抱着抱着抱着，特别是25岁的这个分界点的时候啊，就根本分不清了。
0: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咱们现在呢一般抱的都是周岁了，
1: 对、
0: 啊。但是在古时候抱年龄的时候都是用虚岁，
1: 嗯，
0: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也仍然在使用这个虚岁，
1: 没错。
0: 那么古代人用实打实的这个年龄不好吗？为什么要有虚岁呢？为什么要用虚岁呢？
1: 嗯，
0: 哎，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哈。
1: 嗯，
0: 这个虚岁呢是古代用的一个计岁的方法，指的是一个人在世上活的第几个年头，也就是说从出生的第一年就算一岁了。
1: 对，
0: 翻过第二年呢就算两岁。
1: 对，
0: 比如说一个婴儿在腊月出生，过完年他就两岁了。
1: 哦，
0: 但实际上他才诞生一个月，
1: 对吧？没错，
0: 这种计岁的方法呢就跟如今这个世纪计法是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21世纪实际上指的是2000年到2099年。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咱们现在就活在21世纪当中。
1: 没错。
0: 而周岁呢是从出生日期开始算，每一个生日就增加一岁，也就是说如今大多数人的计岁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表达一个人在世上所活的时间的长度，是吧？
1: 哎，
0: 你活多长了？
1: 我活了80多岁了吧？
0: 不行哈，
1: 哎，
0: 实际上呢，除了虚岁与周岁，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叫做实岁，也叫做年岁的说法。
1: 对，
0: 按照出生的年份计算，出生第一年为0岁，但过完年就是1岁了。这样的一个计岁方法呢，就是每一年长1岁，对吧？
1: 等会儿10岁是不是就是周岁呀、啊？是吗？
0: 有点这个意思啊。
1: 啊，我就说，我说这个虚岁啊，虚岁大家都知道是比你平时的这个年龄可能说是再大一岁嘛，这叫虚岁啊。
0: 嗯，
1: 那虚岁怎么就对应周岁呢？虚和周它俩也不是反义词、啊、原来有十岁这个名称啊。这不就对了吗？
0: 啊，虚实是反义词 啊，
1: 啊，我这80多年你这一
0: 真不白活，
1: 豁然开朗一下子，
0: 哎，
1: 明白了。
0: 哎，如今很多地方仍然是用周岁和虚岁同时使用，那为什么古代人他不用？

0: 周岁，只用虚岁一年。
1: 为什么呢？
0: 在古代，对于出生的这个记录以及历法的不完善，那个虚岁的算法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容易记忆的一个年龄记录法。
1: 嗯，
0: 因为不用精确到月份与日期，这种记法呢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只需要每年递增一岁就行了。
1: 嗯，
0: 哎，非常适合古代的这个社会环境。网络上呢也流行这样的一种说法啊，称这个虚岁呢是从爸爸身体出生的年龄，而周岁是从妈妈身体出生的年龄。实际上呢，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1: 也有道理。
0: 哎，因为虚岁的计算方法也蕴含着古代的哲学观念。
1: 嗯，
0: 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命从爸爸身体出来的那一刻开始计算，而不是出生之后才开始计算的。
1: 哎，他这个方式算的还是。说的挺有道理的。
0: 哎，这种计算方式认为呢，生命的起始不仅仅是物理出生的那一刻，也包含了整个怀孕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哎，从而将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联系到一起。
1: 哇，好有道理啊。
0: 所以说通常的虚岁比这个周岁要大一岁，因为算上十月怀胎的这个时间哈。
1: 嗯，
0: 另外呢，虚岁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还蕴含着对于长寿的一个追求和尊重。
1: 嗯
0: 啊，为什么咱们现在报周岁呢，是因为咱们还没到就是追求长寿的那个阶段，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你就开始报虚岁了、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虚岁的这个增长就代表着对于生命延续和智慧的一个积累。
1: 嗯，
0: 因此呢，虚岁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肯定和尊重。
1: 嗯，
0: 哎，虚岁的计算呢也方便了古代社会对于年龄的管理，比如说像比如说订婚的年龄啊，
1: 对，
0: 哎，婚配的年龄啊、
1: 嗯、
0: 计算服你这个服役啊，你以前不都得出去修河堤，
1: 对，
0: 打棒、啊、
1: 对，
0: 哎，这个年限等等，就使得在年龄管理上面更加的方便。
1: 哦，
0: 所以说古代人用虚岁。
1: 哎，你这一说的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之前从来没研究过这一方面啊。
0: 是吗？
1: 对呀、啊，没研究啊。就像我一直在说，我说这个虚岁啊为什么对应的是周岁呢，结果知道了虚岁对应的是十岁，同时呢也有了不同的说法啊，就是虚岁和这个十岁他们之间究竟为什么差一年。就像刚才说的是十岁是这个妈妈生出来的，以妈妈生出来的这个时间为界点去算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虚岁是以爸爸生出来的这个时间为界点去计算的。我的天哪，没想过这个问题，简直是太刁钻了、啊、
0: 这回行了哈。
1: 但是今天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你这简直了，这不是冷知识，你这应该当热知识让大家学一下呀滚烫滚烫的热知识啊，教给大家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

0: 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曾几何时啊，不知道在网上有一个言论你有没有听说过？
1: 言论，
0: 哎，这个结论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香蕉啊，你怎么保存才能够给它保存得更好？
1: 哎，这个我还真就知道点小妙招。
0: 哎，啥妙招？
1: 就是在香蕉的尾巴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你给它套上保鲜膜
0: 啊，
1: 它就会腐烂的速度变慢。
0: 这个是你听说的版本，还是说你平时研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我听说的，
0: 听说的。
1: 因为我们家不总吃香蕉，所以我也没有，就是一年也吃不了几根，我也没绑过它的尾巴。
0: 啊，那你听我听我说一说我最近听到的结论啊，是这样的，他们说把香蕉挂起来，让香蕉误以为它长在树上，这样香蕉就不容易烂。你觉得这个说法怎么样呢？
1: 我觉得你这个挺不靠谱啊。
0: 但是确实是有人信了，而且我当时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边真的有点悸动，
1: 想尝试一下。
0: 哎，我说哎，把香蕉挂起来
1: 会不会真的变慢，
0: 会不会就真的就香蕉就误以为说，哎，我长在树上的，哎呀，今天不错啊，就是这个房顶啊怎么有个顶呢，怎么就不在户外了呢？
1: 就是你，那你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你还得是把一把香蕉切两半，
0: 怎么的呢？
1: 一半放底下，
0: 一
1: 半挂
0: 顶上，
1: 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0: 对比一下，
1: 对
0: 啊，这么个意思。
1: 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个居住条件呢，一定要
0: 相同。居住条件，
1: 哎，就是只是一个挂起来，一个在底下放着，你的阳光的照射，
0: 啊，
1: 各个方面的空气的湿度
0: 啊，
1: 要保持一致，然后去感受。如果真的挂起来的腐烂变慢了，那就真的神奇了。香蕉有灵魂呢，
0: 香蕉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1: 怪不得是像香蕉、草莓和我们人类有一部分基因都是相同的，
0: 就像活过来了似的哈。香蕉也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哎呀，我挂在上面啊，我长得高啊，我一览众山小，我就能多活一会儿。这个事究竟是真是假呢？肯定是假的，
1: 我估摸指定是假的，
0: 肯定是假的啊！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简简单单唠一唠啊，就是保存香蕉的小妙招啊。有人说啊，把香蕉挂起来，香蕉误以为自己还在树上，所以说就能保存得更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香蕉以为自己还在树上？
1: 怎么可能？
0: 首先啊，香蕉一旦成熟啊，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衰老腐败，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坏的速度非常快啊，而且呢，就是一碰就一块黑，一碰就一块黑啊。
1: 嗯，
0: 所以呢，全世界的香蕉都是青着的时候摘下来的啊，就是不怕碰嘛，这样的啊，从产地呢青着运到你的城市，然后他们给这个青香蕉啊闻一种气体叫做乙烯。不要谈乙烯色变啊，不要太担心啊，因为呢这是一种自然的植物激素，植物的开花结果也是因为体内有乙烯的工作啊，它才会开花结果，所以说不要谈乙烯色变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香蕉就瞬间成熟，然后来到了超市里边啊。那么有很多朋友就会这个抬杠啊，就问你，说你不可能啊，那为什么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这个超市，他们都会把香蕉挂起来，对不对？挂起来销售啊，
1: 那是只是为了好看吧？
0: 哎，对了。

0: 好，但其实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为了好看啊，第二是呢，是因为成熟过后的香蕉皮其实是非常敏感且脆弱的啊，用力摩擦后呢，它会快速的变黑，因为这个香蕉它是这个一串嘛，对不对？
1: 对，
0: 它不是单个卖，所以说它香蕉与香蕉之间也会摩擦啊。他们就怕他们的相互摩擦把这个香蕉给磨坏了，于是啊就把这香蕉挂起来了，跟他以为在树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哎，别想太多了啊，就这小脑袋瓜一天就想这些没有用。所以说啊，那个，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咱买不了那么多香蕉，吃不了那么多香蕉的话，咱就白买那么多。
1: 哎，
0: 你吃不了，你就别寻思学摸着在那做那些实验了，行不行？又挂起来，又放地上，又放那儿。啊，你吃不？你家能吃仨，你就买仨；能吃四个，你就买四个啊！别老买
1: 多少买多少就完了呗，哈。
0: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你挂在高处还有危险呢，
1: 掉下来砸脑袋。
0: 说就是呢，因为咱们这个地球毕竟有地心引力嘛，对不对？挂在高处，完了咔嚓一下掉下去，你就会发现过两天呢，你家的这个香蕉就可能只剩这个香蕉饼挂在绳子上，香蕉早已经不翼而飞了。哎，说不准你晚上你这一起来一路过厨房啥的，咔嚓踩一脚，香蕉皮可滑脚啊，
1: 那
0: 可脚滑呀，可
1: 那可是粗溜滑啊，
0: 可不咋的。所以说那个像网上的这些言论啊，没人嫌你就别瞎听啊，容易造成容易出绯闻，你这容易给香蕉这不造谣吗？香蕉说我什么时候这么笨了，我你给我挂高了，完了我就以为自己长在树上了，你在质疑香蕉的智商，
1: 你这个给香蕉赋予的有点神，有点奇特的功能，
0: 就说明是
1: 它还有智商呢。
0: 说就是感觉香蕉好像忽然一下长脑子了，
1: 谁到了？
0: 假的，
1: 假
0: 的。假
1: 的，咱们现在出门都用手机去支付，
0: 哎，
1: 带现金的人已经很少
0: 很
1: 少
0: 了，
1: 很少了哈。
0: 嗯，
1: 但是在很多就是古代的小说或者电视剧当中，就非常容易听到两个字儿，
0: 什么字儿？
1: 叫盘缠。
0: 盘缠，
1: 哎。这个词儿在古时候，人们习惯将出门所带的这个路费叫盘缠，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叫盘缠呢？
0: 因为盘在腰上，因为可以盘在腰上当腰带，
1: 哎，
0: 是不是、啊？又盘又缠，
1: 有可能啊
0: 啊。
1: 嗯，对于这个词儿呢，你像如今的人民币是吧？
0: 啊，
1: 你像我们的这个钱叫人民币。就不太好理解，为什么把路费叫盘缠呢？不叫钱，不叫人民币，不叫银。
0: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虫子
1: 啊，
0: 就是钱串子。你一提钱，想起钱串子来了。
1: 哎，这个盘缠这个词儿呢，何时形成？
0: 嗯，
1: 这个不太好考究啊。
0: 嗯，
1: 通常呢，就是出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你比如说像《水浒传》当中就有。
0: 嗯，
1: 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
0: 就什么意思呢？
1: 啊、
0: 就是
1: 你过来来，
0: 你过来
1: 盘缠
0: 呀呀，还有这好事呢
1: 啊！明日便回东京去，怎么样？
0: 一洒家，一听这洒家，我就想起鲁智深来了。
1: 为什么叫盘缠呢？盘缠这一词儿，简单翻译就是盘转缠绕。对吧、
0: 哦、
1: 哎，在宋朝之前还没有纸币的出现，古代那个货币不都是真金白银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种货币非常的常见，叫做铜钱儿、
0: 哦、
1: 类似于像现在的硬币，但是他们中间不是有个小方孔吗、
0: 嗯、
1: 这个它是有寓意的啊，这个小硬币中间有个方孔，然后外边是圆的，预示着天圆地方，
0: 天圆地方，
1: 哎，
0: 好寓意，
1: 哎，因此也被称作为方孔胸
0: 啊。
1: 中间的孔呢，也是为了方便将铜钱给它穿成一串
0: 啊,
1: 啊。哎，一般的1000个铜钱称作为一贯，
0: 一贯。
1: 哎，这个咱们在一些这个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在电视剧当中都能看到、啊、
0: 一贯钱，
1: 哎，一贯钱。
0: 嗯，
1: 如果古人们想要出远门办事或者旅游的话。达官显贵们通常就使用黄金与白银做路费，携带起来呢还相对方便一些，是吧？
0: 嗯。
1: 但普通人出门，你是不是就得带铜钱儿？
0: 对。
1: 如果路上开销太大的话，那铜钱儿的这个劣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嗯、
1: 因为它不好携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拎都挺老沉。
0: 嗯。
1: 哎，就以宋朝时期的小钱来算，一文钱的重量大概是3到4克，那么一贯钱1000枚就有6到8斤。
0: 哦。
1: 天天滴了1贯钱，
0: 也是怪累的呀。
1: 哎呀，是不是很累？

0: 哎，突然觉得有钱也是一种烦恼。这出门的时候简直是在锻炼自己的肌肉。
1: 你就想想，你这一罐钱，你说轻也不轻，说沉也不沉的。
0: 对。
1: 可是当时的一罐钱，也就是能买一头猪多一点儿
0: 啊，
1: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3500块钱左右。
0: 之前钱这么不值钱、啊。
1: 差不多吧。
0: 一人卖一头猪啊、嗯，
1: 3500多块钱左右也还行了，一罐钱。
0: 关键是谁天天的缠3500多块钱，完缠自己身上啊？
1: 不是，你这个就涉及到出门啊，出门两个字啊，
0: 嗯、
1: 你出门你不得带几罐钱吗？对吧？你出去旅游是吧？你一出去旅游，光铜钱就几十公斤。
0: 我说那个古代的人出去旅游啥，为啥往身上总背一个包啊，啥玩意儿的，那么老沉呐、啊，显得整了半天里面装的全是钱呐、啊。
1: 虽然说钱财乃身外之物，
0: 哎、
1: 可是人在
0: 不，
1: 可是人在他乡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
0: 寸步难行啊。
1: 所以说，那你总不能把钱扛在肩膀子上吧？所以说，为了携带安全
0: 啊，
1: 然后呢？又方便，就把这一串串的这个铜钱儿呢盘起来缠在腰上，
0: 嗯，
1: 是吧？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
0: 哎，真的呀？
1: 啊，这样携带起来就比较轻松，而且外面有衣服能遮住，
0: 啊，
1: 你财不外露吗？
0: 就是有人看见了的话呢，就是也不让别人看见。
1: 哎，
0: 穿在里衣里边，
1: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
0: 拿钱的时候也是怪费劲的，你得把外头衣服脱了。
1: 哎，
0: 想花点钱有点困难。
1: 你记不记得？你看咱以前看那个古装剧的时候，他们拿钱都从那个衣服
0: 里兜里
1: 唰往里一掏，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往外掏钱。
0: 我一直以为是啥呢？是这个外衣的里边缝了一个小兜，
1: 装不下。你得装多少斤的银子放那儿啊？
0: 好困扰啊，
1: 是吧？
0: 钱太多了，装不下，有点困扰。
1: 对，这种方法呢，在南北朝时期呢，就已经非常普遍了。比如说像南朝的有一个小说当中就写了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就体现出来了将铜钱缠在腰上的这个做法哈、
0: 嗯、
1: 所以人们就用盘缠来形容外出的时候这个钱币在身上盘转缠绕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再后来呢就直接用来形容路费了啊，虽然盘缠呢是出自于铜钱儿指路费，但后来呢也不仅仅指金钱了，也包括一些出行的一些必备品啊，
0: 嗯，
1: 柴米油盐酱醋茶衣物啥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古人一般出行都是靠步行，就算不带钱，带上一些干粮和水也能出门，
0: 嗯，
1: 毕竟铜钱儿可不能填饱肚子，
0: 没错。
1: 所以盘缠在古人的眼中呢，不光是出门路上的经济支持，更多的指的是一种生存保障。
0: 对，
1: 钱用光了，到此地弄点盘缠吧。
0: 你怎么到此地弄盘缠？细说细说，你告诉我，
1: 要想从此过留下
0: 买路财。这是劫道的，这不是在哪儿弄点盘缠，这是
1: 结点盘缠。
0: 哎，结点盘缠啊，
1: 送你一副银手镯。
0: 哎，这个确实是在很多的一些小说啊，或者一些这个这个影视剧当中确实有出现啊，特别是在这个《水浒传》这部名著里面。刚一说洒家，你看我就想起鲁智深了。
1: 对，就是他是
0: 红龙，这个《红楼梦》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哎，不是林黛玉倒拔垂杨柳
1: 啊，
0: 鲁智深
1: 不是是孙悟空拔的。
0: 哎，好嘞。接下来跟大家说一种蟹啊，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蟹，叫做椰子蟹，听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1: 椰子蟹我也感觉挺好吃的样子
0: 啊。你吃过是吗？
1: 就是挺贵的。
0: 挺贵的啊，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啊。它其实啊是一种巨型的寄居蟹啊。
1: 嗯，
0: 它呢小的时候和同班的寄居蟹一样，同班啊，上小学呢，这是啊，跟同班的寄居蟹一样，长得是一样大。但寄居蟹大家都见过啊，就是那种藏在小贝壳里边，然后这个身体可能是窄窄的，但是钳子大大的这个样子，一般呢都是养在鱼缸里边。但是呢到5年级的时候啊，这位蝎子蟹先生就已经长得五大三粗了啊，也就五年级，也就五年 五年呗，
1: 差不多吧。
0: 五年以后啊，他和这个寄居蟹呢，身材已经差的是非常多了啊。用五大三粗这个词儿，
1: 差不太多。
0: 跟咱们之前学的这个，跟咱们之前知道的这个冷知识，你看这一下就用上了五大三粗嘛，对不对啊？
1: 嗯。
0: 他的体长呢能达到一米，他能轻松的击碎椰子。就是这个螃蟹能击碎椰子，而且它还能够爬树抓鸟，你敢信？
1: 啊，
0: 螃蟹成精了，啊、爬树
1: 抓
0: 鸟，
1: 还能
0: 抓
1: 鸟，我的天哪！你干的活儿够多的了。
0: 说的就是呢，这个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你螃蟹抓鸟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点不合适啊？
1: 那我也觉得不太合适。
0: 那具体抓的是什么鸟呢？东南亚有一种鸟叫做尖鸟啊，它的这个非常奇怪，白天的视力 1.5， 一到晚上视力就变成 0.1 了，就是有点夜盲呗，就属于晚上啥也看不清啊。
1: 这个时候螃蟹就要出钳子了。
0: 哎，没错啊。于是呢，这个视力不好的鸟只能落在树上思考鸟声啊。
1: 嗯，
0: 这个椰子蟹呢，就趁着在树上休息的时候就
1: 蹭蹭的往，哎，往树上爬，
0: 哎，就爬到这个树上，看准鸟，咔嚓就是一钳子，
1: 咔嚓，
0: 哎，就然后这个鸟就 say goodbye 呀，就拜拜了啊，就这辈子再也别相见了啊。于是呢，这椰子蟹啊就横行霸道了很多年，直到有那么一天，它遇到了人类，能放过它吗？
1: 漂亮，咔嚓一下就把那个大钳子掰，然后
0: 掰了就吃了。你是选择是烤着吃，还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你自己选啊。
1: 螃蟹还得是蒸着吃有味儿啊。
0: 哎，说就是你横行霸道这么多年，是因为你还没遇到我们。但是啊，他的这个不得不说，虽然个头巨大，而且味道还鲜美呢。你说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非常爱啊。但是呢，一只一米大的这个椰子蟹啊，至少已经50岁了。就是
1: 一米大的椰子蟹，啊，
0: 这个
1: 那得多少肉啊？那是啊，
0: 你这个泪水不由得从嘴角流下来了呗。
1: 哎呀，
0: 你们看不到安琪啊，安琪现在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手在这比一米到底有多长。
1: 不是，这么大个蟹得多少肉啊？那大钳子我能吃了吗？
0: 你不用担心，
1: 我没有那么大锅呀。
0: 说的就是，你看你这一天天就在那操那没有用的心啊。
1: 赶快回家做口锅，就等着这个蟹
0: 椰子蟹呢，是不是啊？嗯，但是呢，非常这个不巧的是啊，生的不如吃的快。就是在他遇到人类了以后呢，他被吃的真是越来越少了啊！没过多少年呢，椰子蟹就已经成为了濒危物种了。虽然好吃啊，虽然说它既大又好吃，肉还多，然后还肥呀，啊，但是呢，保护不吃才是正能量的真吃货、好吃货。哎，就像咱俩一样啊，明知濒危却觉得赶紧吃，再不吃就没有了。你那是真行啊，你啊。
1: 不能，我不是那样，咱保护它吧。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它挺贵。
0: 对呀，啊，你说长那么大也不容易，50多年，
1: 50年
0: 长一米，
1: 我是没见过，
0: 没见过那么大的梭子蟹，椰子蟹，是不是？我老管人叫梭子蟹。
1: 而且这个椰子蟹如果真的长到一米那么大的话，我估计得老多老多钱了。
0: 说的就是呢，
1: 完我还得买口锅，不划算。
0: 就是主要是得搭个锅，是不是？主要是差在这个锅上了，啊。
1: 最主要的话就是倾家荡产吃一只，完了回过头了锅我怎么处理？
0: 所以说这椰子蟹虽好，但是呢也不要贪吃哦，
1: 也不要贪蟹哟，
0: 哎，也不要贪蟹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来吧，今天这个谁先来？
1: 都行，
0: 我先来吧，好不好？
1: 行。
0: 我的这个故事呢，时间点很特殊哦。哦，它呢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非常的合理，发生在现在是万分的不合理。来吧啊，咱今天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咱今天的这个故事叫做病，
1: 病
0: 就生病的那个病啊。两个小孩子，一个病殃殃，一个偷吃糖，一个病好了，一个活不长。
1: 活不长，
0: 阿姨，
1: 两个小孩，
0: 对，
1: 这些事情发生在古代，
0: 我觉得放在对发生在古代合理。来吧，到
1: 这是一出宫廷大戏呀、啊！
0: 哎，我觉得发生在宫廷也非常的合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一听这感觉应该是哈，
0: 啊、
1: 嗯，哎，有一点宫斗的感觉，
0: 有了，哎，这上劲儿了，上劲儿了，来吧，
1: 俩小孩儿，
0: 哎，
1: 有男女之分不的？
0: 都是男孩儿。
1: 哎呦，
0: 对，
1: 有皇位要争不的？
0: 哎呀，我感觉有的话很合理。
1: 俩人争皇位，
0: 对
1: 吧？
0: 哎，
1: 一个怎么的来的？
0: 一个病殃殃。一个偷吃糖，一个

0: 病好了，一个活不长。
1: 病殃殃的这个是假装生病吗？
0: 不是，
1: 是真有病了。
0: 嗯，
1: 他是被人害的吗？比如说中毒？
0: 不是。
1: 啊，他不是中毒。
0: 对吧，他不是中毒。
1: 呦喂，
0: 哎呦喂，怎么还哎呦喂？
1: 不是中毒，也不是被人害的，就是身体不太好呗。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吃糖，这个糖是真糖吗？
0: 不是。
1: 是药吗？
0: 是。
1: 是毒药吗？
0: 不是。
1: 是治这个病殃殃病的药吗？
0: 是。聪明。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好的吃了病殃殃的药，然后之后变得活不长了。
0: 不是。
1: 那好的吃了病殃殃的药，病殃殃就无药可吃了。
0: 对。
1: 那病殃殃就活不长了。
0: 不是。你首先你要说这四个句话。
1: 对，我就想知道最后一句话活不长是他俩谁活不长。是这个病殃殃活不长吗？
0: 不是。
1: 是这个好的活不长，对吧？
0: 对。
1: 好的吃了病殃殃的药反而活不长了。
0: 差不多。
1: 那这个药又不是毒药。
0: 对。
1: 这里边除了这俩孩子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人？
0: 皇上。
1: 啊。
0: 对，皇上。
1: 皇上。
0: 但是他不重要，我觉得他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他不是得给东西嘛，是不是？
0: 嗯。
1: 不得是争夺他的东西嘛，是吧？
0: 对。
1: 比如说争夺皇位。
0: 哎，
1: 争夺遗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两个病，一个病殃殃，一个好的，这 A 和 B 两个人都是皇子。
0: 哎。
1: 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常年靠药物维系生命。
0: 嗯。
1: 然后突然间呢这个药呢被这个 B 好的这个给吃了。
0: 哎。
1: 吃完了之后这个好的呢活不太长了。然后 A 呢因为不吃这个药病好了。
0: 对。
1: 那我还需要猜什么？
0: 为啥他要病好了呀？
1: 因为他不吃这个药不就病好了吗？
0: 不是，这药又不是毒药，这药是治他病的药啊。
1: 不吃这个药病就好了。他是实实在在的生病是吗？
0: 啊，对啊，实生的很，生病生的很实在。
1: 很实在。
0: 很实在。
1: 确实是有病。
0: 对。这个身患重病。
1: 重病。
0: 嗯。
1: 那他把这个药给另外一个人吃了之后，
0: 他不是给另外一个人吃，
1: 另外一个人偷吃的。
0: 嗯，算是吧。
1: 偷吃的就想知道他这个药，他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他吃药让他死。
0: 不是，他是误吃的。
1: 误吃。
0: 嗯，这孩儿啊他误吃的。
1: 完了另外一个那为什么没吃药好了呢？这个药。
0: 对呀，为什么呢？
1: 这个药有还虽然没有毒但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就是治他病的药。
0: 对，你要知道这个事发生在古代，你放到现在你会觉得血腥，但是放在古代的话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是正常的。
1: 宫廷进程。
0: 对。
1: 嗯，
0: 对。
1: 那你这个里边没有比如说他们两个的妈吗？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别人的事儿。
0: 这样反正你那个差不多也猜出来他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兄弟嘛，对不对？
1: 哦，对。
0: 一个是长子，一个是庶子，生病的那个是长子。
1: 这庶子想要这个取代长子的位置呗。
0: 庶子没那么多心眼。
1: 啊，他还没那么多
0: 心眼。他就是把这个东西当糖吃了，不小心。然后接下来你看这个父亲应该怎么处理才能让这个长子身体变好且继承皇位。
1: 那就是父亲挺偏心呗。
0: 对呀，那肯定偏心。
1: 他偏心长子。
0: 对。
1: 长子体弱多病。
0: 对。
1: 然后之后呢也不是次子害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啊，
1: 就天生体弱多病。那是不是吃了误吃了这个糖是这个父亲让他误吃的？
0: 不是，这个药很唯一，就是全整个这个那
1: 就只有一个。
0: 就只有一个。
1: 啊。
0: 啊，然后就被这个庶子给吃了。
1: 然后
0: 怎么办呢？
1: 那是不是他父皇就是把庶子 比如说他这个血液里边有这个药引、然后之后就用他的血液的药引然后给长子治病，然后结果这个庶子就死掉了。
0: 聪明，我的天哪，聪明啊。你就说这个事儿它发生在古代合不合理吧，
1: 挺狠的，
0: 相当合理啊，
1: 这个爹挺狠的，
0: 可不咋的，就为了让自己的这个长子能够活的时间久一点啊。来吧，咱们公布一下汤底啊。两个孩子呢是兄弟关系，哥哥呢是嫡长子啊，备受宠爱却身有重病，弟弟呢是庶子，备受冷落，食不果腹却身体健康。你猜猜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就因为吃东西吃的少呗，
0: 吃的少啊，所以身体健康啊。父亲呢用尽关系为哥哥寻找了一个珍贵且唯一的一枚药啊，弟弟呢以为是糖偷吃了，知道这件事情的父亲勃然大怒，因为药再也没有了，于是他就放了这个弟弟的血给哥哥喝下，一日三餐。我的妈呀，他一日三餐啊，带有药性的血呢治好了哥哥的病，而被放弃的弟弟去世了。太惨了，这故事
1: 命不久矣呀。
0: 可不咋的啊，这个发生在古代是相当的合理呀、毕竟这个九子夺嫡嘛，是不是？他这两子的这还激闹的，
1: 那得吵，那就是这个都得吵，
0: 对，
1: 吵架干仗，
0: 对，
1: 然后之后就耍一些手段。
0: 对，我就跟你说，这弟弟就是没心眼，稍微有点心眼他就得故意吃的。但是这个汤底里边写的感觉，这个弟弟好像是这个不太懂这个这一方面的道理，所以说他是偷偷吃的啊。但是呢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就像一出宫廷大戏一样，
1: 像、特别像。
0: 来吧，到你了。
1: 我这个呢叫做暗恋。
0: 暗恋，哎呀，
1: 公司有一个暗恋我的男同志，我
0: 操，
1: 广电有个暗恋我的男同事，
0: 谁呀？说出来看一看呢。
1: 尤其在交通委广播，
0: 哎，造谣了，造谣了，
1: 男生太少了，
0: 造谣了，造谣了啊！
1: 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公司有一个暗恋我的男同事，我拒绝了他，一二。三四五，咚咚咚，我死了！
0: 哎呀，这家伙的，这是暗恋不成，恼火了呀？
1: 对，
0: 是吗？是我是被这个暗恋我的这个人给杀害的呗？
1: 是的，
0: 他暗恋我，完得不到我，然后就打死我。
1: 是，
0: 哎，那个咚咚咚是打人的声音吗？就给你一杵子？
1: 不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咚咚咚不是在打我？
1: 不是。
0: 是打吗？
1: 不是，
0: 敲，
1: 哎，
0: 敲什么？敲我的头？
1: 不是，
0: 让你不得意我敲，不是这样的啊！
1: 让我看看你的脑子里边在想些什么，
0: 让我看一看为什么你的脑里没有我。你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不是，
0: 那他敲敲什么呢？他在在什么地方杀害的他？这个重要吗？
1: 在他家，
0: 他家杀害的他是在这个。谁家呀？是在这个被追求的女孩她家呀？
1: 对，
0: 然后把这个男的，那咚咚咚是敲门啊？
1: 是，
0: 咚咚咚咚的敲五下门呗？
1: 对，
0: 敲五下门是对信号吗？
1: 不是，
0: 这个重要吗？他敲着五下门？
1: 对呀、你得开门呢。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敲完敲门的这个举动它重要吗？
1: 就是你现在盘出来是敲门就可以了。
0: 盘出敲门是 OK 了啊，然后就盘为什么就是这个女孩被杀害了呗，
1: 对，
0: 或者说怎么被杀害的呗。
1: 是，
0: 那敲门然后开门然后哇就杀了呗。
1: 是啊，这个后面都对
0: 啊。那我要盘前面是吗？
1: 对，
0: 前面是啥来着？
1: 一二三四五，
0: 一二三四五，这女孩家在五楼。
1: 不是，
0: 一二三四五，你要盘它是干？我要盘它是干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要数这个数啊？一二三四五，她是第五个被喜欢的女孩。
1: 不是。
0: 一二三四五，她拒绝了他五次。
1: 不是。
0: 我现在猜的这个方向对吗？
1: 不对，
0: 不对。一二三四五，她在数什么物品吗？
1: 不是，
0: 不是在数数。
1: 哎，是在数数啊。
0: 数什么物品？
1: 不是物品。
0: 数什么人？
1: 不是人。
0: 数什么楼层？
1: 不是楼层，
0: 数是不是他尾随人家呀？
1: 是也不是，
0: 他尾随人家，完了这个女孩上了电梯，完了他就看是在电梯到了五层，
1: 不是，
0: 那是啥呀？一二三四五，他干啥了？他这一天天，他在数什么呢？
1: 对呀，在数什么呢？
0: 数，是不是为了？给他干坏事做铺垫呢？
1: 是啊，
0: 数他是不是数这男女孩家门口的鞋呀？
1: 不是，
0: 这个常见吗？他数这个东西常见吗？
1: 嗯，反正我们家不常见，谁到你嘞？
0: 但这个东西是咱们平时就是能见到的，
1: 能
0: 常不常见不一定，但是能见到，
1: 都能见到，
0: 是食物吗？
1: 是啊，
0: 是食物。
1: 你说是吃的呀？
0: 对对对，是吃的吗？
1: 啊，不是吃的，我以为是实体的食呢。
0: 哦，啊，不不，我以为是你说的那是吃，我还寻思
1: 不是吃的，
0: 数他家门口几杯奶茶呢。我给他点了五天的外卖，我要数他五天吃没吃了。不是哈，
1: 不是，
0: 不是外卖啊，那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点提示啊？
1: 嗯，没有啥提示，基本上别的都差不多了，就这个没猜出来。
0: 就他在数啥？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女孩她有男朋友？
1: 不是，
0: 这女孩没男朋友。
1: 对，
0: 啊，我还以为连续五天有她男朋友去她家，怎么怎么样呢？看来不是，啊，
1: 不是。
0: 那是什么呢？哇，这个真的好难啊，
1: 有一点难是吧？
0: 有一点点难。
1: 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0: 行
1: 啊。公司有一个暗恋我的男同事，我拒绝了他的表白，他说千万不要开关灯五次，不然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
0: 然后就完事了。
1: 我不信，回家我就试了一下，结果一阵敲门声传来，我开了门，他站在了我的面前。
0: 好恐怖啊。
1: 原来他每天都会跟踪我到楼下，但不知道我住哪一户
0: 啊，
1: 就利用我的好奇心开关灯五次。
0: 我的天哪，
1: 找到了我。
0: 我的天哪，哪里来的恐怖的人？哇，这个简直是太吓人了，
1: 是不是
0: 啊？我能想到他是跟踪了这个女孩，
1: 对，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属于什么。就我告诉你，你做这属于啥呢？利用了这个女孩好信儿的心，
1: 对，就好奇的心理，
0: 好
1: 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事情？
0: 要是我的话，你恐怖的事情好嘞，这辈子不带尝试的。这家伙，这小姑娘还尝试一下，胆儿也是真够大的，
1: 胆儿确实是挺大。
0: 哎，胆够大的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1: 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您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和赞美。正午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五一假期到，愿您抛却烦恼，拥抱自然，快乐时刻相伴。愿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馨。愿您放下忙碌，拥抱快乐，享受每一个休闲的瞬间。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欢迎收听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打开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造亿万吨光芒》。

在歌曲《造亿万吨光芒》里说道：“我有我自在，我狂奔在沙漠中暴雨下，抵挡着岁月中暗去的风华。我披着荣光，一路向前，穿过喧嚣。你有大招，放马过来，证明你存在，生命在闪光。造亿万吨的光芒，手握的力量，点燃我的梦想。是啊，每一个生命在闪亮。造亿万吨的光芒，需要我们付出脚踏实地的努力。此刻，我们继续打开歌单。”

仰望着如梦的星空，也热血奔腾。在周深的奔腾当中，我们也感受到每一首歌它的能量。

曲有山有海有你，在很多时候这样的歌总会让你感觉心情优美，美丽的心情会带给我们每一天当中一种新的能量。或许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生活里要去发现，请你听爱的魔法，希望你发现爱，找到爱。

山有顶峰，海有彼岸，山海之间是你我奔赴的答案。或许我们在山海间，在人世间感受到的爱，所有爱的魔法都来自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愿大家在2026找到自己，找到你想要的那个你。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一半一半，你在寻找中不断的成长感悟，再成长再感悟。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一半。

0: 班。
1: 一半一半当中，总会在生活里找到属于你的答案，也会有引路星，一路指引方向。这首《引路星》，请你听。

0: 这首歌
1: 叫做《亲爱的你》啊，歌词：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它像一道曙光，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带来勇气。或许它可以告诉我们，无论眼前你是否有困难，只要勇敢前行，会迎来曙光，也会看到更美的风景。从迷茫到坚定的一种情感转变，正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亲爱的你啊，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听歌的你。相信一首歌，它的能量值需要我们去转化为自己内心你能感受到的那份重量，或者你能感受到它能带给你哪些不一样的。在这首《亲爱的你》当中，也许很多人听出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不经意间也为我们注入了温暖和力量。闲暇时光里戴上耳机听着歌，也许有属于你的故事。

失意的时候，总有无助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就像飘摇的小草。但是你想一想，也许走在晚风中，你也会找到你的根。

我们要打开的一首歌叫做《盎然》，也希望大家在节目里感受到美好快乐。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我是主持人潇潇。提到广西，你会想起什么呢？想起广西的酸爽，眼前出现的是缤纷颜色，舌尖泛起的却是本能的冲动。天一热呀，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广西，不是为了甲天下的山水，而是为了吃，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吃酸。吃过不少有辨识度的酸，比如贵州的酸汤鱼、山西的陈醋、过油肉、陕甘地区的江水、四川的泡菜，各有各的性格和美妙在。不过第一时间惦记起的还是广西的酸。跟前面那些地域不同，你很难为广西的酸挑选出一种足以概括其风格的主打形式，因为酸的形式太多样，腌酸、泡酸、糟酸、醋酸、核酸、水果酸都不分高下的在广西人的食谱里流转着，且多样的酸之间也经常进行着自由的排列组合，每一家每个人都可以在每一餐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心情加加减减，让这多样的酸成为更加难以归类的复杂滋味。但可以肯定的是，想起广西酸，眼前出现的是缤纷的颜色，舌尖泛起的却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冲向米粉店，冲向一份独有的清凉和妥帖。在南宁、在桂林、在柳州，街头巷尾总能看到这么一个小摊子或小店铺，相同规格的玻璃坛子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十几二十几个是常见的，泡着各色见过没见过的蔬菜水果任你挑拣。外地人初见会误以为是果切或者是泡菜，等挑完递给老板才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芒果、菠萝、番石榴等等，果香中都夹杂着浓郁的米醋酸味。老板接果之后，面不改色地往里加辣椒水、椒盐、酸梅粉、甘草粉、香菜，等等等等，这是做什么呢？别着急呀，摇晃均匀，你拿着这袋子还没晃过神儿来，旁边的广西姑娘笑眯眯地走过来，对着同行的朋友喊：“吃酸嘞！”广西蔬菜水果多样，萝卜、芒果、李子、菠萝、凉薯、空心菜梗、木瓜、马蹄、杨桃、鱼腥草、豆角等等，再加上各味佐料，入口一瞬间，酸、甜、咸、辣、脆、鲜，全部撞进味蕾。一开始的刺激感褪去之后，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和谐，这些单独拎出来都不可忽略的味道似乎在碰撞之中都各自的往后退了一步，反而变得温和可人起来。从这诱人的酸里，你能看见一个生动的广西，比如这把酸当零食的饮食习惯，比如路边随处可见的热带果树，不知不觉间一袋酸已经见底，胃口也早已被打开。在广西，没有人能离得开米粉，螺蛳粉并不是唯一的主咖，南宁老油粉、宾阳酸粉、荣安绿粉、生榨粉，掰手指头数不过来的米粉种类，在广西都有大量的簇拥者。而这些多样的粉几乎也都少不了酸。首先当然是酸笋，它是民族众多、口味多样的广西人共同热爱的酸味食材，也是能让各种米粉出彩的灵魂配料。酸笋是泡出来的，南方特有的大头甜笋切块放入干净的水缸，风缸等待数日，笋就产生了一种自然发酵的酸，既能保留笋的脆爽和鲜美，又增添了一种别样馥郁的酸。
在南宁的街头小吃店老油粉，可以自己采购肉菜请店主加工，但酸笋绝对是不可替代的。店主自家酿制的酸笋搭配豆豉和番茄，放入一口明显有了年纪的老锅炒制，老油粉的灵魂就在这里。有了这个底子在，不管你要加多少肉菜配料，也不论是选干捞粉或者是炒粉，老油粉的味道都稳稳地镇在那里，再加以小米辣和醋调味，增添激越的口感，一碗下肚，很难不跟这碗粉攀上老友的交情。老油粉的酸来自酸笋和醋，生榨粉的酸则是来自自身。生榨粉以南宁莆田镇最为出名，经过两三日发酵的米浆会产生一种淡淡的酸馊的味道，现吃现榨，淋上高汤和头菜肉末，再撒上葱花和切成条的油豆腐，这是一种很难被所有人接受的酸，但也像老北京豆汁儿一样，在广西拥有无数的真爱。再比如宾阳酸粉，更是把酸发挥到了极致，比酸笋味道更为直接的酸萝卜、酸黄瓜，让重量级的辅料炸波肉、炸牛巴等丝毫不腻，配上软滑细腻的米粉，说的就是这种酸带来的振奋感。广西的其他日常饮食其实处处也可见酸，比如说像柠檬鸭、杂酸焖鸭、贺州牛肠酸、黄皮酱、木瓜丁、来宾红糟酸和白糟酸、东兴酸粥。酸在广西既是佐料也是主材，能当配角搭配各类菜色，也能独挑大梁自成一派。跟其他区域的酸食相比，广西的酸不分派别，不拘门类，水果酸、醋酸、河酸可以极自然地搭配呼应，渗入一日三餐。这种包容的酸背后是广西独特的地域条件，也照应出广西对多样性的容纳力。从饮食风格上看，广西饮食不属于任何菜系，没有招牌式的标签，反而给各种风味的美食都留出了生存发展空间。在桂东梧州，你可以吃到不逊于广东茶楼的粤菜点心，在临海的北海，蔬菜如豆角都渗着蟹的鲜。靠近中原地区的桂北，有跟湘菜同魂的泉州酸血鸭。桂西少数民族聚居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拿手花样。这种融合给了广西人一个开放宽广的胃口，也赋予广西酸千变万化却永远宜人的姿态。一盆米粉，一罐黄皮酱，一碗酸粥，他们陪广西人度过了不知多少个潮热的季节，也慰藉着每一个经过他的时刻。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好，这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收听962潇潇慢语，我是主持人潇潇。在苏州博物馆参观时，有一幕印象深刻。馆内光线昏昏，

望窗外的竹，周围都是青青的、静静的，那种肃穆和沉静的美，久久触动着我。忽就有了一点了然，中国人为何对竹格外偏爱？它疏朗有致，自在优雅；它虚心有度，风骨铮铮；它凌云直上，志存高远；它又无惧风雨，坚韧不拔。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竹的身上找到自己的精神映照。杜甫有，苏轼有，郑板桥同样有。竹是屹立天地之间中国人的风骨，也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审美与性灵。竹的美在乎一个坚字，坚在中国美学中失落已久，但我们仍可以从它的造字略窥一二。门有缝，可以看到月光，所以间最开始呈现的便是一种空间的美学，其次才是关系、位置等描述。没有门不是间，因为太直白；没有月不是间，因为失去了美。那间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两个空间的委婉过渡，是美发生的地方。如那条门缝，如陶渊明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走进便是桃花源。尖字之妙在于长城脚下设计了竹屋，透过竹的间隙可见青山隐隐，水波粼粼，美在疏密之间，若隐若现之间绽放。自然中，竹是最善于把握间的意趣的。北朝诗人吴钧曾写：“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在竹林间看落日，如在门缝间看月，有一种隐秘的、悄然的喜悦。阳光被切碎成无数光影，光影又落在其他的竹上，层层叠叠的美落入诗人的眼里，便是诗。间也是一种能量流动的通道，如月光从门缝之外照进室内，在内外之间、有无之间冲破障碍，游离于自由之境。中国人造字很妙，常与间一起出现的之字，甲骨文是脚离开地面的状态，意思是到、去。之间的意思就清晰了，是一种游走的通道。竹的美便流动在这光影之间、虚实之间、动静之间。去过一间咖啡馆，楼上一角被巧妙设计成了一间玻璃房，窗外几排翠竹，竹的影子便落在玻璃上、地板上。风起时，光影流动，像是谁在执笔涂绘，竟成为一幅活的水墨画。那景象真是极美。郑板桥便以影为诗，才得竹的神韵。如他所说，凡我画的竹没有什么老师传授，大多从纸窗、洁白的墙壁和日月光影照映出的竹影中学得到的。画竹，根根叶叶如实描摹，难免流于死板。影的妙处就在于褪去了竹的色彩，简化了竹的线条。形在虚实之间，色在浓淡之间，于是生机流动，气韵生发。不像竹，却比真竹更有意味。间正因为不定于任何一处，所以可以诞生无尽的想象。有一句很简单的诗：
上窗风

洞烛，月微明。微微月色，清风徐来，窗外有竹，竹影跃然眼前。不过最可爱的还是由这竹影引发的诸多想象。彼时词人正在病中，恰逢七夕佳节，辗转难眠，忽见窗上竹影轻摇，如母亲的摇篮曲，伴着他进入了梦乡。梦里他来到水溪亭边，与友人相聚，赏星河，饮美酒，好不畅快。竹影佳梦这个故事当真极好，想象与生发就在这虚实与动静之间呢。杭州一处人家的老房子准备重修，除掉园中杂草后，后院便出现一面长长的白墙来，多少年雨水的浸润让墙角化作了一团浓墨，又向上蔓延出一条条墨痕。主人家不想拿白灰直接抹掉，便请来做设计的好友陶先生。陶先生看着这青砖黛瓦，白墙隐隐，一派清雅气象。此时天上飘起小雨来，隐隐约约中白墙上的墨痕似乎活了。陶先生眼前闪过什么，便种竹子吧。院子修好之后去造访，随主人行至后院，只见青青翠竹立在白墙前，竹影与墙上的墨痕融合一处，无需区分谁是影谁是墨，它们都是竹的化身。主人把靠近后院的房间改成了书房，原来是想做杂物间的。终于明白了古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竹子，看根根修竹一身清静，心中的浊气便也消减大半。以前读书难静心，现在竟爱上了这窗前读书品茶。苏轼说，不可居无竹，为何？答曰，无竹令人俗。与俗相对的便是雅，想来这个雅不只是形容词，而是令人雅的意思，有引导教化之用，让人出口为雅言，举止为雅行，涵养为雅性。到王国维的一番解读亦是十分透彻，竹之为物，草木中只有特操者，群居而不已，虚中而多节，可折而不可屈，凌寒暑而不逾其色，使人观之，其胸阔然而高，渊然而深，其超世之志，于不可屈之节，于君子为尽，使君子取焉。竹就像是一面洁净的湖水，常观之可涤荡我们心中的尘埃，让美好的品质显现。在庭院之外，在天井之间植几棵竹，或是仅在房间内放置几个竹编的物件，便仿佛沾染了竹的态度，身心都清朗起来。我爱竹，不光因为它是精神世界的碧水映照，更因为它的朴实与宽厚。曾在一处山中人家居住几日，喝水用的是竹杯，舀水用的是竹做的容器，晾晒果干的是竹筛，露台上还放着几个可爱的竹筒。聊天时说起想带一只竹杯做纪念，没想到第二天朴实的房东大叔就从后山拖了一根粗壮的竹子回来，他将竹子一端架在木墩子上，左脚豪迈地踩上去，三下五除二，一节节的竹筒杯就掉下来。喏，你的杯子。还没反应过来，大叔已经将最漂亮的一只塞到我的手上。我握着杯子，用一个北方人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里面鼓起来的竹节，原来这就是中空有节呀。山上这么多

子都用来做什么呀？我随口一问。基本就是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像杯子、椅子、竹编的东西。有人做设计吗？很少吧。不禁想到石大宇先生，一位对竹情有独钟的设计师。相比黄花梨、红木，竹是朴素甚至廉价的，但是在石大宇看来，材料并无贵贱之分，而且竹材有其他植物没有的机理，是任何其他材料不可比拟的。更重要的是，竹的生长速度飞快，别的木材要几年、十几年，竹只需要几个月，至多一两年就可以用了。竹是高洁的，又是质朴的，是在精神之上的，又是生活之中的。它从中国历史的深处走来，落于山谷而成自然之竹，观之而为眼中之竹，寄情而为胸中之竹，相知相融而为文人之竹，这一生一世的竹是说不完割不尽的。每个人所见皆是自己心中之竹。我也竖起耳朵准备倾听你的故事，曾经他与你有过怎样的相遇呢？爱竹人期待你的倾听。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先说声再见了。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见。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民营企业多领域持续发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一展低空，记住未来，我市聚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护航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春潮涌动，产业奋进。当前，我市民营企业抢抓发展机遇，聚焦实业，深耕创新，在新材料研发、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配套升级等领域持续发力，以实干实绩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成为稳增长、促转型、拓市场的重要支撑。吉林省华纺精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生产的天然纤维复合汽车内饰材料在吉林省汽车产业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抢抓长春都市圈发展机遇，深度融入辽源一汽新能源配套产业体系，联合吉林大学材料学院、一汽材料研发所共同推进玄武岩汽车内饰材料项目，于2025年成功研制相关产品，并应用于红旗车型。今年，企业还将加快开发玄武岩复合材料发动机底护板项目，持续拓展高端汽车配套市场。依托成熟技术积累，公司汽车内饰材料业务稳步发展，年销售收入超3000万元。为一汽解放、一汽奥迪提供汽车内饰配套产品。空气过滤材料板块年营收达2000万元，常规产品静电聚丙烯复合材料稳定供应市场。新研发的静电骨架布过滤材料让企业成为国内仅有的2家具备该产品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目前已进入客户小批量试用阶段，市场前景广阔。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每年投入研发资金300余万元，由吉林大学材料学院教授与企业研发团队联合攻关核心技术。今年，企业将新增升压板设备和复合面料设备，进一步提升生产能力与产品质量，全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5000余万元，发展势头强劲。吉林省华纺精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天宝：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技术攻关，拓展新能源汽车配套品类，提升配套层级与市场份额，深化区域协同，更好融入一汽供应链与长春都市圈的产业生态，坚持绿色创新，助力辽源汽车配套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我们坚信，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与产业大势推动下，华纺精电将与辽源同成长、共进步，为一汽新能源产业壮大、长春都市圈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0: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吉林省聚源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正在酝酿一次自我革新，企业耐磨材料铸造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已完成生产线设备安装调试，进入试运行阶段，在能耗消耗、工艺流程、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等方面均实现重要突破，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6000万元。深耕矿山装备领域多年，聚源重型始终以自主创新筑牢发展根基，专注矿山设备、耐磨铸钢材料及配件的研发与生产，不断提升自主设计能力，优化生产工艺。目前， 企业已拥有13项实用新型专利，通过专利技术转化，核心产品浮选机、球磨机在节能减排与高效运行上表现突出。产品不仅扎根黑龙江、新疆、宁夏等国内重点区域，更远销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朝鲜等海外市场，凭借过硬品质赢得国内外客户广泛认可。吉林省聚源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项目主管陈鹏：
4: 下一步的话，我们企业主要是针对在研发上面下功夫了，然后争取跟一些个科研院所还有企业专家进行合作，然后争取在研发项目上的话提升我们的产品，在整个市场上打开我们的一个渠道，未来的话呢，也是给咱们辽源市民营企业的话呢起到一个龙头带动作用。
0: 民营经济活力涌动，地方发展动能充沛，我市民营企业以创新为翼，以实干为基，在产业升级、技术突破、市场开拓中不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注入了澎湃动力。本台记者报道，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十五五”规划重点培育的新赛道，更是我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产业新赛道、赋能全面振兴的关键引擎。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我市坚持以职业教育为重要支撑，紧扣国家战略导向与区域发展布局，依托职教资源禀赋与办学优势，前瞻布局，主动作为，全力抢抓低空经济发展先机，因地制宜培育技术技能人才，深耕无人机与测绘核心领域，以实训育人为抓手，为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走进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低空经济学院实训课堂，一派勤学苦练的生动场景映入眼帘。装配室内，学生们专注调试无人机零部件，之间翻飞间完成整机组装。室外实训场上，操控手柄灵活转动，无人机平稳升空，完成各项专业操作。从理论到实操，从零件到成品，全链条实训让学生练就毕业即上岗的过硬本领。辽源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测绘技术专业学生张宇：
5: 通过系统学习无人机测绘技术，我不仅熟练掌握了多旋翼、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的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航测数据处理及三维建模等，更深刻认识到航测工作严谨性与高精度要求的重要性。目前我已获得了多旋翼与垂起固定翼的双教员执证，具备独立开展航测作业与独立教学带飞能力。
0: 作为国内较早布局无人机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之一，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低空经济学院办学实力雄厚，行业影响力突出。学院现开设无人机应用技术、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无人机测绘技术三大核心专业，其中无人机测绘技术入选吉林省特色高水平专业群骨干专业，精准对接辽源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低空产业发展刚需。学院对标行业最高标准，打造全国领先实训硬件，建成无人机行业应用中心、装调与测绘数据处理中心，实训面积3244平方米，配备各类无人机150台套，专设穿越机实训区，同步配齐测量机器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高端设备，以一流条件支撑辽源低空人才标准化培养。当前全国无人机执照考试已迈入数字化、智能化、严监管新阶段，学院积极抢抓发展机遇，正在申报省内首家无人机训考分离考点资格，着力打造标准化、专业化考场，加快构建人才培养、考核认证、就业创业一体化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适配度。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低空经济学院院长孟凡超：
6: 在设备投入方面，我们将依托专项资金升级无人机实训中心，完善各大功能区， 补充仿爆无人机等行业专用设备，配套虚拟仿真数据处理等设备，对照 CAC 标准升级考试场地与训练装备，保证执照考试的常态化开展。
0: 凭借完善的培养体系，学院毕业生广泛就业于无人机测绘、地理信息、智慧城市、国防动员等领域，快速充实辽源低空经济人才队伍，以专业技能助力本地产业升级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立足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格局，学院精准对接高校院所与行业企业，不断拓宽低空经济应用场。

0: 场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机衔接。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低空经济学院院1200余株山杏迎风怒放，素白花团缀满枝头，清新雅致，赏心悦目，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温柔的春日气息。依水而赏景，别有一番韵味。东辽河沿岸景观带风景如画，沿线杏花连片盛开，粉嫩花簇随风轻摇，与清澈河水、整洁滨水栈道、层次丰富的绿植相互映衬，绘就碧水繁花的动人景致。漫步河畔，清风徐徐，裹挟着悠悠花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是市民休闲放松、舒缓身心的好去处。城区主次干道与各广场同样被春日美景环绕，福镇大路沿线柳树、紫叶稠李、抱马丁香展叶吐绿，行道树繁花满枝，绵延成廊，市民出行一路花香相伴。向阳大路沿线海棠花绚烂绽放，娇美欲滴，为街道增添满满生机。人民大街、市委广场、月亮广场等核心区域，时令花卉绚丽盛开，造型别致的花坛花带色彩鲜明，营造出喜庆浓郁的节日氛围，方便市民随时驻足游览、拍照留念。市民董雪明：
1: 最近天气好，辽源的花也都开了，我家就在河边，每天下班我过来溜达溜达，看看这些花，心情特别好。这个五一我打算带家里人在这河边走走看看，完多拍点照片。
0: 一城春色半城花，满目美景入画来。如今的辽源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春日美景随处可见，优美景致融入日常，持续提升城市颜值和品质，让群众尽享生态宜居的美好生活。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机会来临了。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呢，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一句话呀，他是个老实人。就在这一天，

天，这位老实人感觉到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在这儿呢，也得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呀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呢，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翼翼，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哎，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说呀，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的是一干二净，好歹呢是个正部级的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可高仪呀，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呢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所以啊，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呢，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在接到了入宫的命令之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啊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呢，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60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顺便说一句啊，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试着跑一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呢。当高拱到达寝宫之时，才发现有5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呢分别是皇后、太子、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冯宝。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呀，前三个人先到场那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而且呢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情有可原，毕竟啊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宝呢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所以呢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就去了。

0: 然而啊，他万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30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讲完走人。隆庆6年5月26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36。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呢，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说真心还是假意，该走的程序啊还得走。同理呢，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利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最自信的自然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吗？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呢，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邀约，而高拱呢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啊，事实证明，无论是邀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啊，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这些年呢，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呢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的话。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这回算是反了天了啊。我们说呀，在明代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那也是痴心妄想啊，这是有道理的啊。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这个太监能学到啥呢？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这高拱是气得七窍生烟呢。更何况啊，按照规定，遗诏应该是高拱来拟，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呢，你冯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呢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哎，这有账咱慢慢算，咱们走着瞧。哎，不过呀，只是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掌笔太监冯宝接任。哎，原来如此啊。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但毕竟啊，老滑头还是老滑头啊，在短暂的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洛求、程文，整夜商议之后，他们定下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攻击计划。这一天呢，是隆庆6年6月8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实事求是的讲，在中国历史上呢，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一些丧心病狂的或是急等钱用的这些人除外，对百姓负担呢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呢，基本都是20:1或者是10:1，能收到5:1的，那就算是重税了。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呢，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了。因为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各级官吏很快就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太多了。比如说你交苹果，你可以挑3拣4，拿起一个说是个头太小算半个，那个呢是有虫眼不能算数。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这还是轻的啊，最大的麻烦呢还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是能见到的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啊。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就是县太爷。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啊，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那就要捞点好处了啊。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你没干，哎，这有意见那也没用，这事儿是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吧。事实证明啊，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是有点高啊。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当然朝廷也没有好处啊，全被地方给包干了。此外呢，这个税的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而且呢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比如说浙江呢，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一算呢粮价还不够运输费啊，那就别折腾了啊，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更头疼的是，虽然各地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儿放在京城里呢，又占地方，还要餐馆费，遇上打仗呢，总不能让当兵的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在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的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啊。比如说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呢现在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呢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的话，拿这些棉花绝不亏。就是辛辛苦苦干到头啊，拿着几袋棉花回家了，这老婆孩子得吃啥呀。必须得说明啊，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的时候呢是粮食，有的时候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哎，这是胡乱印刷的，根本就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的那帮人了啊。于是呢，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个局面，他吸取了地方经验，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这是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因为从此以后啊，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哎，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了，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了。当然了，按照官员必贪的定律，张居正呢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
因为各种物品，比如说像粮食啊、水果呀、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来上缴。而且呢，折算的比率啊，虽然是朝廷掌控，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于是呢，皆大欢喜，

朝廷呢拿到了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呢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是宰一刀啊，至少呢日子好过点了。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过得还不错，就这么着了啊。所以呢，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呢，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啊，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哎，正如那句老话所说呢，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且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呢，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啊。但是实际上啊，一点也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

那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万历三年，张居正上书皇帝啊，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月有考，岁有基，始胜必终时，事可则成。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他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呀，当然也正常啊。但如果你没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的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所以呢，反复思考啊，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张居正的办法呢，就是记账啊，比如说一个知府每年开出呢，就要把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呢留一份，年底啊一对账，如果说发现哪件事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啊，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说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这个法令啊，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果不照办的话，一概都照章处理。按照以往规律呢，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啊，该干嘛干嘛。所以呢，有些官员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张居正呢，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说万历三年，有人反映赋税呀、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收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儿淘银子呢？事实证明啊，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了规定，从今以后啊，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高兴不起来呀，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那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儿，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儿了。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啊，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啊，全体是集体降级呀。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哎，那就是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提高。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我们要知道吧。

0: 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的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是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呢。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啊？当然，这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啊，但是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呢很不起眼儿，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啊。当然这个事儿呢我们留在后面再讲，因为光辉事迹还没说完。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进一步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呀。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